靠北上在顶金系统汇入国时，东向匝道有掉落物。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车行速度在40公里左右。南下在中港系统汇入国四东向匝道的转弯处，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国道三号北上260公里，在斗六出口大货车自撞翻覆事故，目前占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拖掉当中。北上从三鹰开始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段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交流道，还有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64线东向10.7公里，过了五股一路段事故已经排除。台66线东向24.6公里，过平镇三交流道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公，俺根本你想要去警察去补习班，教俺一下啦。
1: 等一下啦，你的亚太警察有跳步强制稽查基因项目啊？
0: 无保险咩无要紧，过几年装跳步就好了啊。
1: 做唔得啦，稽查警察含有迷信天通两零彩的强制稽查基因保险，过去六十年无继续跳步。根据强制稽查基因保险法第51条之一的规定哦，为了资料啊送到公路监理机关哦，你个牌照啊为本人注销停呢。
0: 哈，为本人注销查牌哦？
1: 错啊，还会触发警察1500块以上3000块以下的罚款哦。假使发生查获的话，还会罚很卡重诶。
0: 哇，假使发生查获，会罚几多钱啊？
1: 千多哦，最高就得罚到32000块呢。
0: 俺用爱闲去摸去警察的出门好嘞。阿哥，唔夹夹老爱听书跳步啦。
1: 好啦好啦，我等下好多托你去处理啦。下礼拜要记得按时间报销哦，莫要查有些些，你个查牌都会被你注销掉嘞。
2: 稽查、稽查、老迷信天通两零查，强制稽查基因保险，都去超过六十年，还忙去跳步。根据强制稽查基因保险法第51条之一的规定，公路监理机关会注销牌照哦。以上广告我由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水。行高速公路，若是无绑安全带，发生车祸的时阵，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伤亡。所以上车了后，车内的人拢爱把安全带好好，才会当保护咱的安全。祝大家开车平安。

0: On my way。
1: 早上8:0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云嘉南分局，请徐荣辉来告诉我们。荣辉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早。接下来播报今日省道及快速公路的路况。北部

0: 雾地区台二线西行140K， 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K， 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64线西行6-3K 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车多，台64线西行23-22K 车中和往板桥车多，台64线东行13-14K 五股二往三重下光复路匝道车多，台64线东行27-28K 下新店端方向车多，台65线北上2-0K 新庄一至五股交流道车多，台65线北上8-7K 板桥二出口车多，台65线南下9-10K 土城一出口车多，台66线西行21-19K 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行7-9K 新竹二往竹科交流道方向车多，中部地区台74线西行24-20K 太原至潭子车多，台74线东向30-35K 大理至草湖车多，南部地区台88线西行20-0K 凤山路段到五甲系统往国一方向车多。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荣辉，谢谢，拜拜。
0: 谢谢主持人，拜拜。
1: 谢谢，拜拜。好，那目前在国道上面的状况呢，好，先讲在国道三号南下中港系统这边，从国三汇入国四的东向匝道转弯处，内线车道小客车撞到护栏事故持续处理当中。那再来是国一南下348公里，刚过了冈山地磅站，内侧车道有路面坑洞。台65线北上新庄一要往五股交流道，目前车多。还有台66线的西向，从平镇二到国一方向，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台66线东向 24.6， 在过的平镇三路段，内侧车道动物躺平。那这起事故发生在国一北上 33.8， 靠近五股路段前外侧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台65线在南下土城一出口，车流量还是一样非常的大哦。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 260.3 公里，斗六出口大货车自撞翻车事故，占用外线跟路肩。

来自杰西麦卡尼所演唱的 Let It Was Then。 台九线在双向 52.1 公里平林区的碧湖桥路段有落石掉落，台74线西向在潭子系统要接国四交流道入口有一台故障车，在国一双向的铜锣苗栗头屋头份双向出入口呢在进行施工的作业，国一往北 33.8 公里靠近五股路段前的外侧车道两台车事故，在国一南下348公里刚过冈山地磅站内侧车道路面坑洞，台68线东向从新竹二到竹科路段持续车多。再次提醒大家呢，现在上班的尖峰时刻、哦、这个很多的车流啦、哦、提醒大家在上下交流道一定要提早排队，那也要保持耐心跟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8: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杨淑芳来告诉我们。淑芳早安。
2: Jacky 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高速公路 车多路段，国道1号北上目前 33.8 外线有一起事故，那还有国道3号北上260.3公里目前有一起事故，请各位驾驶朋友行经事故地点小心驾驶，保持好安全距离。那国道1号南下北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的五堵一直到了汐止交流道，目前是车多的，车速大概在40公里左右。那高架汐止端一直到了内湖交流道，目前是车多，车速大概在40公里左右。国道1号南下的从泰山转接道一直到了林口 A 出口前，目前

都是有车多排车多回堵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小心驾驶。那要往出口匝道的朋友也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机场系统到内坜交流道目前是车多的，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然后过了到了平镇系统之后，到右时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南下的竹北路段，从湖口服务区过来之后，一直到新竹交流道，目前也都是车多的，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竹北一上来，在这个路段可能还车速会更慢一点点，大概在40公里左右。那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出口前，目前有排队车阵，请驾驶朋友小心驾驶。那国道一号北上的中立转接道附近也是车多，车速就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北上的从桃园过来，一路到了林口，那也是出口车多回堵，所以目前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从林口一路到了高工局，因为也有受到一些那个刚刚事故的影响，所以这边车流也比较大，车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那我们北上从五股上来之后，一路到了台北交流道，目前车子非常的多，车速约维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那北上的内湖路段，车速也在40到50公里。那高架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了环北出口前，目前是车非常多，车速约维持在20到30公里。那过了环北之后，从下塔右出口前，目前也有排队车阵，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往大竹方向，目前也是出口外线有排队的车阵，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国道三号南下，目前那个木栅出口前有排队车阵，请驾驶朋友可能在隧道内就要提早靠外线行车咯。那南下的安坑，一路到了安坑隧道之后，车流才会恢复正常，目前那边车速约维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那北上的树林出口前也有排队车阵，车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那北上的中和隧道入口前有排队的车阵，车速约维持在20公里。那这个路段出了隧道之后才会车速恢复正常。那北上的安坑交流道一路到了木栅休息站，目前今天车子也非常的多，车速约维持在30到30公里左右。那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是正常的。那中部地区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彰化系统前，以及北上的大雅交流道前，目前都有出口排队的车阵，请驾驶朋友耐心驾驶。那南部地区的国道一号南下的鹿竹路段，以及北上的南子到顶金系统到南子之间，目前是车多的，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国道一号的北上台南系统到安定之间，目前也是出口都有车围堵的车流，请驾驶朋友提早靠外线行车。那国道八号的东向金吉路段，以及过了台南系统，目前都有出口排队的车流，请驾驶朋友提早靠外线行车。那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西向的新吉出口前也有排队的车流，以及台南端的双向，目前都有车流比较大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国道十号的左营端，目前车速比较缓慢，车速约维持在30公里到40公里左右。那从顶金系统前有排机上的顶金系统前有排队的车流，一路到了左营端，目

0: 都是车多的，车速都有维持在50到60公里。以上路况提供驾驶朋友，高速公路局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淑芳。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在省道的部分有落石散落，在台九线双向52.1公里，在平林区碧湖桥路段有落石，目前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台88线西向4.9公里，在内侧车道空篮子，外侧车道还有长木条，那这内外线车道呢都有东西掉在现场了。再次提醒大家，上路之前你有载东西的话呢，记得检查之后再来出发上路。再来是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车流量还是一样非常的多。

八公里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国一北上33.8公里，请大家留意外侧两台车事故。国一南下在林口 B 出口要往文化北路的方向，这边也是车多回堵道的主线，而且呢还有很多车子要下去之前就有车多排队，就是有一些插队的行为了。那在台88线西向4.9公里内侧有拦子，还有在外侧有长木条掉落在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德国莱比锡哈雷机场的员工8月时发现一架搭载不明爆裂装置的无人机，警方随后动用机器人拆除并检查引爆装置。德国官方今天正式认定俄罗斯是攻击的幕后主使，同时宣布一系列对俄的反制措施，包括关闭俄罗斯驻波昂的总领事馆，终止柏林俄罗斯之家的合约，以及加强俄罗斯公民入境审查，打击俄罗斯的影子舰队等。劳动部长洪胜汉昨天证实，21号将出席在中国南京举行的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劳动部部长洪胜汉证实，已经收到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正式邀请函，21号将出席在中国南京举行的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此举受到朝野关注，立委提醒访中期间可能遭遇不平等对待或出现政治穿小鞋的动作都要慎防。洪胜汉表示，台湾是 APEC 的正式会员，拥有

0: 正式会员相关权利，无论现场发生什么状况，都会清楚说明，并争取正式会员应有的平等参与、对等尊严权利。
1: 我想我们就是在这个会议上面，刚才说就是平等参与、对等尊严的互动，好，然后提供我们在人力跟劳动政策上面专业的意见跟经验，好，所以其实我觉得原则是很清楚、很简单，所以不管发生各种的状况，我还是要说，我们就是会来针对我们作为一个正式的会员该有的权利，我们就会来做说明，就会来争取。
0: 此外，因中国新边境管理规定15号正式上路，外界担心此行有国安疑虑。洪胜汉强调，此行本质上是单纯的国际会议参与，行程都跟外交部、陆委会及国安单位讨论评估过。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办诈欺案，透过大数据锁定诈团作案车辆，连日跟监后埋伏查缉，逮捕三名收水成员，并查扣40万元诈欺款项，另外从监营的车辆内查获768万元的赃款。记者陈韵涵报道。
3: 警方调查，该诈骗集团先由机房成员创设 LINE 账号，随即加被害人好友，每天嘘寒问暖聊天博取信任，再以投资虚拟货币为由诱骗被害人提领现金交给诈骗集团假专员。台中市刑警大队侦三队队长陈建法说，
4: 透过大数据分析发现诈骗集团的车辆在北部地区流窜，经过数日跟监搜证，趁该车辆在停车场准备交接款项时，一举查获两名嫌犯。专案小组持续埋伏，再查获另一辆诈骗集团的接应车辆及一名共犯。两辆车分别载送40万及768万的赃款，宛如行动 ATM 啪啪走。全案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后，由士林地检署起诉在案。
3: 刑警大队提醒，网络交友若谈及赚钱、投资等话题，务必提高警觉。网友一旦提出金钱要求，切勿汇款或借款，如遇可疑情形，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方也将持续强化查缉，守护民众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因应航空燃油价格上涨，国际航空公司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将从9月7号起调涨，短程航线调涨为32.5美元，长程航线84.5美元。记者杨欣报道。
5: 民航局表示，2005年与国际航空公司协调客运燃油附加费调整机制，以中油公司公告的国际航空燃油每桶牌价为收取基准，未达40美元为不收费的第一级距，40到未满50美元为开始收费的第二级距，短程航线为5美元，长程航线为13美元，当油价每增加10美元时，短程航线增加 2.5 美元，长程航线增加 6.5 美元。民航局科长邱美珍说，
6: 航空燃油价格近期上涨，国际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从这个月的9月7号开始调涨，转乘航线调涨为 32.5 美元。
5: 民航局表示，依据中油1号公告的国际航线航空燃油价格，由每桶 147.57 元调涨为 156.79 美元。国际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短程航线由30美元调涨为 32.5 美元，长程航线由78美元调涨为 84.5 美元。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尽管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宝，该走了，
2: 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你快点。
3: 哎，林太太，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啊？
2: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3: 哎呦，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哦，国保缴费超简单，不用出门，在家用手机就能缴咯。
2: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3: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Pay、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只要扫一下就能轻松完成缴费哦。
2: 哇，太方便了，不用再跑银行，省时又省力。
4: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墨玉。网络交友不要轻易以为遇到完美情人，只要对方谈到赚钱机会、投资或信贷，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借钱汇款哦。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磨砂。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8:39，警察广播电台。现在在国一北上16.6公里，刚过内湖路段内侧车道发生两台小客车以及一台大货车的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请大家经过留意。在国一北上的16.6公里，刚过内湖路段内侧车道大货车跟两台车的事故。在北上的347公里，刚过冈山交流道，两台车追撞占用内侧。国三在北上260.3公里，斗六出口大货车自撞翻车事故，占用外线跟路肩。再来国一北上的冈山地磅站呢，在内侧车道也有事故发生。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目前都是持续车多的。好，那再来呢，看到台88往西的4.9公里内外线车道呢，都有东西掉落在现场。台九线在双向呢，稍早在52.1公里掉落的落石，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看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施文斌《你爱的不是我》。8:44，现在在国道3号南下274到275公里古坑路段外侧施工，在国一北上冈山到冈山地磅站都是车多的。在国一往北的347公里，这个地方刚刚提到说冈山路段车多嘛，是因为呢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占有内侧车道。在国一往北的16.6公里，过了内湖路段内线车道大货车跟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3号北上260.3公里，斗六出口大货车自撞翻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跟路肩。好，所以说目前正在进行脱掉处理作业，所以说来得及的话呢，先从古坑系统先来改道行驶。在国道3号南下410.3公里外侧路肩有只猫咪跑出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花钱购物很简单，但是消费问题立竿在，一起来听消费好立在。
0: 好，进行今天的消费吼力在单元。好，那你有没有就是有时候呢可能会觉得说身体有一些晕眩，有一些天旋地转的状况，到底是为什么呢？那如果说出现这样的一个症状的话呢，到底要怎么样就医，怎么样来述说自己的一个状况呢？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消基会的郑希腾医师。医师你好。
2: 主持人，各位空中的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0: 好，那很多人呢可能会觉得说，哎，突然天旋地转，就是有这种晕眩的一个情况，那一般来说正常的情况之下是一般来说造成这样的一个原因呢、啊、到底是什么呢？
2: 是的，晕眩啊，大家分有分晕跟眩啊，这两种有点不一样。
0: 哦、
2: 晕就觉得头昏脑胀，然后不是很清楚，脏脏的。那种叫做晕啊，那眩的话必须要就是要你看东西有像地震那种，甚至会有种旋转天旋地转的感觉，那叫做眩。那这两个听比较不一样，那程度上也会不大一样。
0: 了解。
2: 那眩的话一般来讲真的没有经历过人他不会了解那种人他本身的痛苦的。因为我本人也曾经眩过一次，那天就没办法工作，整天就必须要打点滴休息。
0: 所以说那个眩的症状它是会持续一段时间就对了。
2: 基本上它按照它我们常见的一些常见的疾病

0: 它旋的时间不有长有短呐、啊，
1: 长有短。
0: 那、啊、当然，当然有人说，像有的时候呢，我旋就可能那几分钟，可是旋完之后不是哦，你就马上恢复正常。
1: 嗯
0: 它是旋的时间有不长，但是它还是会觉得有一点其他的那个不舒服的症状也是会存在。
1: 哦，
0: 对，一般来讲的话，对不，当然比较常见的话时间会拉的比较长的话。就是所谓的前庭神经炎，但这个等一下会再跟大家做一点介绍。
1: 是。那一般人可能一开始遇到，可能会担心说啊，我是不是会有可能中风，或者说我的脑部是不是有一些问题，长了什么东西之类的，会很紧张，会很担心。那针对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应该要找出一些相关的原因，然后对症下药，对不对？
0: 对，主持人讲到一个重点哦，那个眩晕事实上就跟发烧一样，它是一个症状。很少说它就是一个什么疾病引起眩晕呐、
1: 啊，
0: 很少这样，它只是伴随很多疾病、
1: 嗯，
0: 那背后那个隐藏的疾病才是我们需要去处理，甚至要去查的一个原因呐、啊。所以不是说我只要到药房买个止晕药吃一吃就没事了，事实上背后隐藏的水很深，不要说啊就晕了而已，没有那个而已而已哈、哦。所以还是希望说大家遇到这个问题，但当下。我们先讲答案好了哈。当下最重要就是保护你本身的人身安全啦、啊。你晕眩起来，你一定没办法自己有很自主的行动。
1: 哦、
0: 那这个时候很容易发生意外。所以晕眩遇到的第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把你的身体照顾好，不要让它产生意外。产生意外之后，即使你晕好了，那个意外造成的后续的一些伤害可能会。可以无法弥补、
1: 哦、了解，所以说民众一旦说有出现这种晕或眩的一个情况，就是你开始有点严重，身体可能并没办法支撑你的时候呢，当下应该怎么做？是赶快先蹲低自身的这个姿态吗？还是说就是赶快找一个椅子坐之类的，赶快怎样处理会比较好？
0: 是的，尤其是开车或是在从事比较高危险，像有时候洗窗子啊，或是降舱要爬鹰架的一些朋友们，你在那当下一定是非常的危险、啊、
1: 真的真的
0: 哦，当下你即使躺在地上，我想也没有人会说你怎么样，因为那就是最安全的话，你坐在地上也没有关系
1: 哦，
0: 一定要让自己保持在一个最安全的一个环境，然后等到症状比较缓解之后，我们赶快就医。那当下千万不要惊啦，不要想啊，就我家快到了，前面20公尺就快到我家了，我再惊一下，这20公尺可能就会不归路了哈。所以千万不要有那种侥幸心，有晕，因为都会有感觉，你有感觉的话，一定要心理准备说啊，我要赶快保护我自己。
1: 就是赶快看是蹲下来，还是说赶快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先躺着，赶快看这个情况怎么样，那需要的话呢就赶快进行就医检查这个真正的原因。因为一开始呢我们的郑医师就讲到说，其实晕眩这种情况就跟发烧一样，因为发烧也是很多的一些不同的病症就是导致的一个现象就对了。所以说你一旦出现了晕眩，也要去追根究底，去找说到底是发生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提早去就医检查。那一般来说我们在门诊期间，就是在以这个经验来讲的话呢，常见的这些晕眩大概有哪一些种类呢？
0: 好，在这边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个我们在第一线比较常遇到的问题。第一个就所谓的耳石脱落症啦齁。那耳石脱落症这个名词，我想要跟大家厘清两个点。耳石脱落症那个石很重要啦。我常常说这个名字取得真的不大好。
1: 真的。
0: 一石大家就觉得哇，有一颗石头在那边。
1: 对啊，怎么有石头在我的耳朵咧？
0: 我的石头在，你帮我看我的耳石的石头是有掉下来什么的。很抱歉，这个石头所谓的石头就是所谓的结晶体啦。
1: 哦。
0: 那是在我们的内淋巴液漂流的一个结晶体，那个要用电子显微镜才能够看得到的。我们肉眼是看不到，所以你不要说啊，你帮我看一下，啊有没有真的有耳石啊？你说你说耳石脱落症，但是我真的看不到那个石头
1: 啊，对，看不到，
0: 那个只是因为漂流在我们内淋巴液的结晶体，
1: 结晶体
0: 交错到我们的内淋巴液，造成不正常的一些神经刺激所产生的眩晕的一个症状。
1: 哦
0: 啊，当然这个结晶体，它简单的治疗的话，除了说当下赶快止晕之外，就是有一些所谓的耳石复位的一个术式哈，可以帮忙当下的病人可以做，把这个结晶体赶快让它离开我们的内淋巴液这个系统里面，也会让症状赶快缓解。
1: OK， 好，
0: 这个是一个常见的
1: 一个
0: 问题，就是耳石脱落症。
1: 了解。
0: 那第二的话就是所谓的常常听到的叫梅尼尔氏症了哈。
1: 梅尼尔氏症
0: 这个名字很多医生很喜欢用，因为有些东西是找不到原因，但是基本上梅尼尔

0: 自证它有很重要的一个诊断的一个根据，有三个要点，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眩晕，第二个话你必须要耳鸣或耳塞感的一个感觉，那第三个一定要有听力下降的一个情形，所以你单纯之后头很晕，头很晕，但是没有其他那些其他的一些相关的症状的话，我们比较不会诊断是梅尼尔氏症，但是因为这个名词你给病人一个答案之后，他就觉得啊我知道了，所以很多病人都说我觉得我是梅尼尔氏症啊，事实上就比较容易有一些是很正确的一个治疗，或是比较不是很正的一个名称啦，
1: 了解，
0: 所以那、当然它是属于那个内淋巴液的水肿引起的，那当然还是针对你的症状下去做治疗。那第三个比较常见的，而且比较严重的话，大概所谓的前庭神经炎。前庭神经就是我们皮囊的神经，我们叫前庭神经，是属于第八对脑神经的一部分。那这个前庭神经大部分它会并发在一些病毒感染后的一些并发症。所以可能我们去追溯这个病史，它可能这两三个礼拜之内有一些上呼吸道感染啊、病毒感染之类的。那可能这个病毒刚好侵犯到我们的皮囊神经，那会造成你眩晕的感觉。那前庭神经它晕的时间会稍微比较长一点，所以就是会比较不舒服。那当然在这边还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一般来讲我们眩晕不会只有眩晕啦、因为它跟我们的所谓的迷走神经，就是我们第四对脑神经有相当的连结，所以眩晕起来的话你会产生很多附加的症状，像会冒冷汗，会心跳加快，砰砰、心跳跑跑颤，甚至会甚至会呕吐的一个情形、有些病人反正晕不是很严重，但是他吐得很厉害。他治疗让你看吐引起的，所以你一定要问病人问清楚，你的吐是怎么、是什么问题？你是肠胃不舒服引起的，还是头晕引起的？那他治疗起来会不一样。
1: 了解，所以说民众呢，如果说有遇到相关的问题哈，你就是不能只有说哦，我就是晕眩，你要把这个晕眩伴随着你可能出现的一些身体的反应，你都要让医师来判断。因为就像刚刚我们的郑医师跟我们分享的这几个案例呢，其实光一个晕眩，它就有搭配很多不同的组合哈，才知道说这个是什么症状，那个是什么症状。好，所以说并不是只有一个晕眩可以代表说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就对了哈。所以说民众呢，在就医的时候呢，就可以跟医生就讲清楚说哈，这个发生的经过啦，甚至是说哈，有没有之前发生过什么样的疾病导致说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了？那通常呢，我们这个晕眩大概是看哪一个科，看哪一个科去就医是会比较 OK 的，就是耳鼻喉科就可以了吗？
0: 基本上来讲的话，我们比较能够处理这些症状呢，大概就是耳鼻喉科跟神经内科啦。
1: 还有神经内科。
0: 那刚主持人在前面有稍微提到，就是是不是有中风的可能性？或者说一些其他的病症都有可能有眩晕的感觉出来。所以你如果说在眩晕的当下，伴随着有半边的手脚比较无力啊，或者说讲话不清楚啦等等的一些症状的话，我们是要考虑说是不是有一些中风的前兆。那当然还有一些很特殊的情形的话，那个就是一定要做详细的检查呢，才能够去找到问题啊。我分享一个我自己一个好朋友的经验哦，那个大概三十年前，我一个帮我做招牌的一个朋友，那他也是晕眩晕了两三个礼拜，那吃药治疗都没有什么改善。那我就跟他说，那你要不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比较安全一点。有一检查出来，很抱歉，就是血癌
1: 啊。是
0: 所以当然这个以后就不是很好了。那当然，那过几个月之后，他就不幸的就过世了。所以晕眩不是说啊，我就先吃个止晕药啊，我到药房买个药吃一下啊，坚持住就好。我想很多潜在的问题还是要花点心思去找一下。
1: 真的哈，因为现在人哈，这工作非常忙碌了哈，有时候觉得身体不舒服，但是可能一些工作的关系还是要继续进行。但是像是这种身体的状况，真的是不能拖哈。那如果说真的有这种身体不适的状况呢，尽快就医，赶快找到一个这个解决的根本啊，就是去了解说到底身体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及早去治疗了哈。好，所以说我们今天再次谢谢我们消基会的郑希腾郑医师呢哈，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健康的观念哦，再次谢谢医师，谢谢您
0: 啊，主任，谢谢听众朋友，
1: 好，OK， 好，谢谢医师哈，好，拜拜，
0: 拜拜。

好，8:57，好，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的啦哦。好，目前在台64线的东向21.1公里，刚过板桥路段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在台68线西向8公里，好，在新竹二路段前这边有事故发生，好，这边的事故正在进行处理，也占用到了部分的车道。台66线东向24.6公里，刚过平镇三路段内侧车道动物躺平。再来，国道3号南下410.3公里，刚过林洛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只小猫咪跑出来。好，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早上九点钟，我的快乐由我决定。崭新的早晨，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感受快乐，展开笑容吧。大家好，我是杜馨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乌堵到东湖，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五羊高架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开始到四五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沿线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60.3公里，在斗六出口大货车自撞翻覆事故，占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拖掉当中，再麻烦往斗六方向的驾驶朋友从古坑系统改道。北上的树林开始到南顺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

五拉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还有西行的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偶尔甲西向大园到镇头交流道，还有南部地区国道10号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东向21.1公里，过了板桥路段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台68线西行8公里，在新竹二交流道前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这首歌选的是来自 Crispy 翠乐团所演唱的歌《年少的我们永远轻狂》。九点十分，节目进入了第三个小时的时间了。那目前呢，在国一南下22公里到40.8内线车道施工工程进行当中，在国道5号南下呢，在罗东入口匝道外侧车道隔音墙的清洗作业正在进行。那先前呢，掉落在国三北上12.9公里的轮胎皮现在排除。还有稍早在国一北上冈山地磅站的内侧事故都排除了。

来自艾怡良所演唱的《以灰之名》。好，目前呢，在台六十一线南下23.9，在沙仑路段前的路肩有货车翻覆的事故。国一南下366.3公里，小客车跟槽车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跟辅助车道。台六十五线往北的3.2公里，刚过新庄二路段了，在内侧车道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伍思艾所演唱的《跳舞的女孩》。好，目前呢在国一南下刚过顶金系统到九如都是车多，台六十五线北上 3.2 公里刚过新庄二路段内侧车道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铁片掉落在台六十一线往北 102.7 公里西周路段内侧车道大铁片掉落，台六四往西三重出口前外侧车道两台小货车发生事故，后方已经造成回堵。

追风少女所演唱的《我爱你》。好，目前在国一南下366公里内侧车道铁铲掉落在现场，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146.7内侧路肩一顶安全帽。

这首歌曲呢由柯震东所演唱的《凉风》。好，目前在国一南下366公里，内侧车道铁铲掉落，那一顶安全帽呢掉落在国三北上146.7公里内侧路肩了、好，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有载东西的话呢，记得检查好之后呢再来出发上路。台61线往北的102公里在内侧车道大铁片掉落在现场。那先前在国一南下348公里冈山地磅站的内侧车道的路面坑洞已经排除。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跟伊朗近期再度交火，中东局势升温。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周二中午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打击，回应革命卫队近期企图在霍姆兹海峡对商船和对部署在该地区的美军发动袭击。中华经济研究院发布8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制造业 PMI 连续11个月扩张，创下近5年来最快扩张速度。不过，关键物料价格持续攀升，预估缺货跟涨价潮在短期内难以舒缓。记者游淑媛报道。
2: 8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续扬1个百分点，来到62.5%，是2021年8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六大产业全数扩张，其中以电子暨光学产业扩张速度最快。在组成指标中，新增订单与生产指数持续扩张，但存货指数扩张速度趋缓。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供应瓶颈与成本上升，影响部分订单与生产排程。
3: 整个出口的景气，整个 AI 的产业其实是持续的畅旺，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原物料的价格上升比较快，那这事实上厂商反映出来就是目前的这些零组件这些抢料其实是有一点点造成了整个生产的一些瓶颈。
2: 至于非制造业 MI 指数8月续跌1.7个百分点，来到55.6%。连贤明院长表示，扩张速度放缓，可能反映出股市震荡波动对

0: 消费信心造成微幅影响。主要指标中包括商业活动和新增订单扩张趋缓走势最为明显。不过整体 MI 指数依旧连续18个月维持在扩张区间。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男子临柜提领大笔现金，说是要买车，行员察觉有异，警方互报到场了解，当场拆穿假投资诈骗伎俩，守住男子新台币250万元的积蓄。记者徐俊秀报道。
2: 54岁叶姓男子是在网络结识一名女子，双方相谈甚欢，对方介绍投资管道赚钱。警方一看男子手机对话内容，马上告诉他，这就是假交友结合假投资的诈骗手法。
3: 那个他都是为了跟你交感情，然后跟你那边谈天说地，取得你的信任之后，他会突然间跟你教你投资。你刚刚那个虚拟货币，讲白一点啊，这是他教你的。你试一点钱进去之后，他一开始可能会给你1-2万块，让你觉得说，哎，我好像真的有赚钱。等到你把大笔的钱丢进去之后，他会突然间跟你说，哎，银行跟你说你这个钱哦有问题，被冻结住了，你这些钱就永远拿不回来。诈骗都是这样啊。
2: 男子一度配合对方欺骗行员跟员警，不过还是被识破。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所洪子堂所长说，
4: 而在警方了解时，叶男更谎称是因车商看不起自己，才要直接提领新台币250万元购车。在员警细心查证下，最后果真确认是由网络交友转变的投资诈骗，及时守住叶男新台币250万元积蓄。
2: 鼓山警分局呼吁民众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务必多方查证，切勿轻信。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疾管署公布新增一例肠病毒并发重症病例，为北部未满5岁的男童，经通报检验确认感染肠病毒D68型并发重症。适逢开学后的互动增加，疾管署提醒留意婴幼童肠病毒重症的前兆。记者杨欣报道。
5: 疾管署公布新增一例肠病毒感染并发重症病例，个案8月上旬出现发烧、咳嗽、流鼻水等症状，就医诊断为肺炎，出院后又出现全身无力、食欲及活动力下降，检验确认感染肠病毒D68型，目前已经出院返家休养。疾管署表示，肠病毒疫情呈缓升趋势，上周门急诊就诊人次较前一周增加 5.5%。 防疫医师林永清说，
6: 其实感染肠病毒D68型、它的典型的症状都还是一些呼吸道的症状，那像发烧啊、流鼻水、咳嗽都是这个个案所有的，跟这个典型的我们知道肠病毒常常有的这个疱疹性咽峡炎或手足口病的症状比较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方面比较难用它的症状来区别是肠病毒的感染。
5: 疾管署提醒，D68型症状以发烧、流鼻水、咳嗽为主，少数可能并发肺炎、脑炎及肢体麻痹，目前没有疫苗或药物可以供预防及治疗。另外因为酒精对肠病毒效果有限，建议以 500ppm 含氯漂白水消毒孩童常接触的物品及玩具。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
4: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5: 不单单令老板顾，下雨天行车视线不佳，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一起安全开往被阳光拥抱的目的地。大家好，我是 Bill 王宏恩，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9:38，没有错呢，在雨区行车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安全，记得打亮你的大灯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目前呢，看到路况的消息，国三北上197.9公里路间有铁块掉落，国道三号北上的260.3公里斗六出口，大货车自撞翻车的事故占用路间，在做后续的清理跟处理。在国一南下372.1公里靠近高雄末端，内侧车道两根枕木掉落在现场。再来台64线啊，西向16.6公里刚过江子翠路段，小货车发生事故，后方已经造成回堵。所以说你现在在台64线往西来行驶的话呢，留意一下16.6公里这边发生事故，造成后方回堵了2公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王洪恩所演唱的这一首歌。好，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260.3公里斗六出口的事故已经排除完毕。再来是台五线，这边是在国道五号才对吧，在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道头城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进行，在国一北上300.6公里下营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这一顶安全帽呢掉落在国三北上146.7公里靠近通宵路段内侧路间一顶安全帽啊掉落在现场。好，那其他呢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任逍遥，来自任贤齐。9:48，目前在国一南下新竹壁出口外线车道，两台车追撞事故发生。台64线在西向的16.6公里的事故终于排除了，但是后方还是有回堵的车流出现，也请大家继续保持耐心。那另外一个排除消息，在国二往西的大竹出口，先前3台车的追撞事故排除完毕。

动力火车所演唱的《当》。好，目前呢，在国道三甲西向木栅出口要汇入国三北上匝道砂石车跟客运。

车发生的事故。台六十五线北上 3.2 公里这边在内线车道也发生事故，国一南下新竹 B 出口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了追撞，好，目前已经有派员去前往处理当中。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周杰伦所演唱的《黄金甲》。9:55，好，现在在国道5号南下，从石碇到头城路段外侧车道移动是清扫作业进行当中。那稍早在国道3号北上260.3公里斗六路段的事故已经排除完毕，但是现场的车流量还是会稍微多一点点哦，记得保持耐心跟安全的行车距离。目前在台61线的排除消息，稍早在北上的257.2公里水井路段内侧车道掉落的水桶现在已经排除了。台65线北上的3.2公里刚过新庄二路段内线车道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在国道三甲的西向木栅出口啊，准备汇入国三北上匝道砂石车跟客运车发生事故。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许富凯 Angel Gakia 虾吼立野瓜。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y 早餐车，祝福您呢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早见咯，拜拜。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在新竹 B 出口有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泰山转接道开始到台北交流道，还有北上的圆山到内湖路段是车流瓶颈点。五元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33.9到34公里，中和隧道前的路肩看到大客车抛锚。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交流道时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车行速度不到30。另外在西向的木栅出口汇入国三北上的匝道，砂石车跟客运发生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5线北上3.2公里，过了新庄二交流道的内线货车还有自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
2: 十点小咪咪，嘿嘿。

小炸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5，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小咪咪，我是熊盖高资业 Amy。今天的高鬼催梨9月2号星期三，今天受到低压带跟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外围环流影响，各地降雨几率都比较高，风向转为偏南风，台东地区有广泛持续的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南部花莲跟澎湖金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午过后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请务必携带雨具备用。连日降雨哦，山区呢要特别注意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另外在温度方面，中南部跟花东地区高温28到30度，北部跟宜兰高温31到33度。没有下雨的时候还是比较闷热一点，再请您多加留意。离岛天气，澎湖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8度；金门因时短暂阵雨，有雷雨发生，那么是26到28度。还有呢，是马祖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在南部恒春半岛、兰屿、绿岛跟澎湖、金门、马祖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另外在南部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沿海以及恒春半岛还有澎湖，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您多加留意。另外呢，这个起死回生的沙德尔台风哈，它目前是轻度台风，凌晨2点的位置在鹅銮鼻西方480公里的地方，向台湾海峡南方来前进。今明2天呢，会来影响到台湾附近的天气。至于第23

号轻度台风科罗旺凌晨两点钟位在台北的东方1120公里的地方，未来呢预估是偏北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前进。不过这个科罗旺台风距离台湾还蛮遥远的，对于我们的天气没有直接影响。

好，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22到40.8，圆山前到林口 A 前的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79.3，龙井到沙鹿内线车道有塑胶垫散落。另外是国三南下中和出口，受到平面耗制红灯秒数过长影响，车多回堵。国三甲西向木栅出口汇入国三北上匝道，有砂石车跟客运的事故，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再来看到的是国五北上48到45公里罗东路段内线车道移动性施工，国五南下在罗东入口匝道外线车道进行隔音墙的清洗施工。再来台65线北上3.2公里，过了新庄二的内线车道发生货车跟小客车事故，也都请您多加留意。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补充先前呢，在国三的南下33.9到34公里，中和隧道前路间有大客车抛锚停放，目前已经通知处理。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 Seventeen 所演唱的《Oh My》。

0: 我的爱人你在哪呢？如果你正在开车途中，想要掌握最新路况，
1: 就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2: 花莲、台东 FM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3: 大家好，我们是
4: 芒果酱。

0: 生活新鲜事，
1: 10:14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好，今天生活新鲜事呢，要来告诉你，金广的梅山发射站将在明天，也就是9月3号星期四晚上7点到9点办理设备的调整作业。那么在这段期间呢，北部地区调频 FM104.9 以及调频 FM94.3 会有短暂的讯号中断情形。好，再请大家多多的来包容一下。那你也可以收听这个网路广播哈。再重复一次，就是金广梅山发射站会在明天晚上的7点到9点来办理设备调整作业，所以呢，在这段期间，北部地区调频 FM104.9 以及调频 FM94.3 会有短暂讯号中断的情形，再请大家多多见谅了。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179.3龙井到沙鹿内线车道有塑胶垫，还有呢国三甲的东向，这是木栅出口汇入国三北上匝道，大客车抛锚停放，目前已经在处理当中。还有呢台64线西向4.9观音山隧道的外线车道砂石车的事故，以及台64西向观音山隧道外线车道说是有军用车抛锚啊，目前也已经通知处理。路网图方面，北部地区在国一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桃园到林口、泰山转接到北上到东湖，目前都是车多，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在桃园到中坜转接二，现在也是车多，走走停停。高架部分，北上五股转接到到了堤顶路段，目前的时速大概在40公里上下。国道二号顺畅，国三北上土城到安坑目前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国三甲东向在万方开始一直到深坑端哦，时速都低于60公里，也请您保持耐心。另外咧，国一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目前的时速不到60公里。好，中部顺畅，那南部呢目前看起来也都 OK 哈，就国十的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不到60公里，也请您保持耐心哦。

好，今天呢，因为受到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包括说在台东、恒春半岛跟屏东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要请您注意雷击跟强阵风。低洼地区呢，也要慎防积淹水，因为这几天呢、都在降雨，山区务必要慎防塌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 Ginger 小江，歌曲名称叫《想和你》。

想和你，来自 Ginger 小江的歌声。时间来到了10:22，在国道三号北上179公里龙井到沙鹿内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后方排队大概有1公里哦。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南下汐止系统出口半半施工，台64线西向4.9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车道砂石车的事故。另外排除讯息呢，是国道一号北上28.1三重前内线车道，本来说有两部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喽。还有国一北上92公里，在竹北前内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也排除了。好，最新消息，在台64线西向的东向的17.5公里，这是江子翠前外。

另外呢，也要来呼吁一下大家哈，如果说大家近期呢这个身体状况 OK， 各方面都 OK 的话，真的是可以来捐起你的挽起你的衣袖，捐出你的热血啦哈。因为呢，目前我们看到在台中捐血中心啊，这个 O 型血呢，目前是库存量已经在四日以下，也就是急缺了哈。那另外大部分，包括说在台北所有的血型，都是库存量四到七日偏低的状况。新竹呢好一点点，只有在 O 型血是偏低的，那其他的血型都是正常。不过台中呢，除了刚刚讲到 O 型血是急缺的哈，库存量只有四日以下，那包括其他 A 型、B 型、AB 型也都是偏低的。那高雄捐血中心也是一样，这个库存量呢都是偏低的。所以大家如果近期身体状况 OK， 然后也有睡饱饱哈，各方面都 OK 的话，那就很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挽起衣袖，捐出热血。因为呢，像是每年在暑假期间哦，其实都是这个医疗用血的血荒时期。虽然说现在已经开学了，但是啊，还是希望说这个血库呢，它是可以维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啦。好，所以呢，如果大家近期这个状况 OK 的话，真的欢迎大家可以来捐出热血。而且其实像现在大家捐血啊，都会去看说，比如说离我比较近的地方在哪里，或者说有一些单位它可能会送一些其他的小礼物等等，这方面呢也可以多加留意。我想起我上个月的时候去捐血，然后呢，我第一次捐血的时候其实超级紧张的，我就完全不敢看那个护理师在帮忙抽血啊，弄那个针头，完全不敢看。但我上个月去捐的时候呢，我就是直勾勾的盯着护理师在找我的血管，他还说会有点痛哦，我说没关系，然后就看着他这样插下去，我就觉得自己有变勇敢，连护理师都说你好勇敢哦，你敢这样子看。人家说有些人呢，他虽然愿意来捐血，可是他可能会有那种晕，就是看到这个血会有一点晕晕的状态，又或者是说呢，那个针头刺下去的时候会很紧张啊之类的。所以如果说你真的身体状况 OK， 我们这边呢是要呼吁大家一定要评估自己的状况哈。你如果说没有睡饱，或者是说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不合适的话，就下次再捐也没有关系的。继续来听歌，伊是赖明伟，这条歌的歌名叫做《摇滚公主》，摇滚公主哈，不是公主哦，不是那个 princess 公主哦，是皇宫的那个宫哈，公主。来听到这首歌曲，半点准备要来进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受到连日大雨影响，台26线屏东恒春石牛溪路段路面坍塌，内埔乡出现一个大坑，另外春日乡士文村今天停止上班上课。记者宋玲报道。
2: 恒春石牛溪路段，也就是俗称的南湾往垦丁路段，只见的路面整个塌陷。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出动两只怪手，正奋力的填平，员警也协助指挥交通。南分局指出，因为连日大雨以及短延时强降雨的影响，造成台26线屏东恒春石牛溪路段的路面塌陷，目前封闭南下车道，北上外侧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另外在内埔乡的道路上也出现了一个大坑洞，乡公所表示，目前先以三角锥以及警示灯圈围，等天气状况比较好之后会立刻施工修复。而春日乡士文村今天仍停止上班上课。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大方娱乐公司两名负责人涉嫌以举办韩团演唱会或明星见面会名义，向两名商人诈得2300万元。台北地检署侦结，依诈欺取财等罪嫌，将两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经营娱乐行销公司的丁信和歌信两名负责人，十年前因举办其他活动急需款项支应，基于不法意图，先向一名富商谎称取得韩团 One on One 见面会代理权，但急需300万签约金，富商不疑有他，已指示汇款协助。另外两人隔一年又向另一家传媒公司的负责人谎称取得多位外国艺人来台开演唱会，成功游说对方出钱投资，骗得了2000万元。事后因为艺人都没有如期来台，富商才知受骗。另外两个人也曾向前副总统吴敦义的儿子谎称拿到韩星苏志燮见面会的举办权，让对方先后支付了720万元，因吴敦义的儿子发现被骗追讨，才免于受骗。台北地检署先前侦办以蝶负责人假借邀请知名韩团来台开演唱会诈骗案时，曾经追加起诉这两个人，但法院认定不构成裁判上一罪，无法并案审理，将两人涉案部分退回检方另行依法处理。台北地检署重新侦查后，再依诈欺取财、伪造私文书等罪嫌，将两个人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农粮署携手中华邮政，在安邮购电商平台推出履历农粮精品专区，为了迎接中秋送礼旺季，九月更推出主题活动，不仅享有免运优惠，消费满额就能得到精美好礼，还可以加码抽奖。记者李一成报道。
4: 农粮署再度携手中华邮政，宣布在 iYou 购电商平台正式推出履历农粮精品专区，拉拉队女孩线上活力热舞，为这些国产食材拼台湾应援。署副署长陈启荣说明，产销履历标章已成为农产品的身份证，扫描条码就能掌握食材来源，杜绝食安风险。此次在电商平台设立履历农粮精品专区，严选具备产销履历标章的农产品，确保生产资讯透明且安全可追溯。
5: 同时，产销履历农产品是透过公正的第三方也就是验证机构来做验证把关，所以消费者在购买产销履历农产品，就可以确保农产品的安全以及食用的安心。
4: 为欢庆专区上线并迎接中秋送礼旺季，9月1号到30号推出台湾好味由你寻主题活动，加码回馈众多商品享有免运优惠，期间在专区消费满666元即可获得限量联名包款，更有机会抽中市值超过1000元的限量好礼服箱，希望消费者买得安心，收得开心。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6: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是受低压带及这个台风外围的环流影响，所以各地都容易会有短暂阵雨出现哦。环境上是吹偏南风，主要是台东地区是有广泛持续的阵雨或雷雨，也可能会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那对于南部花莲及澎湖金门也都是有局部大雨的哦。那午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之下，各山区及竹苗地区雨势也比较明显，也有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整体今天天气依然是不稳定， 各地降雨几率高，外出请携带雨具并注意安全哦。再来温度方面，中南部及华东高温大概是28至30度，北部跟宜兰是31至33度，没下雨时感受还是比较闷热一些。另外在今明两天，南部、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及澎湖都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目前在这些地方哦，都是已经有局部的长浪发生哦，所以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

0: 好好听话。
1: 现在时间是10:39，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 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66.5高雄九如内侧两线车道，说是路面上有坑洞，这个坑洞呢大概直径20公分左右，经过的话务必要小心哦。国道三号北上382.8过燕巢系统路间有小客车故障，现场呢这个车上的人员已经下车了，站在路边。也提醒大家哈，如果你说在这个国道上面呢发生了这个事故或者是故障的话，一定要记得面向后方来车，不要背向哈。你背向的话呢，你就不知道说后方来车它的动向啊，它距离你多远啊等等的，所以记得面向后方来车。还有呢，台六四线东向的17.5在江子翠前的外侧路间有小货车停放，目前已经通知处理。国道三号南下汐止系统出口半半施工。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如果呢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等一下可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黄雨涵，歌曲名称叫《Hammer》。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5，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现在都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提醒你，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路段，连接车沿途逼车内，末四码5625。另外呢，国一北上366.5，高雄九如内侧两线车道路面上有坑洞，直径大概20公分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在382.8过燕巢系统，路肩有小客车故障，现在呢车上的人员已经下车站在路边。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扬声法律事务所的邓湘泉律师。律师早安。
2: 艾米，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是，邓律师今天有什么法律常识要跟大家分享呢？
2: 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那个停车的纠纷。
1: 嗯，
2: 就是把挡在家门口的车子贴上布膜，是不是会构成毁损罪？
1: 是。
2: 哦，不一定啊。
1: 没有说是回应您啊。
2: OK， 好，因为最近我看到一个新闻，在新北市有一个停车纠纷啊。就有一个人把他的宾士休旅车停在人家民宅的路边白线上里面了。
1: 嗯嗯，
2: 那他就后来发现他的那个车身被贴上黄色的塑胶膜，不知道是布还是膜
1: 哦。
2: 然后还留置说请移车。
1: 嗯，
2: 哦，就引发大家的一个争议啊。
1: 对，
2: 就有的人认为说白线内应该可以停啊。
1: 嗯哼，
2: 那有人说干嘛挡在人家家门口？
1: 是的。
2: 哦，那。车主就认为说可能他那个是犀牛皮还是什么东西吧，
1: 嗯，
2: 哦，就外面的漆的那个东西还是真的，他就说这个会毁损啊，那就提出了毁损罪告诉，然后警察就会做笔录啦。
1: 嗯哼嗯哼。
2: 那依照刑法的规定哦，刑法第354条的规定，就是说如果毁弃损害人家的物品啊，然后自定不堪用哦，
1: 对
2: 哦，那主身损害他人的话就会构成毁损罪。
1: 是，
2: 那现在贴的这个东西会不会坏掉啊？
1: 很难讲哎，嗯，
2: 好，因为这个案例为什么拿出来讲？因为常常发生这个家里门口白线到底可不可以停的这些问题啊。
1: 对，
2: 那有些人就会留电话，他可能没留电话了。
1: 嗯，
2: 那屋主就表示，他贴这个膜的原因是希望他车主从楼上能看到提醒，也许是住在附近吧。
1: 是，
2: 然后可能住在看得到那个地方的楼上还什么之类，不知道。反正他这样讲，他说这有可能也不是只有他停，也有别人停的。
1: 没错，
2: 他就说，这些车主都刻意不留电话
1: 哦。
2: 那屋主说，他父亲需要坐轮椅，那无障碍车辆来接送，因门口被挡住，导致他爸爸必须每次那个车子轮椅都要推到那马路中间，
1: 很不方便。

0: 对对对，那他妈妈也说，就是说停车人有时候跑来问，跑来呛家说啊，这里是白线，为什么不能停车
1: 啊？是啊，
0: 反正就是类似这样的纠纷。然后他又说这个车这么停很久了，什么之类的啊，就类似这样。那第一点呢，就是说事实我们不是很清楚，这个贴上去这个布膜到底容不容易撕下来？
1: 对。
0: 不过看起来好像一根也不会贴个粘胶那种的，
1: 嗯嗯，
0: 因为我看它也有贴在那个玻璃上，
1: 是。
0: 如果很容易撕下，也没造成什么掉漆什么的，应该就没什么毁损的问题。
1: 哦。
0: 那有一种状况，就是它做了一些保护的一些，就是烤漆外面的这种东西，可能会受到影响，那会有备用产生，那是不是会有毁损的这个结果，也是有疑问的啦。
1: 嗯。
0: 那也就是说，这个它客观上是不是有毁去损害车辆的表面，这是一个事实认定的、哦、我们这边没办法做一个绝对，但是看起来就是说并不是那么大的纠纷、啊、
1: 嗯，没错、
0: 哦、而且对于住户来说，客观上假设真的有那个掉漆什么，那个漆外面的保护那个掉，他主观上可能认为说不见得会啊。
1: 哦，是他不是刻意要去做毁损这件事情，
0: 就是说他有可能就是说客观的结果现在我们不是很确定，但是对主观的想法，他可能认为我贴的这个不会影响，
1: 嗯、
0: 那可能是不小心的，
1: 对。
0: OK， 他主观的想法是要表达说你不要挡到我家门口，然后不然就留个电话，
1: 嗯，
0: 哦，那对于法院来说也有可能会认为客观上没有刑事不法而构成要件不成立的，
1: 是。
0: 哦，就是说因为曾经在法院有判决，就是认为就是说类似这样子的一种状况、哦、就是说到底是不是刑事犯罪啊？
1: 嗯，
0: 那法院的观点哦，实务上的观点呢、啊，我们觉得比较合理。这个判决我认为蛮合理的，他就说并不是所有的不法行为都是犯罪哦。
1: 哦，
0: 就是你这个不对这件事情哦，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讲这个车，这台宾士车停在白线内，挡到人家门口。那到底对不对？有些人认为对，有些人认为不对。
1: 嗯，
0: 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的这个对不对，可能他的不对啊、可能是道德性的问题，而不是法律上，也所以也不会开罚单啊。
1: 嗯嗯嗯。
0: 那也不会有什么刑法的犯罪啊。
1: 对。
0: 啊、就是对住户来讲很讨人厌啊。
1: 嗯。
0: 哦、啊、，OK， 好，那这个不对的内涵就还没有到不法。好，那给人家贴个膜，这个好，哎、欸，假设是不对好了，那他的不法的这个本质有没有到一定要用犯罪来处理嘞？不一定哦，嗯、
1: 没错
0: 哦。那法院的判决又认为哦，你要造成结果不法，而且你行为上也是不法，两个都构成了，我们才会从这个民事上的不法升级到刑事上的不法
1: 啊。是的，
0: 对对对。那所以有的法院就认为说，哎，假设被告的行为他虽然造成人家财产的损失哦，那如果只有民事的不法内涵，那并没有提升到刑事不法的层次，就不会。这个判决有罪哦，
1: 嗯嗯嗯，
0: 哦，所以像本件这个是不是构成毁损有争议啊？但就是说，对类似这种小问题啦，哦，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可以谈一谈呢、啊，那就是不是谈个折中的洗车啊、除膜的费用啊，
1: 对，
0: 就解决大家问题了，
1: 没错
0: 啊、哦。那是不是以后停车留个电话啊、哦？那住户还可以帮你看车嘞、
1: 欸，
0: 有时候化解一个纠纷反而。能够制造一些利益，
1: 没错、
0: 哦、那像这样的一个纠纷就很遗憾了，因为住户觉得他自己被挡到，那他只是想提醒他贴了一个大的，贴了好几个吧，好像两块、嗯、黄色的大布膜在那个车上面，
1: 对，
0: 然后就有人认为说白线内可以停了、啊、那有人认为说挡到人家住户就要留电话，
1: 嗯嗯嗯，
0: 这都有道理啦、哦、那有些东西都是大家的误会，只要沟通就好，反倒是有些我们觉得应该要处理的，就是很多的槟榔摊外面不给人家停车，
1: 是，
0: 那反而是去买槟榔的人可以停
1: 哦，
0: 这种的才应该要把它处理了，
1: 嗯 哼，
0: 就是说对于这种到底白线内可不可以停车这个问题啊，不、最好是大家和谐来解决，
1: 没错、
0: 如果发生这个问题真的要贴也要贴，那不会影响到人家的上面比如说在那个叫什么
1: 嗯，
0: 雨刷上面就夹一张纸，
1: 对对对对对。
0: 哎、欸，大部分的状况啊，
1: 是、
0: 哦、大部分的就在雨刷上面贴一个那个，就夹一张 A4 的纸，说可能挡到他家，表达他想要出门，比如说无障碍那个轮椅要出来被挡到了这样的一个，那人家就能够理解，
1: 对、
0: 哦，那也就不会这么的生气了。
1: 对啊，我觉得如果能够沟通，就能够理解，然后就互相的来谅解，不要去有后面的这些纠纷发生啦。
0: 对，因为他没留电话。
1: 嗯，他就，我觉得这个是他气的点哦、喔，就是哎、欸，怎么怎么。

0: 怎么可以这样子？然后要联络这个人的时候，哎，又找不到这个人，那个气就更加的就是生气这样子。
1: 对，很多的状况其实都可以避免，留个电话，他联络一下，然后大家就互相，那就解决问题了。
0: 没错，没错。好的，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扬声法律事务所的邓湘泉律师，谢谢您。
1: 谢谢 Amy，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感谢邓律师今天在空中来跟我们分享到法律常识。确实哈，因为这个停车的问题呢，可能有些时候造成邻里之间的不愉快，我觉得是非常不值得的啦。你跟这个邻里之间呢，抬头不见低头见嘛，哈，你总是会跟他打到照面啊，多一个好朋友不是很好吗？那如果说呢，为了这个停车问题哈，而让双方有了纠纷跟口角，其实是蛮不划算的，而且呢，可能会让你之后这个停车你每次都要跟他吵的话也很麻烦。当然啦，如果你要去提醒对方的话，像刚刚邓律师有说到的哈，你就是在人家雨刷那边夹一张纸嘛，好，这样子呢不会去损害到人家的车子。那当然车主这边呢也是可以留下电话号码，让双方呢来联系来沟通，才不会说呢我现在遇到这件事情很不开心，可是我要找这个人的时候却找不到，我觉得那emoji是会越来越不爽的。所以当下如果可以联络到并且好好的沟通，我相信呢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我们这边也预告一下哈，明天早上在11点的时候，人云亦云也会出现邓律师哦，因为邓律师呢近期出了一本小说，那么是透过这个法律的观点、人性的观点来聊聊啊，在这个人的一生当中，我们会做出很多的选择。我觉得是一本里面有很多哲学思考的作品，所以如果你也好奇的话呢，明天早上的11点在人云亦云也会播出邓律师的访问。时间来到了10:55，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44到245公里，这是云林系统路段，路间有大块轮胎皮，再往前呢是这个车辆啊抛锚停放路间。围高架北上31.1，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台64西向观音山隧道外线有军用车抛锚，目前呢是停放在 B 车湾，也请您多加留意了。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最近呢，感觉吹起了一股运动的风潮，有可能是我自己啦，接触到很多，不管是平台啦，或者说像运动部啊，还有很多的一些 app 啊等等，它其实都是鼓励你，不管是做运动，或者说呢，每天好好的走路等等的。我觉得这一些的奖励呢，其实都是让大家更加有动力，愿意去动起来。因为确实很多时候，比如说你觉得啊，上班好累哦，然后呢，你还去走路的话呢，就会觉得有一点不是那么情愿。可是看到有一些比如说点数的兑换啦，或者说购物金啊等等，确实呢会让大家比较有动力的想要来去完成这个目标。当然这个赚到的不只是说这个点数或奖励哦，我觉得赚到的呢是你自己的健康。11点钟准备来对时，对时之前来听到的是 Karol G 的歌声 Papacito。

0: 一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现在时间早上11点。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244到245公里，过了云林系统的路肩掉落大块轮胎皮，另外还有抛锚车停放。南下259.3公里，在民雄站被跑道的南端，外线车道也有大块轮胎皮散落。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西武高架北上31.1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内线，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沼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四号东向8公里，在神冈交流道前有两个三角锥掉在中线跟外线车道。省道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军用车抛锚，目前停放避车弯。以上路况由恒信娱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看到乌阴天，闻到雨水味，就爱会记得拍开车顶慢慢啊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免惊找无路转去。我是江。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如。面对暴力，我们都需要求救的勇气，不论是就近到派出所寻求协助，或是拨打113保护专线，让我们一起挣脱悲伤，找回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他们是 FFO， 歌曲名称叫做《下过雨之后》。现在呢，应该蛮多地方都还在下雨哈，特别是在南部地区还有东部地区。下过雨之后呢，就会出现彩虹。我记得应该是前天的时候吧，我也是很偶然的，突然抬起头来发现，哇，窗外有一道彩虹。但是那道彩虹呢，很可爱，短短的，小小的，就不晓得为什么。通常我们想说彩虹应该是一个半圆形，对不对？但那一道彩虹呢，大概只有半圆形的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吧，就真的是短短一截，非常的可爱哦。但是呢，就是很开心，因为我觉得这种不经意能够去感受到的美好是最棒的。就你如果说今天是抱持着期待，一件好事发生，然后呢，这件好事真的发生了，当然很开心，没有错。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意外之喜是最开心的。有一天也是哦，我就是在路上，我刚走出门，然后那时候是低头看着手机的，然后我要继续往前走了嘛。这时候呢，我突然抬头一看，发现哇，好漂亮的天空啊！那一天呢，就是整个天空是紫色加橘色加红色粉红色，各式各样的颜色都有，就很像呢是这个老天不小心在天上打翻了这个调色盘一样，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那天呢，真的是不经意抬起头来发现说，哇，好漂亮的天空。你也有过这种感觉吗？就是你本来对事情没有什么期待，就突然发现，哦，是一件好事。哎、欸。

第二个小时的十点向咪咪来提醒你，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6.9到6.8公里五堵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大型的帆布袋，还有呢国一的南下244到245云林系统路段路间有大块轮胎皮，再往南走就是 车辆抛锚在路间，以及国道一号南下259.3民雄战备跑道的南端外线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国道四号东向8公里往潭子神冈交流道前中线跟外线车道有两个三角锥掉落，都请您多加小心。台64线西向在观音山隧道的外线军用车抛锚停放，目前是放在 B 车弯，也请您多加留意了。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继续呢，要来听到的是 AKB48 这首歌，叫做《少女们》。我觉得少女呢，它是一个形容词，虽然你会觉得说它是名词，但我觉得少女它比较像是，对我来讲啦，除了说是可以来去形容物理年纪上面的少女，可能是从国小的高年级吧，我觉得到高中，我觉得都可以称之为少女，物理方面啦。可是呢，我也觉得她是一个状态，就是说我们常会讲说，欸，这个人也很有少女心哦。我觉得用少女心好像有点太，怎么说，太片面了，会觉得说似乎只有女生才会怎么样，那是一种状态，就是说这个人呢保持很年轻的心，所以你说少男心少女心，我觉得其实都是可以的。或说呢，欸，看到什么事情会很容易感动啊，或看到什么事情呢会觉得很开心啊等等的，我觉得这样的状态呢都可称之为少男少女。比如说呢，在追星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这样子。有时候啊，去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或见面会的时候，你会发现现场呢，其实有一些这个年纪是比较大、比较资深的哥哥姐姐们，他们也一样喜欢追星。当他们呢看到自己喜欢的明星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他们好像真的变回了那个少男少女的状态，是会有娇羞啦，或是有开心啊、激动啊等等。

的各式各样的这种状态都会出现，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少男少女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呢，它真的是一种状态。你如果说本身是一个很老成的人的话呢，那有可能你可能只有十几岁而已，但是呢，你的思想好各方面都非常的沉稳，这个也是说不定的。我是很希望我自己呢，可以一直保有少女的心情，好，不一定是少女的年纪，但是少女的心情可以一直保持下去。来听到的就是 AKB48 带来这首歌曲，叫做《少女们》。歌曲过后，准备来进入今天的外语马诶通。

开车走在我们心爱的佛摩萨，想要知道最新的路况，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是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是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我是陈竹生，祝福大家开车平安。

0: 瓦迪卡，
1: 안녕하세요
2: ，Hello， How are you？
3: 面对外国朋友不再有口难言，和艾咪一起学习实用单字，让你外语马会通。

现在时间是在点二十分，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十点笑咪咪，我是 Amy。 国道一号北上 35.5 到 35.2 泰山转接道前外线车道有大型的轮胎皮掉落，另外呢，在国一的南下 259.3 民雄战备跑道南端外线车道也有大块轮胎皮。国道三号南下418公里，过竹田系统外侧车道有竹竿掉在路上。国道四号东向8公里往潭子，在神冈交流道前，中线跟外线两个三角锥掉落。好，我们今天的外语买通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句话，好，我们周一的时候分享了一些和开学有关系的英文俗谚跟片语哦。那今天这一句呢，也是跟小朋友有关系的。这一句呢，叫做 My on that night,My get that yak。什么意思呢 ？My 是树木的意思 ，on 是指这个脆弱的，或者是说呢这个比较年轻的，那 that 是这个变化啊，或者说呢曲折弯折它的意思。 ngai 是简单，后面那一句 my get that ya get 呢指的是老的意思，那 ya 是困难的，所以意思直翻的话就是说啊，年轻的新生的树木呢，你要弯折它是容易的，但是如果是老的树木，你要去弯折它就非常的困难。指的是说啊，教育跟引导小朋友比管教成年人要简单的多。你有这种感觉吗？我觉得很多时候是这样子，没有错，就是很多的习惯，如果说小的时候呢，你没有去改正它、纠正它，或是没有让它培养好的话，长大之后你要让它再去改变，其实是很困难的事情哦。比如说小的时候我们不讲什么品性啊，或者说早睡早起这一种的，我们就讲一个人他学习到技能好了，比如说像骑脚踏车，或是拿筷子的方式、写字的方式，这些呢，你如果说从小没有让他去习惯，或说朝向正确的道路的话，那有可能你长大要改之后是非常困难的。我自己遇过有一些朋友齁，他们是左撇子，然后呢我就发现说他们左右手都会写字，我就觉得好厉害哦。他说呢，因为小时候用左手写字被他的家长纠正，就让

他用右手写，我就想说怎么这样子，就是人家左撇子没有说不好啊，那为什么一定要纠正他？那后来他有跟我说，就是他们家长就会觉得说，因为比较多右撇子嘛，好，右撇子的人比较多，所以呢有很多的东西其实都是为了右撇子而设计的，像是有一些那种学校的桌子也是，或者是说呢有一些文具、剪刀之类的，对于左撇子来讲不是那么友善，所以他的家长呢是害怕说他未来会可能不方便什么的，所以才在他小的时候硬把他改成右撇子啊。但他说呢，他其实现在做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比较习惯的事情的时候呢，他还是会用左手啦，但写字的话他就是两只手都可以。所以确实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被强迫去改变一些什么东西，又或者说呢去强迫做一些什么样子的决定啦，或者说什么样子的一些学习等等的，但是当你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你要去改变这些事呢反而是会变得更加困难的。所以这句再复习一下， my on that night，埋是树木 ，on 呢是指这个年轻的、脆弱的 ，that 是指这个可以弯折的意思 ，ngai 呢是容易的。那后面那一句 ，my get that yak，get 呢是指老，那 yak 是困难的、年轻的、脆弱的、新生的这些树呢，它比较容易弯折，但是老的树木啊，它就非常不容易弯折哦。就指的是说呢，教育跟引导小朋友比管教成年人要容易得多。好啦，等一下半点我们要准备来进东台湾新闻，新闻前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这是张清芳跟尤克里林非常经典的合作，这首歌叫做出嫁。不过现在呢，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用结婚这个词啦，有些人他会说嫁娶啊等等的，那我觉得每一个年代他的价值观不同，他会用的文字也不一样，我个人比较喜欢用结婚这个字。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9月2号星期三的东台湾新闻。响应115年交通安全月，台东关山警分局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双主轴，推出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的在地标语，透过机关布置、社区宣讲、网络推播和重点路段稽查多元并行，期许将正确用路观念扎根基层。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关山警分局辖区位处于花东纵谷，台九线以及各乡镇道路兼具居民通勤、农产运输与观光旅游的功能，部分路段笔直，视线开阔，驾驶人容易在不自觉提高车速，一旦遇到路口转弯车辆、行人或突发状况，反应及刹车时间便会大幅缩短。警方特别提醒，安全不超速，超速刹不住，驾驶人应依速线行驶，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并与前车保持适当的距离。关山分局交通组代理组长张家元说，
2: 持续深入社区、校园及部落加强宣导，并针对台九线重要路口及易肇事路段加强取缔超速、闯红灯、未停让行人及酒后驾车等重大违规，提醒所有用路人驾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
1: 而另外，交通部公路局在9月至12月串联全国超过7000家机车行，设置机车安全守护站，提供轮胎、灯光、刹车以及润滑油等免费安全健检，并推出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民众可至115年交通安全月活动网站查询相关资讯，从车况维护到守法驾驶，全方位守护骑乘安全。请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宜兰县政府在兰阳原创馆推出岛食漫长海之餐桌，原名文化美食盛典，以阿美族饮食智慧结合在地食材，带领大家品味山海共存的土地样貌。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兰阳原创馆是宜兰第一座以原民文化为主的生活美学空间，提供在地的原民创意料理、工艺文创商品和周周都有的假日市集。最近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原民美食，特别举办年度原民文化美食盛典岛食漫长，以海之餐桌为主题，从山林溪流走向海洋，把阿美族饮食文化完美融入当代料理。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4: 海之餐桌啊，是以这个海洋阿美族的饮食文化，让大家来体会、来感受啊，从整个山林溪流一直到我们的海洋，那透过啊每一道菜啊，让大家啊都能够来了解阿美族的一个文化，那也因为这样，让大家更喜欢宜兰啊，更喜欢来到我们的原创馆。
3: 原住民行政处希望透过宜兰在地食材、原民文化和当代料理创意的串联，

0: 连结县内旅宿、农友和原住民商家，展现山海共存的风貌，也让大家透过味觉理解原住民族和自然共生的生活智慧。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2026第15届 IDBF 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正在花莲热烈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龙舟队伍齐聚花莲竞技交流。这项比赛三位重要国际成员亲临花莲，对花莲在国际赛事筹办和接待上的用心留下深刻而正面的印象。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第十五届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8月29号到9月6号在花莲举行，近6000名选手参与竞技，旅宿业成为重要的服务窗口。花莲县旅馆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张娟涵说：“
3: 每一间旅宿就是一个服务台，争取到了让国际看到花莲的这个机会。
2: ”IDBF 一级国际裁判柯正良说：“赛事安排完善，迎接各国选手
4: 来台湾参与比赛的选手们来体验台湾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比赛的样态。
2: 期间传出菲律宾升降选手因为失去赞助，钱没带够，食宿也有问题，换县政府协助梅河公庙住宿。在地公益团体餐饮业者也慷慨解囊。花莲县政府行业处观光科长李冠廷说：“
5: 报名住宿皆是先自费，那菲律宾队在来到台湾有遇到相关的问题，那我们县政府与龙舟协会这边也立即与菲律宾龙舟协会来联系。”
2: 国际龙舟联合会主席克劳迪奥谢尔尼、执行委员会副财务主管安娜索克拉图斯、 IDF 竞赛及技术委员会秘书弗拉迪斯拉夫伊林亲临花莲关心赛事，也肯定花莲的各项赛事筹划及安排，一致肯定花莲用人情味做好了国际赛事。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受到低压带及第18号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各地降雨几率高，风向转为偏南风。台东地区有广泛持续的降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南部花莲和澎湖金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午后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注意安全。连日降雨，山区请注意摊方落石及溪水暴涨。在温度方面，中南部和花东地区高温28到30度，北部及宜兰高温31到33度，没下雨的时候还是高温闷热。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想要了解更多景广的消息，
1: 就让我们手牵着手上脸书搜寻粉丝专页 PBS 景广会客室，
2: 并且按赞追踪，掌握最新动态，收藏景广珍贵的回忆。大家好，我们是
3: OST 泰雅的后代。

Hello， 大家好，我是奎刚。车子的行进速度很快，如果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就变换车道，其他驾驶可能会来不及看见，造成追撞的危险，即使流干一辈子的泪水也无法挽回。所以不管看到哪里，都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安全的回到家人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在点三十九分，警察广播电台，我是 Amy。国道三号南下，在418公里过竹田系统外侧车道有竹竿。国道三号北上35公里，在中和隧道的内线，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另外呢，是国道四号东向8公里往潭子，靠近神冈的中线跟外线都有三角锥。选道方面，台一线南下高平大桥中线跟内线车道冰箱掉在路上。还有啊，这是台九线北上119到120公里南澳路段有落石，现在已经通知处理，请您经过的话要小心驾驶。施工路段国道一号南下22到40.8，圆山前到林口 A 前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三南下在汐止系统出口半半施工。国五南下罗东入口匝道外线车道有隔音墙的清洗施工。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来听到这首歌曲《幻影雾之恋》，这是两位天王的合作啊，谭咏麟还有张国荣。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的安全宝典。

星星，或睡或现，闪匿不停。只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

0: 11:45，来到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先来提醒，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73到74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外线车道，有一台小客车摇摇晃晃，莫似码8093，请您多加小心。国道三号关庙交流道往台86线的交汇处，这里有事故发生。排除讯息在国一北上133到100.8苗栗到新竹系统的内线车道，原本有清扫作业，目前已经结束了。台九线北上119到120公里南澳路段，这里的落石呢也是已经处理完毕。好，我们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七公路警察大队快官分队林志宏分队长，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分队长好。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这个安全带跟安全座椅的使用相关规定哦。那么首先呢，就要请分队长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关于使用安全带跟小朋友坐在安全座椅的使用须知有哪些呢？
1: 就是第一点，就是汽车行驶于道路上，其汽车驾驶人、前座或小型车的后座乘客都应依规定系安全带。那小型车有负载幼童的时候，应依年龄、体重及体型使用合适的安全座椅。6岁以下或需特别看护之儿童哦，都不可以单独留置于车内。那幼童的部分就是4岁以下且体重在18公斤以下之儿童。那安全椅的部分就是。这是国家标准所规定的这个幼童安全座椅，那系统后那个安全带要座椅车辆的后座。
0: 是的，一定要正确来使用安全带。那么小朋友呢，也要让他坐在合格的安全座椅上面。那我们刚刚既然讲到说呢，要正确使用安全带，就请分队长来跟大家说明一下使用安全带的相关规定，以及大家常见的错误使用方式。
1: 那相关配件哦，必须齐全啊，并无毁损、松脱或变更啊。那第二点就是安全带仅供一人使用，那安全带的带扣应切实紧扣，安全带无扭曲或反转，松紧度保持适宜。再来就是常见的错误方式，就是驾驶人或乘客常见将安全带置于腋下，缠绕于颈部、手臂上，或是有扭曲或反转。再者就是将安全带扣完先扣上，再将安全带拉至胸前以规避取缔。
0: 是，这些呢都是错误的使用方式哦。那么再来我们要讲到的是关于这个安全座椅，它又有什么样子的使用规定呢？
1: 那年龄在2岁以下者应安置于车辆后座之携带式的婴儿床或后向的幼童

0: 座椅，哦，予以束缚或定位。那年龄在于两岁至四岁以下，且体重在18公斤以下者，哈，应坐于车辆后座之幼童座的座椅。好，那每一个座椅，哈，每一个安全座椅以乘坐一位幼童为限，这样。
1: 嗯，是。
0: 还有年龄，哈，于四岁至十二岁以下，或体重于18公斤至36公斤以下之儿童。应座椅车辆的后座应搭配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安全座椅，或增高那个坐垫系于那个系统这个安全带。
1: 嗯，了解。所以呢，这个小朋友要让他们坐在安全座椅上面，并且是要来符合相关规定的。那我们知道说呢，在车上其实不管是这个驾驶还也好，或者是说呢乘客也好，大家都要系上安全带。那如果说是搭乘这种大客车的时候，比如说像是公车啊、游览车这一种，也是要来系安全带吗？
0: 对，那业者会在车辆的前座及车内明显的位置，以文字的、图像标志的，或是以口头语音等各种方式来提醒乘客，依规定系安全带。
1: 嗯，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近期有没有什么样的执法重点也要来提醒大家呢？
0: 据统计，那个未系安全带发生交通事故致死的几率，是有正确使用者的 3.6 倍啦。那我们本大队除了原有的交通执法工作重点外，亦有未系安全带大执法的专案，就是希望工人上车第一件事情就是为了自己与家人系上安全带。
1: 嗯，
0: 希望大家都能开心出门，平安的回家。
1: 是，那当然除了安全带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要提醒大家的，比如说像是近年来大型车的这个肇事比例偏高哦，这个部分有什么要请大家注意的呢？
0: 我们因为近期就是大型车的比例比较偏高啦，那所造成的严重升级了，那我们会针对大型车驾驶恶性的违规，会加强取缔啦。哦，就是有像酒后驾车、未系安全带、未保持安全距离、慢速车专用内侧，还有未规定变换车道以及严重这个超速等违规行为，哈，来加以取缔，以遏阻这个用人侥幸的心理的，这样，来确保国道有顺畅的交通环境，提供用人安全的交通环境。
1: 是的。那么近期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事故案例也可以跟大家来宣导一下？
0: 那就是在今年的1月7号，在国道要北向361公里处，就是有一台小客车因为晃神注意力不集中，就追撞前方的大货车。那小客车驾驶因为系妥安全带，就是造成这个驾驶死亡这样。所有这个案例就是提醒驾驶人及前后座乘客都应全程的系妥安全带。
1: 嗯，没错。那如果说啊，今天呢，我们真的在这个国道上面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话，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处理原则可以来提醒大家的呢？
0: 有三个原则哈。第一点就是安全第一，人先离开，车再处理。那辅助驾驶只是辅助，驾驶人永远要负责。那第二的话就是生命安全第一，离开车道第一，注意前方第一。
1: 是。
0: 第三就是开放离拨拍仪等七个步骤，也就是说发生事故的时候就是开启危险的警示灯。放置故障标志，人员离开车道。拨打110或利用1968 APP 报案，拍摄事故现场，移至车辆以及在安全处所等待严谨。
1: 是，所以刚刚提到这个开放离拨拍移等七个步骤，希望大家呢都可以记在心里。当然我们希望大家都是开心出门，平安回家的。那我们今天呢再次感谢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七公路警察大队快官分队的林志宏分队长，谢谢您。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感谢分队长今天在空中的提醒，所以提醒大家，不管你是前座还

是后座，你是驾驶还是乘客，都一定要系上安全带，而且是要正确的系上安全带。不要像有一些人他可能会怕说没有系上安全带，有没有，他车子会一直叫啊，结果呢去买什么消音扣啊，你这样子不就本末倒置吗？车子不叫了没有错，但是你的安全并没有保护到哦。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比如说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搭上计程车，然后坐后座嘛，我第一个动作，第一件事情真的就是立刻系上安全带。他们都会很惊讶说，哇，就是怎么会这么的有自觉。我说开玩笑，我是警广的主持人呢，我怎么可能会不系安全带。然后他们那时候还会觉得说什么，哎呀，坐后座不用系啦，前座再系就好了。我都会立刻很严肃的跟他们指正说，没有，前座后座都是要系的。家中如果有小朋友的话呢，更是要让他们坐在儿童安全座椅上面哦，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因为我们如果说都保持侥幸的心态的话，如果哪一天真的发生一些意外的状况，你会发觉没有系安全带，他受到的那个伤害跟冲击啊，是有系安全带的人的很多倍哦。所以我们不要有这样的状况发生，我们就是要好好的来系妥安全带。12点，请你准时对时。对时之前来提醒你，国道一号北上靠近顶金系统中线车道有很多泥土包，还有呢，国一北上357公里过南子全线车道啊，有卫生纸飘来飘去哈，要小心了。国道一号南下362.3靠近顶金系统中线车道铁链掉落。另外，国三南下关庙交流道往台86的交汇处，这里说有事故发生。好，这个音乐呢等不及要冲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了，这是来自李子森还有黄飞的合作，挂名各最滴滴滴，12点准备对时咯。

现在时间中午12点，怎么那么香？原来有饭菜，那就暂时休息片刻。米沙拉马布，一起来享用美食吧，吃饱才有力气继续加油哦。我是沉默的塞车魔，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62.3公里顶金系统前铁链吊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靠近顶金系统的中线车道有很多包泥土散落，北上357公里在南子路段前卫生纸在全线车道飘来飘去，国道三号南下关庙出口往台86线的交汇处事故处理中，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玉杨奇玉。想要更加了解景广吗？欢迎搜寻景广的 IG 账号 LovePBS104.9， 热门影音最新动态，不怕多看一眼，只怕你错过。快来景广 IG 追踪、按赞，挖掘精彩的营销。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静怡。假使伫个网络顶头看到声称稳定回报的股票投资，也则是假名投资专家提供名牌，也则是代抄，千万唔通互骗啊！戆心戆神，一挂拢是假投资的诈骗陷阱。更加侪预防诈骗的消息，欢迎来到警察广播电台的网站，也则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2点空五分，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点笑咪咪，我是 Amy。来到第三个小时的节目，进入到今天的识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前一天全台湾受理的这个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前五名，第五名是假投资诈骗20件，第四名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21件，第三名色情应招诈骗22件，第二名假借银行贷款诈骗24件，第一名是假网拍诈骗122件，其中呢财损金额最高的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有1亿3625.8万元。好，那我们要看到的是在七月份的打诈成效，七月份查获诈骗集团最多的县市是在台中市，总共有79团741人。

今天要讲到这个案例呢，是我今天早上才刚在翠上面看到的哦，真的是让人非常生气啊。因为像现在有很多的品牌啊，不管是做吃的啦，或者说呢一些小农啊，他们呢都会在网络上面来去经营，好，不管是粉专啊，或者说 IG 还有翠等等的，就是为了要跟消费者拉近距离嘛。但是呢，有很多的诈骗集团，他们呢就假借这些品牌的名义去下广告，然后呢就说什么，哎，我们现在在大特价啊，我们现在呢在做促销。只要你订购的话呢，就会有这个很好的折扣来吸引大家去订购。但是呢，当他们好跟这个客户联系上的时候，他们所提供的啊，却是诈骗集团自己的账号，并不是这个品牌的官方的这个银行账户哦。所以呢，消费者们他们想要买这么优惠的产品，那他就直接转账到对方的这个账户里面去。结果呢，过了好久，发现说，哎，怎么都没有收到货啊？打电话去质问品牌，品牌才说，哦，我们没有做这个促销，我们没有做这个优惠啊。等于说呢，在这个骗局里面，消费者跟品牌方都是受害者，唯一获利的是谁？只有诈骗集团而已。所以哈，真的是要小心，在网络上面看到任何的促销啊、优惠啊等等的，都一定要睁大眼睛看清楚。他说他是某某品牌，你也不能够完全相信他。你可以呢自己去查证，比如说在这个某某品牌他的其他平台里面，像官方网站，像是脸书啊、IG、Line 的账号等等，有没有发布相关的讯息？而且你要确认说这一些刚讲。到平台它是正版的啊，因为它假设创了一个假账号，假的脸书粉丝专页啊，只有几十个人按赞，这个呢就要存疑一下，因为通常如果是一个大品牌的粉丝专页的话，不太可能追踪人数只有几十个人啦，所以呢，你

看到什么优惠讯息，先不要觉得说自己很幸运，先一定要保持警戒，再三的查证。那我相信呢，品牌的客服他们一定也是会遇到这种事情，也都非常乐意来为你解答哦。最忌讳的是什么？最忌讳的呢，就是说哦，好，要查证是不是？哎，人家那个哎，这个广告的页面里面就有客服专线啊，我就打过去。呆呆，我刚刚已经说了，你一定要另外的查证，也就是说呢，你看到那个广告页面，它上面的任何连结不要点，任何电话也不要打，因为那个都是诈骗集团已经穿透了它的那个诈骗陷阱嘛，啊，你还这样子跳进去，对不对？就自投罗网了，所以一定要另外自己在浏览器、在搜寻引擎呢，来搜寻这个品牌它现在到底有什么样子的活动哦，又或者说呢，它有一些。网站甚至会直接示警啊，你点进去他的官方网站，他就会先跳出来说近期有不法分子假冒我们公司的名义，请民众不要受骗上当，你就会看到这样子的警语了。所以呢，在网络上面买东西非常的方便，没有错，但是还是要保持你的这个警戒了。12:10，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2到40.8，圆山前到林口 A 前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一北上靠近顶金系统中线车道有很多泥土包掉落。另外呢，国一南下362.3靠近顶金系统中线车道铁链掉在路上。先前说在国道一号北上357公里南子路段的全线车道有卫生纸啊飘来飘去，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出口半板施工。另外还有国三北上330到329公里，这是六甲路段内线车道有一个薄铁板掉落，都请你小心啦。继续呢，要来听到这一首歌曲，他们是 Backstreet Boys 新好男孩。虽然我不知道以现在这个状态能不能够还叫新好男孩哦，可以，我刚刚有说嘛，少男跟少女都只是一种心理状态而已哦。他们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首歌曲，非常令人惊喜的合作，这是他们帮动画片《汪汪队立大功》的电影版来打造的主题曲，歌曲名称叫做 Bottle Up， 来听到这首歌曲。

0: 向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2: 12:20，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张琪雅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你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来大家了解高雄机场午后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目前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0度。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外，接下来了解下午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在外岛部分，金门机场目前有阵雨，能见度2500公尺，气温16度。澎湖机场临近有阵雨，能见度8000公尺，气温18度。新北机场目前有小雨，能见度9000公尺，气温18度。东部的花莲机场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1度。部分下午有飞航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澳门目前天气晴朗，气温30度；泰国曼谷天气晴朗，气温33度；韩国釜山多云时晴，气温在32度。今日航班动态部分，下午国内线华信航空 A1338 到站的航班取消，建议旅客出发前再向航空公司或于机场官网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为了确保飞航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也就是所谓的红区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例如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以及高雄港区等，都是违规无人机常出现的飞行热区。为了防范潜在的风险，高雄机场已经建置先进的无人机侦测系统，可以迅速精准的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听众朋友注意，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者将处以罚锾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另外也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2: 谢谢，拜拜。
4: 拜拜。
2: 感谢张琪雅航务员今天在空中我们带来航空资讯。

12:22，在国道一号北上125公里头屋路段内线车道进行施工，这边的警告标志距离好像有点太短了。国道三号北上330到329公里六甲路段内线车道有薄薄的铁板掉在路上。国道五号北上9到3.5公里过了蓬山隧道到石碇隧道外线车道有移动性施工，是检查伸缩缝作业。好，排除讯息，在国一北上林口 B 出口外线车道的两部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咯。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 也欢迎你搜寻金广的粉丝专页 PBS 金广会客室， 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没逻辑，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金广的 IG 账号是 LOVEPBS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台台 A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金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你想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哦。好，九月份呢是这个交通安全月哦。那为了鼓励民众建立健康安全的用路观念，以及呢机车骑乘的守法行为，现在只要符合资格就可以来

来参加抽奖活动，期间呢到9月30号的晚上12点为止，总共会有2次的抽奖机会。如果你要参加活动的话，请到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专区来报名登记。活动呢分成早鸟报名跟一般报名哈，早鸟报名已经开始了，在8月28号到9月15号，经过资格认定合格者可以参加第一波跟第二波的抽奖，总共有2次抽奖机会。那么一般报名是从9月16号到9月30号，经过资格认定合格可以来参加第二波的抽奖。那这个参加资格为何呢？第一个就是具有中华民国国籍，持有中华民国合法且有效的机车驾驶执照，而且呢必须要本人名下登记有机车，属有效牌照就可以报名。那么在各阶段的资格认定期间呢，汽车跟机车呢都是要没有交通违规跟道路交通事故的肇事记录，这样才可以来参加抽奖活动。所以如果你有符合资格的话，欢迎来参加。好，这个是这个机车族的交通安全月抽奖活动。好啦，最后来听到这条歌曲，这是单依婷陈依婷的歌声，歌名叫做念作会，收录在专辑咱的故事里面。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哦，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今年暑假十四个台风，气象署估盛音影响秋冬气温偏高。AI 变身爱情诈骗两万人共九亿元，北检起诉五十七人，求刑二十五年。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九月二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今年暑假一共有十四个台风生成，创历史同期最多。气象署展望秋冬天气，受到声音现象的影响，气温偏高，雨量则是正常到偏少。记者杨欣报道。
2: 气象署表示，今年七到八月，西北太平洋有十四个台风生成，较气候平均九点三个明显偏多。过去三个月，圣婴海温指标也达历史同期最高。预估圣婴现象将持续发展，可能延续到明年春季。气象预报中心主任黄春喜说：“
3: 未来的话，临近台湾的台风的数目跟气候值来比，是明显偏少的几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在温度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在气温的部分，在接下来应该是会台风不太靠近之后，而且高压影响之后会比较明显的偏高。那另外一个是降雨的部分，台风不来了，所以相对比较少了，所以接下来偏干的几率也会比较多一些。
2: 气象署指出，九月十月仍是西北太平洋台风活跃期，秋季台风如果影响台湾，需要注意有东北季风共伴效应，可能为北台湾带来豪大雨。未来一季中南部逐渐进入枯水期，呼吁各界妥善运用水资源。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黄姓男子夫妻档筹组假恋爱诈骗集团，导致两万多人受害，损失高达九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起诉五十七名被告，审酌黄姓主嫌夫妻行径恶劣，分别求处二十五年以及十八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具有黑帮背景的黄姓主嫌夫妻档，打从110年开始组成了诈骗集团，专门以美女照片注册交友软体社群，从事假交友真诈财。刑警追查发现，集团分工细腻，分新客培养和回客组等机手，逐渐诱骗被害人购买保健食品，赠送高档手机等，陷入爱情陷阱，再以生活费、手术费和偿还债务等名义索讨更多财物。初估有两万多人受骗，损失了九亿多元，不少被害人因此花光积蓄，甚至举债度日。刑事局侦四大队副大队长江家胜说：“
5: 为了取信被害人，他除了以 AI 变身软体增加他的真实性之外，他还会指派他们旗下的女公关外出跟被害人约会，使得被害人陷于错误，持续交付更多的财物。”
4: 警方发现，如果成员绩效未达标，还会被性虐待惩罚。历经两波拘提，逮获黄姓主嫌夫妻等数十人。台北地检署侦查后，依诈防条例、组织犯罪等罪嫌，将黄姓主嫌夫妻党等五十七人起诉，同时审酌夫妻党主导犯案，坐享惊人犯罪所得，过着奢靡生活，行径恶劣，建请法院重判二十五年和十八年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国防部今天举行115年军人节暨全民国防教育日表扬大会，由三军统帅赖清德总统亲自颁发国军楷模等六类共175个奖项。总统强调，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不只是来自精良装备，更是面对挑战的时候大家团结在一起。记者李一晨报道。
6: 军人节前夕，三军统帅赖清德总统亲自出席115年军人节暨全民国防教育日表扬大会，颁发国军楷模、模范团体主官及后备辅导干部楷模等六类175个奖项，并向每一个

0: 保驾卫国的国军致上最由衷的敬佩跟感谢。赖总统指出，今年是全民国防教育法施行20周年，当前国际形势快速变化，中国威权主义不断扩张，不仅要持续提升国军战力，也要让政府与社会具备充分的应变能力。
1: 我始终相信，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不只是来自精良装备，更要面对挑战的时候，大家站在一起，团结在一起。军人守护国家，政府支持国军，社会给予信任，人民珍惜民主自由。当这些力量凝聚一起，我们就能够因应各种挑战。
0: 赖总统表示，上个月完成了汉光42号演习，向所有参演的官士兵表达肯定跟感谢。总统也呼吁，让我们团结一心，继续守护国家安全，守住民主、自由与和平。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秘鲁宣布与伊朗断交，指控德黑兰当局煽动中东地区推升战事，并阻碍霍姆兹海峡的海上航运。法新社报道，秘鲁外交部在声明中指出，基于秘鲁一贯的和平主义立场，政府做出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断绝外交关系的决定。中东战事近日再度爆发，美军30号再度对伊朗发动攻击，此后双方展开一连串报复性空袭。秘鲁保守派总统藤森惠子竞选期间更主打铁腕安全政策，并在就任后就着手加入美国总统川普提出的美洲之盾倡议，展现与华府合作的意愿。美伊冲突升温，国际原油大涨，带动美债殖利率飙升。台北股市今天开低震荡，下跌600多点，全网台积电失守2400元关卡。目前加权指数下跌650点，来到46289点。记者吴依妮报道。
3: 美军日前扩大空袭伊朗，导致国际原油上涨，重燃通膨疑虑。十年期美债殖利率来到2025年以来新高，美股四大指数集体收黑，也拖累台股开盘表现，以下跌47点，46901点开出，盘中跌幅扩大，失守5日线。主要全指股台积电、台达电、鸿海都下挫1%到5%，只有联发科因辉达砸35亿美元的投资案逆势开出红盘。分析师陈立伟说：“
4: 大盘是属于开低走低的震荡的一个格局，那主要还是受到美国跟伊朗的战争事件的扩大的影响。那我们也观察到，不管是西德还是布兰特原油的报价都是在9字头之上，那油价的上涨会影响到联准会9月中旬的政策可能真的会升息，所以大家比较会有一些担心。那台湾时间9月17号就会公布。
3: 分析师指出，台湾国际半导体展这周登场，市场聚焦先进封装、矽光子等最新制程技术与台厂相关供应链，有望成为台股 IC 设计与 AI 族群的一剂强心针。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Meta 在美国遭控透过演算法设计诱导青少年产生害怕错过的心理，陷入社群成瘾。白色大爱关怀协会与政大团队认为，解方不能只靠禁止境外平台，更应整合公共媒体与民间的力量。记者任兰心报道。
5: 青少年因害怕错过朋友动态、热门话题或社群活动，即使没有需求仍持续滑手机。FOMO 世代网络成瘾问题受到关注。根据青少年数位韧性调查显示，有 59.6% 参与网络社群， 45.7% 最常独自上网，其中只有 5.1% 会与父母共同上网。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教授、白世代关怀协会执行长黄薇薇指出，演算法放大社群比较，也可能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黄教授认为，解放不能只靠限制使用，更应透过培养台湾自己的数位平台，建立 AI 与演算法自主权。
6: 可是我们更希望的是台湾有自己的平台，有自己的 AI 自主权，有自己不受到跨国科技演算法成瘾这样的一个诱导跟伤害。那我们也希望让台湾自己的媒体产业能够健全，不只是让媒体工作者他有保障，也让我们年轻一代未来有更多的机会跟盼望。
5: 黄薇薇教授表示，短期可推动各县市公用频道联播，中长期串联公共媒体、民间力量及台湾 Plus，逐步建立台湾数位内容生态，降低对境外平台依赖，让使用者拥有更多选择。经过网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开学第一周，教育部携手跨部会及家长团体宣示防堵校园毒品以及依托咪纸的决心。

0: 记者吴依妮报道。
1: 你是不是不敢抽啊，胆小鬼？
2: 每年在全台校园进行大约200场演出的纸风车剧场，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告诉孩子毒品的危害。除了校内宣导，教育部也持续与警政单位推动校外联合巡查。教育部长郑英耀说，
3: 台湾3600多所的中小学，9600多个一个据点，跨部会我们教育部、警政署、卫福部优先的来查起所谓的网咖、公庙或者一些社区里边的一些死角。
2: 为了强化家庭防毒，新学期教育部也编制图卡及手册，介绍新兴毒品包装形态、求助资讯及亲子沟通技巧。高雄市小林国小校长林慧香分享多年关怀经验：
4: 不是一开始我们的情绪来得比孩子更快，我们可以关心、理解他，听孩子说。我们也要知道很多资源在哪里。
2: 有关校园脱衣快筛进度，教育部表示需先等到法规修正后才会上路，未来会开放各校透过共同供应契约自行采购试剂，并针对全国列册的8000多位高风险学生进行筛检。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选举将近，警方强力查缉黑枪，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网络巡逻发现不法，跨县到彰化查获改造长枪以及16个手指户。记者魏金妮报道。
5: 瓦斯的是装 BB 弹吗？
6: 对，
5: 那个火药的是应该是装什么的？
7: 查获的枪支摆满一床，警方一一清查。因应选举将近，为了防止非法枪械流入社会，避免不法分子持枪滋事，台南市第五分局持续加强查缉非法枪械跟暴力犯罪，并结合网络巡逻跟科技侦查。日前执行网络巡逻时，发现疑似有民众在网络从事枪械相关的不法活动，立刻成立专案小组，深入搜证，分析相关网络资料，并积极掌握涉案对象身份跟藏匿处所后，向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侦查队长潘志伟说，
8: 历经3个月搜证追查，掌握曹姓男子涉嫌透过网络购买枪支零组件并改造枪械，持搜索票前往其彰化住处搜索，当场查获改造空气长枪1把及手指虎16枚，其中枪支经初步检测贯穿铝片。
7: 全案警方依违反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送办，并持续针对枪械来源、改造过程、流向及是否涉及不法用途跟相关共犯向上溯源，向下追查。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国内经报诊所 C 型肝炎群聚事件，疾管署8月12号接获板桥有2例急性 C 肝的病例，扩大医调揪出共11名群聚。疾管署下午将召开临时记者会，说明详细的情况。受到大低压带影响，台湾近期天气不稳定，台风科罗旺缓慢偏北移动，前往琉球群岛的民众要留意台风的动态。而沙德尔台风强度会逐渐减弱，发布海警的几率较低，但外围环流今明2天影响最明显，各地的雨势将会增大。记者杨欣报道。
9: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今天晚间南部与花莲地区雨势偏强，台东要防局部大雨或豪雨，花莲南部也有局部大雨，明天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新竹以南也要留意局部大雨。气象署预报员赵宏说，
10: 在今明2天我们受到了沙德尔的外围环流的影响，水汽比较多，各地的雨势可能会相对的比较明显一点点。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在沙德尔台风在一开始的时候，它会以比较偏向是东北的方向去行进，那渐渐的以往偏北，甚至到后面会往比较偏西的方向去移动，所以它在靠近台湾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有一个回转的一个现象，再加上它因为比较靠近，会慢慢的靠近陆地，强度上也会逐渐的减弱，所以发布海警的几率是比较低的。
9: 周五起虽然台风渐远，但仍处大低压带，北部与东北部雨区依然广泛，周六周日水气渐减并转为东北风环境，各地降雨才会逐步趋缓。另外南部沿海东半部及澎湖要留意长浪，外岛及南部地区也有强风，海边活动务必提高警觉。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高雄接连遭遇豪雨以及8位台风侵袭，不止农作物受损，部分农田也被大水冲刷流失，或遭土石覆盖埋没。高雄市农业局启动农田受灾救助，希望协助农民减轻灾后复原的负担。记者黄义豪报道。
11: 这次救助的范围涵盖全高雄市，只要每户农田受灾面积达0.05公顷以上的实际耕作者，就可以提出申请。其中农田流失每公顷补助10万元，农田埋没。

0: 工勤补助50,000元。高雄市农业局农务管理科科长陈嗣任说，
1: 因为六月下旬豪雨以及七月的八威台风对高雄市的田寮、燕巢、纳马夏等区已经造成了农田流失、埋没等灾情。

0: 中，农业局表示将会持续的掌握受灾情况，评估后续的协助措施，帮助农民尽快的复耕，让受损的农地早日恢复生产。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50公里，北上的玉港路到中山四路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B 出口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圆山一路到内湖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乌克兰首都基辅连续第六天遭到俄军猛烈空袭，乌克兰频繁以无人机攻击俄罗斯目标，其中许多与俄国石油的产业有关。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一号严重警告航空公司以及保险公司，俄罗斯的领空将变得一点也不安全。乌克兰无人机正在此处大量部署，俄国的领空实际上将逐步关闭。对此，俄罗斯总统普廷回应，不可能与恐怖分子谈判。普廷指出，乌克兰境内任何的军事设施也是俄军的合法攻击目标。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国际半导体展时，呼吁国际大厂持续加码投资台湾，强化台湾在供应链中的关键角色。记者 Jorison 报道。
2: Semicon Taiwan 2026国际半导体展9月2号到4号在南港展览馆二馆举行，本届聚焦先进制程、 AI 运算、细光子、功率电子及永续制造等前瞻技术，并扩大新创生态系布局，串联技术、产业、资本与市场，打造全球半导体创新交流平台。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开幕典礼致辞时说，
3: 我们从先进的制造到封装到记忆体，甚至未来我们还要朝向设备，还要朝向材料更快速的发展，继续扩大台湾在世界整个生产供应链上的重要的角色。也希望各国先进的厂商大厂也持续的加码投资台湾，我们会互相的互蒙其利，在这个科技的进步当中得到更多发展的机会。
2: 卓奎强调，半导体产业具有高度全球性，各国都会在不同环节上扮演不同层次的角色。台湾已经把半导体纳入国家的13项关键战略产业当中，未来将透过金创台湾方案投入3000亿元台币，并编列超过400亿元预算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借此协助中小企业数位转型。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桃园捷运建设进入爆发期，除了年底通车的绿线北段，近期也接连启动四项重要工程，其中绿线延伸中壢预计2031年就会完工通车。记者金杰报道。
4: 张善政市长指出，全长 7.1 公里的桃园捷运绿线延伸中壢段建筑和机电工程启动，象征全项建设进入崭新里程碑。后续市府将配合捷运联开案办理富台国小新校舍动工，并采先建后迁方式，在兼顾学生受教权和校园安全的前提下，逐步完成相关工作，带动地区整体发展。
5: 路上有好多重要的据点，像是我们的市立医院、新的富台国小联合开发，还有未来我们中壢的体育园区，都在这短短的7公里上面，将来绝对会变成带动八德和中壢发展的一条核心，让我们市民能够享受非常方便的一个大众运输的环境。
4: 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长刘清峰表示，绿线延伸中壢未来列车采 GOA4 等级全自动无人驾驶，实现一车到底免下车转乘模式。此外 G25 车站江汉机场捷运 A23 中壢站共用加长月台提供平行转乘，且新购列车也会导入智慧异物侦测系统，可及时辨识轨道障碍物，通报行控中心，提升营运安全。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46岁林姓男子吸食含有伊托米酯的电子烟后驾车。

0: 因意识不清，绿灯亮起后仍停在原地，遭执勤员警上前关怀，后经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全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1: 台北市内湖警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停在民权大桥下桥平面处，并且当时号志早已转为绿灯，车辆却迟迟没有动静，后方车辆也纷纷绕道闪避。员警担忧驾驶身体不适，遂上前查看，却发现林姓驾驶意识不清，躺在驾驶座上，手中还握着电子烟杆。台北市内湖警分局文德派出所所长王冠瑜说，
2: 目视驾驶手握电子烟杆，立即要求下车接受盘查，经检测确认为含有伊托米酯电子烟，当场对驾驶实施唾液快筛异呈阳性反应，依规定逮捕移至保管车辆，并吊扣牌照。
1: 警方后续将依毒品以及公共危险罪嫌，将林姓男子移送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侦办。内湖分局也表示，今年迄今已查获毒驾150余件，呼吁民众切勿触碰毒品，也不该在毒品的影响下驾车。若因药效导致意识不清，不仅无法正常判断路况，也可能危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毒驾查缉。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高雄一名男子遭警方拦检，神情慌张，企图丢掉物品，被员警制止后，藏在包包里的海洛因跟安非他命才双双现行。记者徐俊秀报道。
3: 48岁陈姓男子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在前镇区康定路和振兴路口被警方发现，他安全帽带没有扣，拦了下来。盘查过程中，陈姓男子神情紧张，举止异常，不断用手盖住一个黑色布包，疑似企图丢掉部分物品。
4: 黑上面也要 K 出来啊？
5: 有啊，
4: 也要 K 出来啊？
5: 我袂来你落啦。
4: 什么物件？讲啦。
3: 男子又试图遮掩另外一个夹层，原来还有别的毒品。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复兴所所长陈永旭说，
6: 盘查过程中发现陈男包包内藏有毒品，并坦承当日下午曾试用毒品，共起获安非他命5包及海洛因2包，经检测查扣物品分别呈海洛因及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并陈男唾液毒品检验异呈阳性。
3: 全案调查后，依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至于交通违规部分，陈姓男子使用毒品后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也未依规定戴安全帽，合计最高可处新台币2700元罚锾，警方依法举发，并当场禁止其驾驶及移至保管车辆。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有男子在网络上申办贷款，并依照指示到银行开户设定约定转账，彰化警分局发现这是典型的假贷款诈骗，成功避免他的账户遭不法利用。记者黄俊伟报道。
7: 民生路派出所警员刘家瑜杜成为执行备勤勤务，接获银行通报有民众疑似遭遇贷款诈骗，需要警方到场了解。民生所张忠肯所长表示，员警立刻到场，男子说明因为资金需求，在网络上看到贷款广告，联系后对方要求申办新的银行账户，并且设定约定转账。
8: 警方查看相关广告及内容后，发现对方说辞与假贷款诈骗手法相符，立即向您来说明其中风险，并提醒告知，诈骗集团常以快速放款、低利率、免贷、免担保等话吸引有资金需求的民众，再要求提供银行账户或设定约定转账。民众一旦以此事操作，恐遭诈款利用账户从事不法行为。
7: 彰化警分局提醒，申办贷款务必透过银行或合法金融机构官方管道，千万不要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贷款，更不要依陌生人指示提供账户或设定约定转账。如果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0165电话查证，或向邻近派出所咨询。新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今年国庆晚会将于10月9号晚间6点在新北市板桥第一运动场登场。记者刘威报道。
9: 115年国庆晚会由新北市承办，市府也宣布晚会选在板桥第一运动场，临近火车、捷运、高铁三铁共构的板桥车站，从车站步行到会场约5分钟。文化局长张嘉玉表示，从暖场开始，共规划8段演出，以世界的舞台齐聚台湾为主题，从新北多元城市特色出发，融合闽、客、原、新住民等多元族群文化，跟邀请亚洲多国艺人以及新北市表演团队同台，透过不同音乐风格还有表演形式交织，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

0: 的演出者齐聚新北，呈现台湾多元、开放且充满活力的文化样貌。
1: 包括获得金曲奖最佳原住民歌手奖的商布依，最佳台语女歌手奖的郑怡农，最佳客语歌手奖的黄子轩，还有金曲歌后江淑娜与龙潭爱乐管弦乐团合作带来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
0: 文化局补充，晚会是采免费锁票入场，将于5号下午1点起在 KKTix 开放锁票，每人限锁两张才对号入座，预计开放超过9000个席次，锁完为止。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南投县仁爱乡经济农场以及合欢山五岭风景区九月接连举办一场路跑以及两场自行车运动赛事。记者陈韵涵报道。
3: 9月4号上午6点到下午4点举办2026东城杯合欢山越野马拉松活动，约1500人参加，路线由清境一家园民宿广场到合欢山松雪楼前折返。9月7号及14号上午5点到下午1点分别举办2026九六联赛五岭站暨国手选拔积分赛自行车活动及2026 TIS 秋季重越杯五岭自行车挑战赛，各约1200人参加，路线都由埔里地理中心杯到五岭。仁爱警分局第一组组长魏良哲表示，三场赛事都有依规定申请并获路权机关同意，除了台14线、台14甲线既有交通岗勤务外，也将加派警力机动疏导车流。
4: 为维护清境合欢山地区交通顺畅，警方已规划警力执行交通疏导，建议民众避开该时段行驶道路，并请配合执勤员警指挥及管制措施。
3: 仁爱警分局呼吁用路人留意赛事骑乘，行经相关路段配合交通管制，并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路况，同时切勿酒后驾车、疲劳驾驶，确保行车安全。金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2: 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目前正在花莲热烈举行，记者张涵报道。
5: 第15届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8月29号到9月6号在花莲举行，近6000名选手参与竞技，旅宿业成为重要的服务窗口。花莲县旅馆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张娟涵说，
6: 每一间旅宿就是一个服务台，争取到了让国际看到花莲的这个机会。
5: IDBF 一级国际裁判柯正良说，赛事安排完善，迎接各国选手
7: 来台湾参与比赛的选手们来体验台湾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比赛的样态。
5: 期间传出菲律宾身障选手因为失去赞助钱没带够，食宿也有问题，花莲县政府协助梅和公庙住宿，在地公益团体餐饮业者也慷慨解囊。花莲县政府行研处观光科长李冠廷说，
8: 报名住宿皆是自费，那菲律宾队在来到台湾有遇到相关的问题，那我们县政府与龙舟协会队立即与菲律宾龙舟协会来联系。
5: 国际龙舟联合会主席克劳迪奥谢尔尼、执行委员会副财务主管安娜索克拉图斯、 IDF 竞赛技术委员会秘书弗拉迪斯拉夫伊林亲临花莲关心赛事，也肯定花莲的各项赛事筹划及安排一致，肯定花莲用人情味做好了国际赛事。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若纯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即马时间是下晡一点，江湖连飘浪，身边有兄弟相陪，起起落落拢爱干一杯。但是饮酒了后，千万唔通开车，也是骑奥多麦甲卡达车、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甲你做伙收听警察广播。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都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4.8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在外线车道有砂石车抛锚停放，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连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Hello， 大家好，我是维娜 Verna。居家预防火灾可以从平常开始做起，除了要设置火灾警报器和灭火器，避免在逃生门附近堆放杂物，也要安全使用电器和瓦斯炉等烹调设备。多一份准备，就能多一份安心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1: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0: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今天来到了2026年9月2号的礼拜三，感觉今天好像天气有稍稍好转一点点吗？昨天下班那场大雨好真的持续了好久好久，晚上好几个小时都在下雨哦。虽然下雨好像有带来一点点好处啦，就是温度至少体感温度上感觉稍微凉爽一点点哦，但是真的很湿哦，所以还是要提醒朋友天雨路滑，外出行程哦，记得多加留心自身安全咯。今天来送给你这首歌曲是周祖安的歌声《不过期的爱》。

0: 的歌声，不过期的爱，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3: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10，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航务员姚慧宁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慧宁，午安，您好。
5: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32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澎湖、金门及马祖南北干机场，也都是多云时晴的。那在台东机场则是下有小雨。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慧宁，拜拜。

非常感谢慧宁提醒，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目前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都是正常起降，您可以放心多多利用。好，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是受到了沙德尔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各地会有短暂的降雨情形，那包含在台东地区以及金门会有比较持续的降雨，同样局部会有大雨或者是豪雨发生几率，在南部花莲以及澎湖也会有局部大雨，午后开始因为对流发展比较旺盛，所以其他山区还有竹苗地区同样雨势也会比较明显哦。

好，今天的大雨特报提醒主要是受到了外围环流影响后，各地会有短延时强降雨情形。那中央气象署今天要特别针对台东地区、恒春半岛还有屏东山区发布大雨特报哦，同样可能会伴随着雷击还有强阵风，要提醒朋友和外出多加注意安全，要同时低洼地区慎防积淹水情况。还有侯真道拜托大家，连日降雨山区比较容易出现土石松动或者是落石，还是说有溪水暴涨情形，一定要记得好，非必要的话尽量不要前往山区进行相关的户外活动喽。

好，道路资讯要来补充看到，首先要提醒您，在台九线双向的426.8到437.5公里哦，这边是安朔路段到草埔的森永隧道，这边现场正在进行移动性的道路清扫作业，占用的是双向的外线车道，麻烦用路朋友后准备经过这边帮我们多加留心，道路工程持续占用外侧一线车道。地点是台九线双向426.8到437.5公里安朔路段到草埔的森永隧道，同样进行路面的移动性清扫作业。另外在省道台64线西向14.8公里的三重交流道之前，还有砂石车抛锚停放，这边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好，在国道部分，首先要来提醒国道5号北上的蓬山隧道也有道路清扫作业进行当中。另外是国道5号北上9到3.5公里，大概是从过了蓬山隧道到石碇隧道沿线，外侧车道都有移动性的道路工程作业陆续进行。在国道5号南下，还有在罗东的入口匝道这边是隔音墙的清洗工程，现场占用的是外侧一线车道，同样提醒用路朋友经过施工地点小心留意。国三南下还有在汐止系统的出口沿线进行道路施工，另外是国一南下22到40.8公里原生前到林口 A 之前，内侧车道同样正在进行工程。下午的1:15，这首歌曲听到 Fight Song。

I've still got a lot of fire left in me。这首歌曲《Fight Song》笑得1:18。

道三号北上，在330到329公里之间的六甲路段后，内侧车道说有一块铁板散落情形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在国三南下 180.5 公里是靠近龙井交流道，这边还发现有木棍掉落在中线车道，同样也转达交控中心协助进行清除作业。好，要来提醒一下，国道一号往北的125公里是靠近桃屋路段，内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工程。那朋友经过提醒说好，后方的警告标志摆得比较近一点点，麻烦用了朋友务必帮我们多加注意，尤其现场道路施工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地点在国一平面北上125公里的桃屋路段，现场工程持续占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往北还有在40.8到17公里，从过了林口 A 到过了内湖，有移动性的清扫施工，现场占用的是内线车道。省道在台64线西向14.8公里，大约来到了三重交流道之前，砂石车抛锚停放在外线车道，转搭新北交通大队进行。

处理。另外，台88线要补充提醒，东向的 11.5 公里是靠近万大桥，路肩说有故障车停放。再往前，台88线东向大约来到了 13.2 公里，过了万大桥之后，路肩还发现有个太空包掉落，好，同样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好，那先前在台64线西向的观音山隧道里头，原本外侧车道说有军用车抛锚停放情形，那刚刚好相关单位来回报，这边现场都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同样排除还有国道5号北上9到 3.5 公里之间，曾过了蓬山隧道到石碇隧道沿线，外侧车道移动性工程作业现在结束撤收，这边的恢复正常的通行咯。下午的1:21，这首歌曲听到郑富仪的歌声《学妹》。

这首歌曲《学妹》来自郑富仪的歌声，小的一点25分。国道一号北上，在男子的出口匝道要往仁武的方向，路面出现有坑洞情形，提醒驾驶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

国家流星。好，那来提醒一下，在国道三号南下180.5公里是靠近龙井交流道，说有木棍散落在中线车道，要麻烦您哦，留心闪避。还有在国一平面北上的40.8到17公里之间，过了林口 A 到过了内湖，内侧车道现在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国道一号南下22到40.8公里是从圆山交流道前到林口 A 的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国三南下这边是来到了汐止系统的出口匝道，沿线也有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国道五号目前是在南下的罗东入口匝道外侧车道进行隔音墙的清洗道路施工。还有国道五号北上大约在蓬山隧道这边外侧车道是步行清扫作业，同样麻烦驾驶朋友哦，经过这边的道路施工还有清扫地点，记得留心道路施工警示，帮我们小心的通过。那经过同时也留心一下现场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咯。待会1:30要来收听新闻，这首歌曲听到王红的歌声，让风吹进你心里。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今天上午9点在日本南方海域以缓慢速度北上。日本气象厅预测，科罗旺预计在周五左右接近冲绳与奄美地区，届时周边风浪将增强。另外，受到台风与锋面影响，日本大范围地区将降下大雨，提醒准备前往日本的民众多加留意。台九线苏澳隧道北端出口发生一起追撞事故，一辆自小客车出隧道时，疑似因为天雨路滑失控，追撞前方停等红灯车辆，导致车头全毁，所幸无人受伤。记者罗家慧报道。
2: 苏澳警分局表示，这起事故发生在苏花改台九线苏澳隧道北端出口与苏港路口。60年次郭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北上行驶，开出隧道时疑似因为雨天视线差，路面湿滑失控，当场猛力追撞前方正在停等红灯的车辆。苏澳分局第四组组长吴雅玲说，
3: 警方到场了解，现场系郭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台九线东澳往苏澳方向北上行驶，在该处不慎追撞前方停等红灯之车辆，所幸无人受伤，驾驶酒测值均为零，详细肇事原因尚待后续厘清。
2: 这起事故因为强烈的撞击导致肇事自小客车车头全毁，零件四散，被撞车辆后保险杆也严重受损，现场画面触目惊心。苏澳警分局呼吁，雨天行车视线较差，务必放慢车速，保持安全距离。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一名60岁梁姓男子血便被误诊为痔疮，治疗近一年没有改善，进一步就医检查确诊第四期直肠癌，且已经转移。经手术切除肿瘤后，持续接受化疗合并标靶治疗。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大千综合医院外科部主任冯启燕医师指出，临床统计显示，高达90%的肛门出血是由痔疮引起，但直肠癌仍是重要的鉴别诊断。近半年，门诊就收治4位类似个案，因长期被误认为痔疮治疗，最后确诊直肠癌。
5: 肛门出血很容易被痔疮跟直肠癌之间的混淆，因为它都是从肛门结鲜血，鲜血的血便。在一般人的认知里面，觉得好像90几%应该都是痔疮，就不以为意。所以在这边要提醒所有的乡亲，如果肛门出鲜血，痔疮一般出血，如果治疗好的话，应该2到3个月就会降低出血量。那如果出血量完全没有减少，越来越多的，这个一定要去最进一步做那个大肠镜。
4: 冯启燕主任强调，即使直肠癌第四期才被诊断出来，只要配合积极治疗，5年存活率仍有10%到20%，平均存活率近2年。呼吁患者不要轻易放弃希望。金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云林县大埤三旗社区为了恢复农村生态，将麒麟农地改造为生态植施乐园，不仅成功吸引水鸟居留，雨季也有制洪效果。记者施欣凯报道。
6: 云林县大埤三杰社区利用一片三角形不好耕作的田，打造生物多样性的生态乐园。除了恢复生态，社区也在这个园区里种植多种作物，有的可以观赏，有的可以食用。除了居民平日休闲利用，未来也将对外开放，作为休闲游程跟教育场域。三杰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黄乃勋说，
7: 不做不知道，做了才知道说，原来我们家的生物其实很多样性的，做了蜻蜓就来放卵啊，青蛙也来了，最厉害的就是有2级保育的彩玉鸟，甚至有我们发现他们已经有在这边繁殖。
6: 大埤乡公所也肯定这个全新的园区对地方及环境的贡献，除此之外，这个水池在雨季也有制洪的作用，发挥多重功能。景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东南部地区及金门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东部地区及澎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及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山区及竹苗地区

也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柔柔纯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1:39，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00到4:00，微笑对一点，我是乐乐。好，先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要提醒您，在省道台64线西向的15.5公里，大约是三重交流道之前，中线。

看车道说有个轮胎皮散路情形会影响后方的用路通行，要麻烦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那另外在国营平面北上的 66.2 公里，在平镇系统之前还有个铁箱子掉落在中线车道，也转达处理。国道一号南下100.8到133公里，大概从新竹系统开始到了苗栗交流道沿线，内侧车道都在进行路面的清扫施工。还有在国道三号往北大约337.1公里，靠近关田系统这边外侧车道说有发现一块木头掉落，同样也要麻烦驾驶朋友好帮我们留心闪避。在国道八号东向大约7.8公里是过了台南系统之后，这边有发现大块的轮胎皮，不过好像没有补充后说是占用内侧或者是外线车道。总之要提醒驾驶朋友准备通行国道八号的时候帮我们多加注意，国八东向的7.8公里在过了台南系统之后是大块的轮胎皮散落。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57公里的南子交流道这边，原本说是有很多张的卫生纸号散落在全线车道，到处飘来飘去哦，可能都会影响到这边的行车视线。不过还好，现在南区交通来回报，这边的卫生纸散落情形，通通都已经排除，现在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喽。好，来统整一下持续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首先要看到国一南下22到40.8公里，圆山前到林口 A 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工程作业进行当中。还有在国道三号跟着好国一再补充一下，国一平面北上的40.8到17公里是过了林口 A 到过了内湖，同样道路清扫这边占用的是内线车道。那在国道一号南下还有刚刚补充到的100.8到133公里哦，新竹系统到苗栗之间内侧车道现在是清扫作业。国三南下是在汐止系统的出口匝道有半半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国道五号南下先来看到在罗东的入口匝道这边隔音墙的清洗施工占用的是外线车道。还有国道五号往北在蓬山隧道里头进行的是步行的清扫作业，目前占用隧道里面的外侧车道。

好，刚刚才说到国道五号北上的蓬山隧道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步行的清扫作业。那目前平林行控提醒，好，现场的蓬山隧道的道路清扫已经结束撤收，要换成在国道五号北上南港以及石碇隧道外侧车道开始进行道路清扫施工。提醒用路朋友，好，经过这边帮我们多加留心。国一的最新消息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275到284公里哦，大概是从八掌溪桥到新营服务区沿线呢，有一辆货车车号莫斯马7805的朋友，沿线行车后都是任意变换车道，并且会持续掉落他所在运的纸箱，好，非常非常危险，要麻烦好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那这边的纸箱散落情形也已经转达南区交通中心进行清除作业喽。好，来看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在国一北上更正，国一南下，先来看到国道一号往南的内湖到圆山车都不好走，在国一往北还要提醒是北上的五股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北上的台北经过圆山再到内湖，现在沿线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好，再来看到是在国三甲东向的部分，好，国三甲东向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同样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平均时速现在大约是60公里左右。在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那往南走来看到南部地区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是拥塞回堵，平均时速大约30到50公里左右，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好，应该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了。

或者是后续最新状况要补充，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金广，电话0800-000-123。金广感谢您的帮忙。这首歌曲要来听到 Taylor Swift 的歌声 Hey Stephen。

0: 下午的1:49，这一首歌曲听到 Taylor Swift 的歌声 Hey Steven。 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圆山出口匝道靠近滨江街这边，外侧车道说有自小客车停放，后方是有闪双黄灯来当作警示，不过还是要提醒朋友好准备下出口的时候帮我们多加注意，地点在国一北上的圆山出口匝道往滨江街的方向，自小客车暂时停放在外线车道当中处理。还有在国道五号来提醒一下，国道五号目前北上的南港以及石碇隧道外侧车道开始进行道路步行清扫作业。那国一北上的66.2公里在平镇系统之前，中线车道说铁箱掉落情形还没有接获排除，只需要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台64线西向的15.5公里在三重交流道之前，说是有个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车道，也转达北分局尽速进行后续清除作业。国一南下275到284公里之间，从八掌西桥到新营服务区沿线，在中线跟外侧车道说有纸箱散落情形，也在等待南区交控后续的清扫作业喽。同样提醒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的闪避喽。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下午的1:51要来进行今天的生活下午茶。从国中小学的开学日到今天礼拜三号，已经上了3天的课，大家已经有慢慢习惯到回到日常的生活了吗？不过开学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很开心，好像是好久没有跟老师或者是同学相聚哦。但是呢，要来提醒一下朋友们，现在呢新的学期开始，也要请家长帮我们多加留心一下，好，可能会在校园或者是家庭不小心有出现了类似传染疾病的风险哦。根据疾管署的最新提醒，和国内的流感疫情持续的攀升当中，上周的急门诊的就诊呢已经破了10万人次哦。那预估可能在2个礼拜之内就会进入到流感疫情的流行高峰。

从8月23号到8月29号之前后，类流感的门诊的急诊就诊人次有到10万1000多人左右，比前一周又再上升了5.6%哦。那近期也是出现一个慢慢爬升的趋势哦。那再加上呢，一样在8月底的时候呢，又新增了蛮多例流感并发重症的病例哦，所以还是要特别呼吁所有的听众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好，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其实除了流感现在也刚好在一个高峰期之外呢， COVID-19 虽然后就诊的人次有稍稍的下降一点点，不过呢一样是处在一个高原期，所以还是要麻烦大家后也要多加我们小心的防范。

在8月23号到8月29号之间 ，COVID-19 的门诊后就诊人次大约是20000接近到22000左右哦，比起前一周有稍稍的下降，大约13.4%。不过还是有新增了几例的本土重症病例，还有本土的死亡病例哦。所以呢，相关的传染疾病风险都是不能够轻忽。那当然好，也是因为学校现在都是陆陆续续开学，可能再晚个几天吗？我不确定是下礼拜或者是下下礼拜，大学生应该也即将要开学了。那想说到了学校又到了这样子一个比较密闭的环境里面哦，所以不管是老师教职员或者是说跟学生之间的互动也会比较频繁一点点，很有可能会提升到流感或者是 COVID-19 这些的呼吸道疾病哦传染的风险几率哦。所以要提醒朋友好，不管你今天是家里面的家长朋友或者是学校的教职员老师们呢，都要记得多多宣导小朋友们，记得手部的卫生，还有维持呼吸道的咳嗽礼节等等这些的良好卫生观念哦。

当然除了保护好自己的身体，落实好这些的咳嗽礼节之类的呢，也要记得环境的好消毒，不管是环境的清洁卫生，或者是说教室家里面的一些通风环境好，都要记得帮我们一起同步的多加注意。其实好，同样刚好也到了雨天的季节，汛期呢，除了防范这些呼吸道传染疾病之外，好，还要多加注意可能会有登革热等等的病媒蚊滋生情形。所以在下雨天之后，也要记得多加注意一下家里面的容易积水的容器有没有好好的清除，循道清刷，好，一起守护自己还有身边最亲爱的家人朋友相关的身体健康咯。

圆山出口匝道往滨江街方向。外侧车道说有自小客车停放情形，北区交控回报现场都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通行。不过在国道三号往北的三鹰出口匝道这边，内侧车道现在说有轮胎皮掉落，已经转达北区交控中心，麻烦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的闪避咯。

待会两点钟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听到蔡明佑的歌声收，有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双向的内湖到圆山路段车行速度40到50公里，另外在南下326.1公里过大湾路段中线车道小货车还有油罐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在三鹰出口匝道的内线散落轮胎皮，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西行15.5公里三重交流道前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以上路况由恒星与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哎，请问阿贺今晚到底耶？
2: 阿金啊，你哪有闲过来啊？
1: 哦，阮社区哦，即马配合政府来做独居老人的访问啦。
2: 啊，是要问啥？
1: 就是了解你平常时的生活啦、身体状况啦、各厝内环境啦。
2: 哦。
1: 看你生活上哦，敢有啥物会当斗相共的所在？亲像每个月安排人来看你，三便当，安全紧急救援的宗旨。
2: 真好哦。
3: 独居安乐卖孤单，社区主动来关怀。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5: 青春献乎子儿孙，吃尽苦楚不怨无悔。
6: 你好，我是许富凯。细汉出门的时阵，妈妈总是甲我牵条条，小心保护我的安全。即摆开车出门，我一定会提醒因，一定要甲安全带好好，保护因坐车的安全。欢迎收听上注意咱交通安全的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的两点十分，这首歌曲听到蔡依嘉真的歌声色，进入到微笑多一点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四点钟。

国道一号在南下的326.3公里是靠近仁德路段这边，现场接获说有发生了小货车跟槽车的交通事故哦。目前占用的是中线内侧，再加上减速车道，所以麻烦后方的用路朋友好帮我们考虑先行改道。目前事故刚刚才接获，应该待会就会出现有回堵拥塞情形，麻烦驾驶朋友后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事故地点在国一南下，大约来到了326.3公里，在仁德交流道之前，总共发生了小货车加上槽车的交通事故。目前这个路段好一样正在下雨，所以特别提醒驾驶朋友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现在受到事故影响，大弯道人

条沿线平均时速已经降到了50到60公里左右。在国道三号南下291.7公里，是过了竹崎路段，路界还说有机车误闯情形，同样也转达南区交通中心。好在国三往北的三鹰出口匝道是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车道，那省道的台74线哦，特别注意台74线西向在过了太原之后，中线车道说有砂石，还有台74线往西21到20公里之间的潭子系统之前，有一颗大石头掉落在中线车道，特别麻烦哦，驾驶朋友帮我们小心闪避。地点是台74线西向21到20公里潭子系统之前，这颗大石头现场掉落在中线车道，也提醒中分局尽速进行处理。同样麻烦驾驶朋友记得小心的切换车道，留心闪避喽。

好，来统整一下还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首先看到国一南下的22到40.8公里，在圆山前到林口 A 之前，内侧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一号再往前南下的100.8到133公里，从新竹系统到苗栗路段的内侧车道，路面的移动清扫作业。在国一北上是40.8到17公里之间，从过了林口 A 到过了内湖，还有道路的清扫，现场占用的是内线车道。那国道三号南下，在汐止系统的出口匝道正在进行半半道路施工作业。国道五号是南下的罗登入口匝道，外线车道有隔音墙的清洗作业。还有在国道五号往北是南港及石碇隧道这边步行清扫工程，现场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同样提醒驾驶朋友，经过以上的道路施工还有清扫地点，注意现场道路施工警示，同时也要留心车检状况，帮我们注意一下现场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咯。

0: 下午的2:14，更多道路资讯后续最新状况补充，要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我现在呢，已经顺利的跟我们今天的受访者连上线了，他回到了派出所了。这个单元我们都会邀请到警察同仁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在第一线为民众服务印象很深刻的经验。好，那我们就赶快来欢迎永康分局大桥所的许新宇警员。新宇你好。
3: 你好。
2: 是不是还需要喘口气？
3: 没关系 ，OK 的，好，现在可以。
2: 好的，好的。那因为像透过这个单元，我们可以就是非常及时的了解到警察的勤务范围很广，而且就像今天的状况，常常都是一有什么样的情形就要赶快去现场处理。接着就要请你来告诉大家今天的案例是什么样紧急的状况喽。
3: 对，那一天就是有一个老妇人在西陵寮桥上面骑车骑到一半，突然自己自摔倒到地上这样子。
2: 那你们是有接到报案吗？还是说你们刚好有在巡逻看到了？
3: 当天是我跟同事要一起去西顶窑厂上面处理另外一件事故，那刚好就是处理完过去的时候，我们要到靠近安南区那边要做回转，刚好开车过去，刚好就是看到那一位老妇人骑着机车，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倒在地上。
2: 那不就还好，你们刚好有执行勤务，所以可以立即的给他协助。
3: 对啊，因为很明显看到他

0: 他旁边没有任何车辆，就是自己掉到地上，所以我们就赶快把车掉头回转，停到他后面，想说，到底询问说他到底是什么状况？
1: 对呀、那为什么会Odobai骑着骑着就摔倒了？
0: 后来我们了解，那位老妇人本来就是要骑机车去医院做电疗，还是就是相关的诊治。然后可能在路途中，不知道是身体哪里不适，还是体力的问题，就无力，然后就自己倒下去。
1: 那这样后嘎仔旁边没有车辆经过，要不然可能会引发事故。
0: 对啊，就是刚好旁边都没有车辆，然后老妇人倒下去，旁边有一位热心的民众想要把老妇人拉起来。
1: 哇，太危险了！可是像这种状况，你们也不能够让他继续的骑机车再往前吧？是直接带他去医院吗？或者是联络救护车？
0: 对，因为我们当下那个地方的辖区刚好是第三分局的辖区，那我们是顺路经过，那我就马上当下请问指挥中心先通报第三分局的，还有救护车一起来处理现场查看老妇人的状况，这样。
1: 那这样子车子在旁边还是会经过，那你们不就同时要注意疏导交通状况？
0: 对，通常巡逻会有两个员警去处理。那当天就是我跟那个同事阮永胜同事就一起去，一个负责就是询问老妇人状况，另外一位就负责交通疏导的部分，这样
1: 马上分工。
0: 对。
1: 那像救护车来到现场评估了之后，这位妇人的情况是？
0: 他可能本身就有一些疾病啦，然后可能就是突然手脚无力，因为可能年纪比较大的人，有时候身体就是不确定到底是什么症状，但是就是有一些部分手脚可能无力还是这样。
1: 熊熊就压起来。
0: 对啊，那因为当下那个老妇人，其实他是蛮坚持要自己在骑车要前往的。
1: 可是都已经自摔了呢。
0: 对，因为他摔在地上之后，他其实我们想要试着先把他拉到旁边，蛮明显他已经没有办法自己再起身站起来这样。对啊，所以我们就先把他移到路旁，然后再请救护车他们过来评估。但我真的觉得他这个状况不适合再自己骑车前往医院。
1: 对，而且像其实身体不舒服，因为你有提到说原本老妇人她就是要去医院，可能要做电疗什么的，已经身体不 OK 的状况，其实还是不要勉强出门会比较好吧。
0: 对啊，因为毕竟在路上，比如说那一天是在西顶南桥上面，可能通过的车辆也是蛮多的。那如果你骑到医院还有一段路，其实在不舒服的状态下再继续前往，我认为是蛮危险的。
1: 如果真的必须要出门，可能因为像那种电疗，有时候医院很难预约，你要去等很久，他可能怕错过了这个机会就要等。那如果是这样，其实也可以，比方说也许叫计程车接送，或者是利用其他的大众运输工具。
0: 对，所以我们也马上就是联系他家人，说看能不能先来现场看一下他的状况，看到底是要带他去医院，还是先回家休息这样。
1: 那家人有吓一跳吗？想说啊，怎么会自摔的？
0: 对啊，家人也是蛮惊讶，说怎么妈妈会在西堤桥上面这样自己摔倒的？
1: 后来就赶快赶到现场了吗？
0: 其实那位老妇人一开始不太愿意送医院，就是我不知道，有时候可能长辈会觉得说啊，我可以，我就自己来。我就觉得说还是要请救护人员先评估一下他身体的状况，然后也告知儿女，这样会比较安全，让我比较安心一点这样。
1: 而且你们也都有一个全方面的考虑，就是有联络了家属、救护车，这样确保他的平安。
0: 不管是长辈或者是一般的人，如果看到身体不适的状况，当然是不适合继续开车骑车的，当然是先就医在旁边休息或评估这样。
1: 好，那也要请听众朋友哦，今天欣瑜分享了这个案例，那如果说我们真的刚好有遇到类似的状况，那还是不要勉强出门，可以改用其他的替代方案。欣瑜有没有想要透过节目来提醒听众朋友的呢？
0: 我想提醒就是各位民众啊，因为我们警察一般在处理很多就是年长者的部分啊，可能会有一些像今天我分享的这个状况，身体不适，然后又想要继续前往医院，或者是有一些更年长，可能有一些失智症的年长者，他们可能都需要一些更多的关怀啊。当然年长者有他们的坚持，可是身为儿女啊，或者是孙子之类的，我认为可以多加关怀他们。那如果有失智症的一些状况，也可以可能挂个牌子在他们身上，或者是留个电话，留个联系方式。 这样子的话，假设真的他们人不知道在哪里，我们接获报案的话会比较好。

0: 联系相关的家属处理这样。
1: 对，因为像我们也蛮常听到有失智症状的长辈也会发生走丢啊或者是迷路的案件，所以大家可以多一个确认的动作，比方说像刚才馨瑜提供的，我帮他就是用个小牌子或者是在衣服里面啊缝上简单的姓名电话之类的，都可以有更有效率的帮到忙。谢谢馨瑜。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上的2:21，感谢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好，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哦。国道一号南下326.3公里，在仁德路段这边发生了一起小货车跟槽车的交通事故，占用的是中线内侧还有减速车道哦。那特别提醒，这辆事故车辆的小货车现在是逆向停放后，非常非常危险。后方受到事故影响，也开始出现排队回堵情形。目前国一南下的大湾到仁德平均时速甚至只有30公里后，非常不好走。建议用了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喽。这首歌曲听到欧巴想起安祖的歌声 Hollywood 爱的感觉。

听到这首歌曲《Hollywood 爱也刚刚》，下午的2:25。到三号北上，在三鹰的出口匝道这边，先前说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情形，北区交控回报已经顺利的清除完毕。另外是台64线西向的14.8公里，在三重交流道之前，原本说有砂石车抛锚或占用的是外线车道，还好北分局回报已经顺利的排除。同样排除还有台88线东向13.2公里，再过了万大桥，路肩说掉落的太空包现在也已经清除完毕，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了。

好，要持续提醒哦，在国一南下326.3公里的仁德交流道之前，发生了一起小货车跟槽车的交通事故，其中小货车的车头现在是逆向停放情形，那目前都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不过受到事故影响，南下的大湾到仁德沿线时速现在只有30公里左右，非常不好走，建议驾驶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喽。待会2:30要来收听南台湾新闻，这首歌曲听到芒果酱的歌声，让我照顾你。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又是交往链介绍投资，61岁的李姓男子被骗走了138万多元，直到无法提领现金才惊觉受骗，几名合作社局顺利的诱捕车手，面交到案。记者徐俊硕的报道。
2: 李姓男子今年6、7月间遭诈骗集团以假交友方式建立信任，再以投资话术诱骗投入资金，期间陆续透过购买及储值 APP、网络转

0: 账、交送现金包裹以及面交等多种方式交付款项，直到无法提领才惊觉上当，共计损失138万多元。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鼓山派出所所长黄旭昶说，
1: 警方受理后立即展开调查，掌握涉案人员身份及活动情形，并持续与被害人联系。近日警方规划诱捕行物，在盐城区某超市前成功查获面交车手，并查扣现金新台币17600元、名牌及手机等证物。
0: 全案依法侦办，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诈团。鼓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透过交友软体或社群平台，以嘘寒问暖建立信任，再以高获利、低风险等话术诱骗投资。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让网络上的甜言蜜语变成辛苦积蓄的消失术。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大雨中，台南市安平区永华路二段与国平路口号志全面故障，四分局玉屏派出所员警冒雨路口指挥交通，守护用路人的安全。记者魏吉妮的报道。
3: 台南市安平区永华路二段跟国平路口一号下午号志全面故障，巡逻中的第四分局玉屏派出所员警严伯廷、黄于兴发现后，立刻通报维修单位。四分局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4: 本分局玉屏派出所员警巡逻时发现后，立即通报相关单位前往抢修。由于该路口车流量大，加上当时雨势不断，为避免车辆抢道造成涌塞或发生交通事故，员警随即冒雨站上路口，持指挥棒疏导各方向车流，直到号志修复，交通恢复顺畅后才离开。
3: 考量路口是安平重要交通枢纽，而且当时雨势不断，为了避免车辆抢道造成拥塞或事故，两个员警主动拿起指挥棒冒雨疏导车流。分局长廖水池表示，员警主动发现问题，及时处置并冒雨执勤，展现警察守护交通安全跟积极为民服务的精神，值得肯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租屋最怕遇到押金拿不回来，现在高雄多了一层保障。高雄市社宅包租代管推出全国首创的押金信托专户，让房客缴出去的押金独立管理，降低业者发生财务问题时押金受到影响的风险。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表示，第五期社宅包租代管预计办理1600户，除了押金信托之外，也会持续推出333优惠，房东可享三税减免、三费补助，还有最长3年的免费租赁管理以及纠纷协调服务。社宅服务组组长沈佩琪说，
5: 为强化社宅包租代管监管机制，保障房东及房客权益，高雄市率全国之先首创押金信托专户，透过信托由市政府和高雄住都中心监管房客的押金，不与业者自有资金混用，让房东能够安心出租，房客也能安心承租，进一步完善高雄的住宅支持体系。
2: 有出租或租屋需求的市民可以洽询高雄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了解申请的方式以及合作业者的资讯。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第18号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台湾东南部地区以及金门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东部地区及澎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马祖亦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山区及竹苗地区亦有局部的大雨发生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1度，北部地区26到32度，中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5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无论是微雨纷飞或是狂风暴雨，都别忘了还有我们在空中守候。大家好，我是邵雨薇，提醒您开车出门遇到下雨天视线不佳的时候，请务必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以及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新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球庄娟英。迷失方向的时候，谁都会害怕，也都会心慌。人总是为爱受了伤，却也在挫败中成长。怀抱希望吧，坚定方向，大胆勇闯，让新广陪你一起踏出生命的步伐。

上午的2:41，这首歌曲听到蔡健雅的歌声 Into the Wild， 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中国站交通网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

国道一号南下，在326.3公里的仁德交流道之前，先前这边发生的货车跟槽车交通事故，好，现在终于顺利的排除。但是南区交通有提醒，后方还有回堵将近4公里的车流，还需要点时间呢疏解消化。目前国一南下从永康交流道开始，经过大湾再来到仁德，平均时速落在了40到50公里左右，沿线车速都比较缓慢一点点。好，提醒用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好，同样排除消息是在台64线西向14.8公里的三重之前，外侧车道说砂石车抛锚，目前也已经顺利的排除。台88线东向13.2公里是过了万大桥，路肩掉落的太空包，现场都没有发现喽。

国道五号南下，在南港以及石碇隧道外侧车道的步行清扫作业现在结束撤收，换成在国道五号南下的蓬山隧道开始进行道路清扫施工，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另外，省道要来提醒您，台六十一线往北的79.2公里，在过了美山的平交匝道，说是快车道的外侧车道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同样也转达相关员警好尽速进行处理。麻烦用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喽。

好嘞，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看到是北部地区国一北上，目前从三重经过台北圆山再到内湖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平均时速大约是30到50公里左右。还有在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同样车流瓶颈点，平均时速现在掉到了50公里。另外在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那往南走看到南部地区就是要特别注意好南下的永康经过大湾再到仁德，受到先前货车事故影响，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在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拥塞回堵，平均时速大约是30到50公里。不过这边同样暂时没有接货，相关状况应该都只是单纯车多。

同样再麻烦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帮我们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咯。下午的2:45，这首歌曲要听到 Super Junior 的歌声《讨厌》。

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6.3公里是仁德交流道之前，稍早有发生一起小货车加上槽车的交通事故哦。那目前事故是已经排除，但是车辆还需要点时间疏解消化。现在国一南下从永康经过大湾再来到仁德，平均时速大约是40到60公里左右。提醒用路朋友后，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记得循序渐进通行。在台61线往北的79.2公里是过了美山的平交匝道，还有一起两台车的交通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台65线北上，大约在7.8公里的板桥二之前，说是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车道，也在等待北分局后续的清除作业喽。好，补充一下最新的道路事故消息，在国道10号西向的燕巢入口匝道这边，现场又接获了一起交通事故，好也已经转达处理。再麻烦驾驶朋友准备上来这边入口匝道，帮我们多加注意，地点在国十西向的燕巢入口匝道。来提醒一下正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国道5号南下在罗东的入口匝道这边，外侧车道有隔音墙的清洗作业。还有是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里头，外侧车道正在进行道路步行清扫工程。国三南下的汐止系统出口匝道这边，沿线也有道路工程持续进行。还有在国一南下22到40.8公里，圆山前到林口 A 之前，内线车道也是正在施工。国道1号还有在南下100.8到133公里的新竹系统到苗栗之间，路面的清扫作业占用内侧一线车道。那国一往北是40.8到17公里，从过了林口 A 到过了内湖。

听到歌曲是吕强的歌声，我一直在这里。国道一号南下，在桃园到中立服务区沿线需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在国一南下后靠近过了大湾到仁德沿线车速比较缓慢，因为先前在南下 326.3 公里的仁德交流道之前有发生一起小货车跟槽车的交通事故，不过事故现在已经排除，车流正在持续疏解消化当中。国道五号南下，在罗东的入口匝道，原本外线车道的隔音墙工程作业同样也结束撤收。另外要持续提醒，在国道十号西向燕巢的入口匝道这边，现场发生了交通事故后，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麻烦驾驶朋友记得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喽。

下午的2点56分，待会3点钟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任何道路资讯，随时打电话告诉金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听到宇宙人的歌声，我讨厌你。

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呼，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进广州好啊。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会诊。

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路段都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也是车多不好走。北上台南系统接国道八号东向的匝道有大块的橡胶片掉落。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比较多一些，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都是车多拥挤，时速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西向的燕巢入口匝道有事故发生。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7.8公里板桥二交流道之前的中线有轮胎皮，台61线北上79.2公里过美山平交匝道的快车道外侧有两台车事故。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台中港新建田方区海堤工程涉及北海豚重要栖地环境，环保团体质疑工程未经实质环评就动工，政府不应解决营建土方问题，牺牲濒危物种保育。五个团体发起抢救白海豚联署，吸引超过32000人响应，并赴行政院陈情，要求工程停工，不做环评，禁止以营建土方填筑白海豚栖地。台中港目前正在进行新建田方区海堤工程，预计自9月起采用中部五县市营建剩余土石方及焚化炉地渣进行填筑，透过新建海堤设置城乡围出田方区，打造约50公顷新生地，作为港区疏浚土方收容及离岸风电等产业使用。彰化县环境保护联盟研究员林正汉表示，此工程位于白海豚重要栖息环境，填海可能造成栖地流失。他表示，32000名民众联署保护白海豚，并非政党之争，而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白海豚濒临灭绝，而且只能在这片海域生存，呼吁政府立即停工，不做环评。
2: 依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八条，他的开发行为就是要评估他的重要栖息环境的审查，这些有关保护白海豚的事项，政府都没有做。我们这边呼吁交通部、行政院要立即补做环评，立即提供。
1: 立委陈昭姿指出，台中港务分公司公布的工程进度显示，城乡已放置29座，另有10座已完成定位。他说，早在3月就要求工程停工，不做环评，港务公司却在5月复工，并持续推进工程。他认为，工程持续推进，恐进一步压缩白海豚栖息空间。
3: 我在3月就要求先停工，补做这个环评，跟审查。但是港务公司、交通部他们为了配合行政院的填海造路，就巧巧的在5月复工。那这个做法会造成什么样结果呢？台中海港大概至少90公顷的这个保育地但永久性的破坏，这完全没有经过环境影响评估，没有经过根据野生动物保育法的这个环境的这个审查之下，交通部跟台中港务分公司在9月就积极的进行这个填海跟这个工程的这个推进那强行要把营建废弃物填到白海豚它在浅海育儿的这个场域。
1: 台湾满野星族生态协会研究员郭嘉文则以资讯不公开、计划没审查、工程没监督、破坏没人管四大皆空形容目前争议，认为政府应召开公开听证，将工程核定、环评及栖地影响等问题摊开检视，避免工程持续推进后形成既定事实。
4: 我们今天来行政院就是为了要让卓荣泰院长面对四大皆空，不要再放空了，赶快醒醒！我们要求行政院召开公开听证会，把工程怎么核定，为什么不用环评，海域到底是怎么变成既有陆地的，中

0: 环境你要怎么保护？对白海豚来讲到底有什么影响？全部摊开来讲，同时也把那些化整为零的台中港所有的扩建工程全部纳入一起听证，让政府接受公开的检验。
1: 荒野保护协会副理事长律师陈宪正表示，台湾白海豚目前只剩约47只，填海造陆一旦造成栖地消失，恐怕是永久且难以逆转的破坏，在施工期间浊水及水下噪音也可能会影响白海豚的觅食、导航及社交行为。
2: 使用废土来填海造陆，它会不会造成生态影响？
3: 会，
2: 它是造成一个永久不可逆的破坏，它是造成直接栖地的一个消失，它会打乱白海豚的生活觅食路径，而且施工期间它的抽沙还有倾倒土石都会导致海水的浊度上升，它会妨碍光合作用，导致底栖的生物减少它的生产力。如果今天田方又夹杂没有分类的废弃物，这些有害物质它会溶出来，污染环境，污染海洋生态，造成整个食物链甚至围岛高阶的掠食者。更不用讲这些大型机具，这些沉箱，它的水下噪音会严重的影响台湾白海豚的导航、觅食、社交行为。
1: 环保团体强调，台中港是白海豚活动热区，相关开发应先完成环评及野生动物重要栖地环境审查，不要为解决土房问题牺牲白海豚最后的家。以上新闻特写由京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的3:10，您现在锁定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00。好，来更新一下目前道路资讯。首先要提醒您，台88线东向在靠近竹田端，说有只狗狗好趴在中央分隔道上，非常危险，麻烦来往的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意。在国一北上的台南系统准备汇入国道8号东向的匝道，说有很大块的橡胶片散落，也转达南区交控中心。另外要看到是国道1号五羊高架北上的62.8公里，在中立转接道之前，路肩说有厢型车爆胎停放，驾驶现在下车后站着车后方，但是后方还没有来得及摆放警告标志，提醒用路朋友准备通行时号帮我们多加留心。地点在国一五羊高架北上62.8公里的中立转接道之前，路肩是厢型车爆胎停放。在国道1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国一南下的84.1公里刚过湖口交流道，路肩说有好多块的轮胎皮散落。

稍早在国一南下，从过了大湾到仁德沿线后，受到先前仁德交流道之前的货车事故影响，严重拥塞回堵。还好目前这个路段的车流已经逐渐的疏解消化，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在台61线往北79.2公里，是过了美山的平交匝道，快车道的外线车道说的两台车交通事故同样顺利的排除，现场也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了。好，来补充提醒，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的外侧车道是步行清扫作业进行当中。国三南下在汐止系统的出口匝道沿线还有半半道路施工。还有在国一南下22到40.8公里圆山前到林口 A 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同样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国一往北平面的40.8到17公里，从过了林口 A 到过了内湖这边，还有道路的移动清扫作业，现场占用的是内线车道，也要麻烦驾驶朋友后经过这边道路施工还有清扫地点多加留心，小心通过咯。

0: 下午的3:13，有更多道路资讯，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要来收听今天的试驾你和我，
1: 提高警觉，
2: 谨慎思考，
1: 务必查证，
3: 试驾你和我。
0: 收听市长你好，我是乐乐。近年来诈骗集团不断的推陈出新，不只利用假投资、假检警等等的传统手法，更开始大量运用 AI 技术生成诈骗讯息，冒充名人的身份，甚至会透过社群平台快速散播，让民众真假难辨。那面对这类型的新形态诈骗，政府也持续运用科技来提升打诈效率，透过 AI 跨平台合作以及公司协力呢，共同建立更完善的防诈网络。那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数位发展部的林怡静部长和我们一起聊聊政府要怎么样运用科技来打造全民的防诈防线，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后怎么样善用这些相关的资源降低自己受骗的风险。 Hello 部长您好。
4: 乐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今天很开心好把部长请到节目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想来问一下部长，大家现在都在使用 AI， 它对大家来说非常方便嘛，可是换个角度想，好像也让诈骗集团更加快速的把你骗到手，对不对？
4: 没有错。
0: 对，他们这么的厉害的话，我们数发部近年都在推动要用科技来打诈，最大的改变就是因为因应诈骗集团很认真用科技来诈骗别人吗？
4: 是，没有错。现在诈骗集团都用 AI 来产生各种诈骗讯息，他们产生这些诈骗的讯息的成本越来越低，
0: 对，
4: 那我们政府不能再用人工的方式，不能用跑公文的方式一个一个去处理这些诈骗讯息，所以我们也要 AI 来对抗 AI 的诈骗，用科技来对抗科技的诈骗，我们也必须降低我们打击诈骗的成本。
0: 因为花人工成本一笔一笔去核对其实太耗时间了，那当然也追不上他们诈骗速度啊，所以当然就需要学他们用工具来利用，对不对？
4: 当然，
0: 对，所以我们利用上的工具好像有用到，比方像是有个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这样子的一个，算是大家还没有到非常熟悉一个比较新的工具，对不对？
4: 是，这个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啊，事实上是一个 APP 哈，你在手机上都可以下载，好，然后你下载这个 APP 以后各位民众如果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可疑的讯息，你不确定它是诈骗还是真的哦，那你就可以把这个网址把它复制，然后贴到这个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这个 APP里面，然后如果之前已经有民众通报过这个讯息的话，
0: 对，
4: 你就可以看说，哎，这个讯息到底是不是诈骗？好，我们会有各个政府单位还有一些公众人物还会做确认，那如果说还没有人通报过的话，你只要点一下那就会进行通报，然后当民众通报这个可疑的讯息以后，我们就会自动去分案，譬如说如果是有些讯息说它是谢金河，那问谁最准呢？当然就问
0: 谢金河本人，
4: 对，我们就是寄email， 通常是他的助理啦，当然不是他本人，他就确定说啊，这个是不是谢金河本人发的那个讯息，
0: 对，
4: 那如果不是的话，我们接到这个讯息，我们就会马上去通知啊，像。

0: 像是 Google， 像是 Facebook、IG， 还有 Line， 还有那个 TikTok 等各个平台，我们跟他讲说这是一个诈骗讯息，然后请他立即下架，而且这个过程都是自动化的，就是减少人工的处理
1: 时间。
0: 所以现在就是说我们接到一个疑似的诈骗讯息以后分案，然后再来是那个名人去确认，通常他们都会在12小时之内就做完确认。那有一些讯息是交给譬如说是内政部警政署，或者是卫福部，或者是金管会，他们去确认，通常都是在12小时之内就会确认，然后我们通知到各个平台去下架就更快了。通常大概只要2-3个小时他们就下架，最慢也会在12个小时之内把这些讯息通通下架。
1: 哇，其实整体的效率很高耶。所以这个网络通报查询网它主要的使用方式，第一个就是它是一个比较方便一站式的查询跟通报，对不对？
0: 是，没错。
1: 我民众只要复制上去，他们就会在后台自动分案，可能有跨部会跨平台的，因为毕竟依照自己所属的机关负责的内容不同，有帮我们分类一下嘛。
0: 是。
1: 然后再来就是靠后台的 AI 的辅助辨识，帮大家理解一下说，那这个讯息有没有诈骗可能性。好，如果确认是诈骗的话，就开始进行下架跟回馈的机制，这样子是吗？
0: 是，没有错。
1: 哇，了解了解。
0: 那这个系统自从实际上是2024年9月1号上线以来，目前已经接获超过120万则的通报，然后已经下架，确定是诈骗，而且下架的那个案件数已经超过60万件。
1: 所以这个数量非常可观，就知道大家对于这个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应该越来越依赖了，对不对？
0: 是，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就是说有一些我们叫称作打诈神队友的民众，发现说有8位民众通报的这个可疑诈骗的数量已经超过10000件，
1: 一个人就超过10000件了吗？
0: 对，一个人就超过10000件。当初我们看了，我们都觉得不可置信。
1: 对呀，就会常怀疑说，有没有机器人在跑后台数据？
0: 因为我们后来真的去找到那几位，那还有几位其中3-4位还参加我们的记者会，那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他们，他们都是非常热心的民众。
1: 他们都是大家所说的这个好人队，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就像部长在我们记得7月的时候有办了一个网络诈骗通报破100万以及壮大好人队的记者会，是不是就有公布这些数据，也有邀请他们来参加，就对了。
0: 也就邀请他们来参加。那我们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必须扩大好人队的阵容。这怎么讲呢？我们就讲说打诈事实上是好人与坏人之间不断的攻防。
1: 是。
0: 那坏人他们有他们的产业链。
1: 没错。
0: 有些人是专门去搜集个资。那有些那个坏人他们是专门是产生诈骗讯息。
1: 对。
0: 那还有那个车手专门去取钱。
1: 没错。
0: 然后去洗钱还有等等。他们有他们的产业链。那对我们这个好人队这边来讲的话，你不能完全靠政府。
1: 对。
0: 就如同我们想的，我们希望那个民众的力量，他们帮我们去发掘说有任何可疑的讯息，他们要通报。那我们也跟那个趋势科技跟 Google Look 等一些民间产业合作，他们会利用他们的 AI 技术去查询那些可疑的诈骗讯息，也一旦通报给我们这个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那另外呢，更重要的是这些各大平台，像是Meta， 像是 Google， 像是 Line， 积极的参与我们这个打诈的工作。那我们也很高兴，就是说他们做出了一些回应，像是 Google， 还有 Meta， 还有 Line， 他们都用他们的 AI 工具也去扫描这些诈骗讯息。尤其其实有一个改进相当大的是 Meta， 就是 Facebook 跟那个 IG 还有 Thread。那个我们之前就是把我们通报的这些诈骗讯息给他以后呢，他们就去研究这些讯息，然后用这些讯息去训练他们的 AI 模型，告诉他们的 AI 模型说，台湾的诈骗大概是长什么样子的，
1: 最近流行什么样的诈骗，套用一个公式，对不对？
0: 对对对对。然后他用这个方式呢，他们就自主去找到700多万则的诈骗讯息，然后就把它下架了。
1: 哇！
0: 所以他们下架这些诈骗讯息的数量是远比我们还要高的。事实上，现在那个像 Meta 上面的这些诈骗讯息，诈骗集团它是怎么运作？它首先会开一些账号，而且它会养这些账号，会养好几年，然后用这些账号再去开粉丝页，
1: 对，
0: 然后在粉丝页上面再放一些诈骗讯息。
1: 是。
0: 那我们一般民众跟政府，我们看得到都是诈骗讯息跟这个粉丝页，
1: 对，
0: 但是我们看不到开这些粉丝页还有投放诈骗讯息的背后的这些账号。但是对于像 Meta 这样的公司来讲，它事实上它可以看到这些账号，它会发现说其实很多账号之间是彼此高度连接的。譬如说他们登记在同一只手机下面，
1: 是，
0: 或者是他们用同一个 email 账号，或者是他们是来自于同一个 IP 住址，
1: 是。
0: 所以这些平台呢，它可以更有效的去找到这些诈骗集团。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觉得说他们必须加入我们这个好人队。
1: 对。
0: 那我们也非常高兴，就是说最近几年 Google

0: Line 还有 Meta 就是利用他们的技术加上他们可以直接看到使用者的后台的一些资讯的这个能力，帮我们把这个打造的工作做得更好。
1: 了解，就像刚部长提到，原来他们在创立这个诈骗的粉丝专页之前，其实已经有很早就开始布局了。
0: 对，
1: 但像我们一般人使用，大家都很聪明嘛，所以会想说，我今天看到陌生讯息或者是陌生好友加入的话，我一定也会先去了解一下这个人的个人资料。那大家都会知道要避免说，这个账号可能上个月才创立的，很明显就是可疑诈骗啊。可是如果今天这个人的账号他大概可能两三年前就创立，我可能就会有点，好像是真人哦。
0: 是。
1: 那我就会漏掉这个风险了耶。
0: 是乐乐显然非常有经验，非常了解
1: 看到太多这种假讯息了。
0: 对，
1: 哇，所以就知道说其实现在他们诈骗集团的手段越来越厉害了，对不对？
0: 是。
1: 其实还有一个我们也蛮害怕的，就是 AI 的科技技术。想来问一下部长，您觉得 AI 现在技术这么发达，那我们民众要怎么样避免，就是怎么去预防这些利用 AI 高端技术的这些诈骗的讯息呢？
0: OK， 这些AI 的诈骗讯息的确是带来很大的困扰。
1: 对，
0: 但是科技在怎样转变，其实诈骗集团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利用我们心理的弱点。
1: 是，
0: 第一个是人的贪念，就是所谓的那种投资诈骗，就我们常常看到。那另外一种是什么？制造你的恐惧感，制造一些好像紧急状况，突然跟你讲说你的账号什么被扣住了，或者是你的家人怎么样发生了什么事情，要你赶快去汇钱给他，这个都是利用你的恐惧感。那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说要请各位民众不要有太多的贪念。第二个就是说，你突然接到一个什么很奇怪的讯息，跟你讲说什么很严重的事情的时候，先不要惊慌，先确定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不要在惊慌的状况下仓促做出一些决定。
1: 对，
0: 这是诈骗集团最喜欢利用的人性的弱点。
1: 对，所以知道诈骗集团可能接近你的方向有很多种，他可能说我是你邻居，楼上漏水了之类的，或者是说最近有投资广告要你跟我一起做投资，反正他们找你方式很多，但是最主要目的就是要骗你的钱跟个资嘛。
0: 是，
1: 所以你就是要记得保护好自己，不要有太多的贪念。那就是说如果有投资需求，寻求正当的管道。再来就是要记得一定要保持冷静，因为他们就是要很快速的拿到你的钱跟资料。
0: 对，
1: 所以一旦威胁你24小时之内没有给我，可能会有什么后果，
0: 对，
1: 你就要先警觉一下，有这么严重吗？我可以先打电话查证一下下吧，晚个三分钟不紧张啊，我就是这时候打165就对，对不对？
0: 对，就打165，我们很急的时候打165，
1: 没错没错，
0: 不要把钱马上就汇出去。
1: 对，但除了打165之外，就是要告诉大家，其实现在你在网络上看到讯息，他没有急着找你，可是你看到可疑的诈骗广告，我就可以到这个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来利用了，对不对？
0: 是，请大家多多下载利用，
1: 没错没错，
0: 诈骗通报查询网。
1: 是，了解。那从 AI 的科技打诈到政府还有网络平台一起合作的拦阻，再到这个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就知道说面对这些变化万千的诈骗手法，防诈已经不是政府单方面的工作之一了，也需要平台、企业，甚至到了外国或国外的大家呢，每一位民众都能够一起参与。所以这些诈骗链如果觉得越来越逼真，一定要记得，我们看到的跟听到的其实不一定是真的嘛。
0: 是，
1: 了解，只要多一分查证，就可以少一次上当受骗机会。那今天再次感谢数位发展部的林怡静部长，也提醒大家面对任何可疑讯息，记得先停一下，查证清楚再做决定了。谢谢部长。
0: 谢谢。

下午的3:25，再次感谢数位发展部的林英进部长，好特别呢帮大家做的一些相关的提醒哦。最主要的重点就是要提醒朋友，其实诈骗集团的目的就是你的个人资料、你的财产或者是金钱等等之类的，所以一定要记得冷静，遇到任何可疑的讯息，记得先停下来稍微的查证一下下，好，不要太过仓促的做任何决定咯。好，道路资讯来补充一下，在省道台76线西向的6.5公里是20路段哦。朋友提醒说，内侧车道有一个1公尺长的木棍掉落，特别危险，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留心闪避。那先前台64线西向在15.5公里的3重之前，中线车道散落的轮胎皮，现在已经剩。

0: 景广新闻。
1: 新北市板桥区安泰松鹤诊所爆发 C 肝群聚感染事件，共造成11人确诊。目前该诊所已经被勒令停业，并裁罚30万元。疾管署启动回溯扩大疫调，去年七月起曾经到过这家诊所接受注射行为者，安排检验及追踪治疗。开学第一周，教育部携手跨部会和家长团体宣示防堵校园毒品的决心，除了加强巡查全台中小学周边高风险热点，新学期也会发放亲子手册，让家长成为青少年的反毒神队友。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你是不是不敢抽啊，胆小鬼？
3: 每年在全台校园进行大约200场演出的纸风车剧场，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告诉孩子毒品的危害。除了校内宣导，教育部也持续与警政单位推动校外联合巡查。教育部长郑英耀说：“
4: 台湾3600多所的中小学，9600多个一个据点，跨部会我们教育部、警政署、卫福部优先的来查起所谓的网咖、公庙或者一些

0: 社区里边的一些死角。
1: 为了强化家庭防毒，新学期教育部也编制图卡及手册，介绍新兴毒品包装形态、求助资讯及亲子沟通技巧。高雄市小林国小校长林慧香分享多年关怀经验：
2: 不是一开始我们的情绪来得比孩子更快，我们可以关心、理解他，听孩子说，我们也要知道很多资源在哪里。
1: 有关校园脱衣快筛进度，教育部表示需先等到法规修正后才会上路。未来会开放各校透过共同供应契约自行采购试剂，并针对全国列册的8000多位高风险学生进行筛检。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有男子在网络上申办贷款，并且依照指示到银行开户，设定约定转账。彰化警分局发现这是典型的假贷款诈骗，成功避免他的账户遭到不法利用。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民生路派出所警员刘家瑜、杜成为执行备勤勤务，接获银行通报，有民众疑似遭遇贷款诈骗，需要警方到场了解。民生所张忠肯所长表示，民警立刻到场，男子说明因为资金需求，在网络上看到贷款广告，联系后对方要求申办新的银行账户，并且设定约定转账。
5: 警方查看相关广告及内容后，发现对方说是与假贷款诈骗手法相符。立即向您来说明其中风险，并提醒告知，诈骗集团常以快速放款、低利率、免贷、免担保等话吸引有资金需求的民众，再要求提供银行账户或设定约定转账。民众一旦因此事操作，恐遭诈款利用账户从事不法行为。
4: 彰化警分局提醒，申办贷款务必透过银行或合法金融机构官方管道，千万不要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贷款，更不要依陌生人指示提供账户或设定约定转账。如果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0165电话查证，或向邻近派出所咨询。请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高雄地区接连遭遇豪雨和台风侵袭，不止农作物受损，部分农田也被大水冲刷流失或遭到土石埋没。高雄市农业局启动农田受灾救助，希望能够协助农民减轻灾后复原的负担。记者黄一豪的报道。
6: 这次救助的范围涵盖全高雄市，只要每户农田受灾面积达0.05公顷以上的实际耕作者，就可以提出申请。其中农田流失每公顷补助10万元，农田埋没每公顷补助5万元。高雄市农业局农务管理科科长陈四任说：“
7: 因为六月下旬豪雨以及七月的八威台风，对高雄市的田寮、燕巢、纳马夏等区，已经造成了农田流失、埋没等灾情。”高雄市政府即刻启动全市的农田流失埋没现金救助，请受灾农田面积达0.05公顷以上的农友，在9月15号之前到土地所在区公所提出申请，市府跟公所也会全力协助我们的农友来复耕复建。
6: 另外，针对8月下旬豪雨造成的农田灾情，目前各区公所仍持续的查报中，农业局表示将会持续的掌握受灾情况，评估后续的协助措施，帮助农民尽快的复耕，让受损的农地早日恢复生产。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东南部地区及金门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东部地区及澎湖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快点！
1: 哎，林太太，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啊？
2: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1: 哎呦，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哦，国保缴费超简单，不用出门，在家用手机就能缴喽。
2: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1: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只要扫一下就能轻松完成缴费哦。
2: 哇，太方便了，不用再跑银行，省时又省力。嗯。
3: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大家好，我是蔡恩瑜。不管是绕道或直线，现在或明天，想要了解最新的路况，就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不论你在何方，警广永远在你身旁。

下午的3:39，您现在锁定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好，来提醒一下目前整体的道路交通状况。好，首先看到呢，在国一五羊高架北上的62.8公里，大约是中立转接道之前，先前路监说有厢型车爆胎停放，并且驾驶后站在车子外面，而且没有摆放三角锥的警告标志情形。北区交控现在回报，这边状况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好，同样排除还有在台65线北上7.8公里的板桥二路段之前，中线车道散落的轮胎皮现在也已经清除完毕。台64线西向来到15.5公里的三重交流道之前，原本这边的中线车道也发现有轮胎皮掉落，还好现在北分局也提醒，统统都清除，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了。

国道3号南下326.5公里的六甲路段，说有一个木棍后躺在内线跟内侧路肩之间，要提醒用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小心的切换车道。地点是国三南下326.5公里的六甲路段内侧车道，说有木棍散落。在国道10号登上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拥塞回堵，还有台76线补充提醒，西向的6.5公里大约是20路段，说在内侧车道有一根长形的木棍掉落后，都会影响后方用路通行，也麻烦驾驶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记得帮我们放慢车速，小心的闪避咯。

雨势非常的明显，持续好。但是要提醒朋友，除了在典型夏季天气，除了慎防这些强降雨之外呢，还是要多加留心好高温可能带来的一些热伤害的资讯哦。像今天中央气象署是针对了嘉义县地区发布高温的黄色灯号提醒，温度可能达到36度以上的高温，要提醒朋友尽量减少非必要的外出行程安排。那如果说真的有相关的好外出工作，或者是说其他的行程，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工作，并且提醒自己随时的补充水分喽。其他道路资讯，再麻烦您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曲听到特修斯还有南希可恩的合作，让我。

当中，提醒驾驶朋友哦，经过以上道路施工还有清扫地点多加留心。国道2号东向在 19.7 公里是过了莺歌系统之后，现场接获说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占用的是外侧车道，通知处理。在国道3号南下 326.5 公里的六甲路段这边，说是有木棍掉落在内侧以及内侧路肩，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哟，再麻烦用路朋友小心闪避咯。

好，来看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一南下现在从中立服务区开始，经过的内坜再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中立到平镇系统沿线呢，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沿线车速好都比较缓慢一点点，大约时速是30-50公里左右。不过这边沿线好暂时都没有接获相关状况，也不确定有没有其他的掉落情形。总之麻烦朋友，如果说有发现任何道路消息要补充，再麻烦您号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那目前这边呢暂时没有接获状况，好，应该也只是单纯拥塞回堵。好，在北部地区还有特别提醒，是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段车多，平均时速大约是50-60公里之间。再来看一下在中部地区，中部地区沿线车流是大致顺畅好走，您都可以放心的多多通行利用。那到了南部地区，就是在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是拥塞回堵，平均时速大约是30-40公里。同样这边后虽然行驶速度比较缓慢一点点，不过呢应该是受到天气影响，可能有点点天雨路滑情形，目前还没有接获其他的道路消息，也是单纯拥塞回堵。同样提醒朋友，经过这边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了。早的3:49，这首歌曲听到康提的歌声 Sorry Ness Never Ends。

这首歌曲 Sorry That Never Ends 来自康提，下午的3:53。省道台日极限南下的 1.3 公里，在德安路段之前，外侧车道说有一个长50公分的铁杆掉落后占用带外线车道，已经转达相关单位协助进行清除作业。另外，在台74线西向26.9公里乐业路的出口减速车道上，说是有故障车停放，后方的警告标志摆得太近了一点点，好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好，在国道2号灯向19.7公里试过了英歌系统之后，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另外，在国一南下343.6公里是刚过高科交流道这边，现在接获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交通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后方已经开始出现一点点排队拥塞情形。南下的陆竹到高科平均时速现在已经掉到了60公里哟，沿线要麻烦用路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那目前内侧车道是小货车还有自小客车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地点在国一南下343.6公里刚过高科交流道，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国道3号南下326.5公里在六甲路段这边，还有一个木棍呢占用的内侧跟内侧路肩，还在等待南区交控后续的清除回报。刚刚才说到，在国二灯向的19.7公里试过了英歌系统之后，原本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北区交控现在回报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正在疏解消化当中。另外，同样排除还有在国道5号南下的蓬山隧道，原本外线车道进行的步行清扫作业，现在结束撤收，您都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喽。待会4点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最后这首歌曲要送给你，萧红人的歌声《不想长大》。同样，任何道路资讯要记得打电话告诉金广喽，0800-000-123。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迄日的下晡，你甲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袂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坜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沿线时速低于50公里，南下先前在343.6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占用内侧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以及北上凭证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时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也比较多一些，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326.5公里乌山头交流道之前有一根木棍占用内侧以及内侧路肩。国道三号北上车流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先前在19.7公里莺歌系统之前占用外侧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刚刚排除，后方回堵车流也在疏解当中。国道十号双向转运单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

泛台二甲线南下 1.3 公里，在德安路之前的外侧有铁杆掉落。台七十四线西向 26.9 公里，太平出口的减速车道上有抛锚车停放。以上路况由黄元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旅

0: 那个我，
1: 啊？
0: 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9月2号，农历来到的是7月21。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台86现在西向11到9公里之间呢，接近仁德系统交流道的内侧车道保利龙掉落在车道上头，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40.8公里，过了林口一路段内线车道的移动性清扫作业，从林口到了内湖路段，小心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汐止系统交流道出口处，半半施工的状态，请您特别小心现场的施工人员。国道一号在南下方面呢，说在22到40.8公里，圆山路段之前接近林口路段这边内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施工。国道一号在南下过了鹿竹交流道这里有事故发生呢，是因为单纯车多的关系，没有事故啦，就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的特殊状况。有人在问说为什么这么堵哦？好，事故这个车多路段还需要您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走。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800-000-1230。今天的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还邀请到了5年前他有一张个人专辑，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那见识到这个孩子，哇哦，非常非常的有实力，不论是自己的创作部分，甚至跟任何艺人合作，都能碰撞出很棒的火花。但是呢，一张专辑之后就5年休息，现在终于等到他的个人最新创作。但是这张个人的最新创作，他却告诉大家说他是一个失败的艺人，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来掌声欢迎李杰明。Hello，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0: 哇，5年呢？
1: 对，
0: 好久不见哦。
1: 对。

0: 对，我相信很多人比如说看过歌唱比赛的朋友应该对他的印象都是非常非常的深刻，对不对？
1: 哦哦，
0: 对。然后其实在之前的创作专辑里面也都有很棒很棒的作品，让大家其实现在都还在，比如说像金广的节目啊，或者在一般的广播节目都还是会听到你的作品在这边播送，对不对？
1: 哦，对。
0: 可是这张专辑第一为什么让大家等了五年，第二为什么一出来又告诉我很失败，怎么一回事？
1: 其实我陆续都有在发单曲，
0: 嗯，
1: 只是发到我觉得这五年来我有很多专辑里面的歌都在讲同一个主题，
0: 嗯，
1: 就是我的点阅率，还有因为其实里面有一首歌叫 I'm Alive，
0: 嗯，
1: 就是当时在节目上面表演的一首歌，那当时获得蛮多关注的，
0: 对，
1: 然后那些关注给我的感觉会是一种，哎，我被看到了，我被认同的感觉。
0: 嗯嗯嗯，
1: 那但是经过那首歌之后，我很多的点阅率或是被认出来的机会什么的就越来越少，
0: 嗯，
1: 就越来越逐渐往下跌，
0: 嗯，
1: 然后中间专辑里面就有很多首歌是在这种外界影响到自我价值之中的拉扯，
0: 嗯嗯，所以才会说专辑名称叫做《失败的艺人》。
1: 对，就是取这个名字也是在帮自己解套
0: 啊。
1: 对，就是在说啊，我把我自己最在意的那些数字流量，然后最怀疑的啊，我是不是不够格了，大家都越来越，我的音乐越来越不被大家听见了，这种焦急的感觉都放在这首歌里面，嗯，这张专辑里面。
0: 哦，所以有人说什么叫做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但这不能套用在所有的事情上，
1: 嗯，
0: 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对，就是我当然很感谢当时有被看到，
0: 嗯，
1: 那后来我觉得这些中间的怎么讲，自我怀疑也是一种创作的养分，或者是自己成长的一个经历。
0: 对，
1: 就是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只要我是歌手，我永远会在意说，哎，我发出来的东西有没有被别人听见，
0: 嗯，
1: 那是不是别人点阅率比我高的时候，我一定又会有自我怀疑，嗯，哎，是不是别人比我好什么的，
0: 嗯，
1: 但我觉得如果我可以藉由写歌，
0: 嗯，
1: 然后一次一次的理清楚自己的价值，
0: 嗯嗯，
1: 我觉得都会是一个对自己来说自信上还不错的成长。
0: 所以这五年其实前半段很纠结或是很低潮吗？
1: 其实对，就是
0: 真的，
1: 对，其实现在到现在为止都也还没有真的
0: 完全放下。
1: 对，我觉得其实放不下，有点算是共、
0: 哦，
1: 有点算是共存。
0: 共存哈，
1: 哦，对啊，我觉得身为歌手好像一定会常常被这个影响。
0: 是，就是因为我们第一首作品让大家认识我，然后流量一下冲很高，
1: 嗯，
0: 然后就觉得哇，那可是这首歌曲之后的创作其实也不少，
1: 对，
0: 但是为什么却没有像第一首歌这么受到瞩目？
1: 对，
0: 是不是？那所以心里的纠结就会开始一直在卡在那个流量跟那个点阅率上面，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对。
0: 那其实我后面我也觉得没办啊，那为什么，嗯，到底，嗯，就是在这种怀疑跟那个心里的忐忑或者抓不到那个重点的感觉。
1: 对对对，就是哎，到底就一定会有很多很多次的声音，就是我怎么了，
0: 嗯，
1: 对。但是我觉得后来
0: 那是什么点让你发现说，嗯，其实我们可以不要这么在意这些东西，我单纯找到我写这一首歌的一开始，没有流量没有掌声的时候，我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创造出这样的感觉，跟单纯找回创作的快乐呢？
1: 对，我觉得是写歌的过程，因为我写这些字的时候，我是拿笔来写的，就我知道现在很多人是，啊，用打字的
0: 手机啊，
1: 对对对，
0: 电脑啊，对，
1: 但是我很像写日记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啊，也是在自己关在房间里面自己一个人沉淀的时候想说，
0: 嗯，
1: 好，有太多我被太多外在的东西影响了，
0: 嗯，
1: 然后我要怎么写出这些跟自己的对白，好像当中那个写出潜意识的感觉，啊，我自己越理解我自己的时候，我越能解套我自己，然后越能回归说啊，其实我能这么坦白的写下这一字一句的歌词，会不会才是我的自我价值呢？
0: 我懂，所以他叫做失败的艺人，虽然让大家觉得有点冲击，天哪，你这样叫失败的艺人，那怎么？可是其实就是因为我在自我解析跟自我真正面对这个心理的不舒服或是那个问题，然后把它逐字逐句的写下来的同时，不但创作了一个歌，创作了一个专辑，我好像也在这个方面得到了一些释放。
1: 对，没错。
0: 那你们这种比较好呢，我们写着写着也赚不了钱，不是是不是
1: 、oh.
0: 对，因为这种算是一种自

0: 我的疗愈跟自我的认同跟抓到那个感觉嘛，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哦，这张专辑叫做《失败的艺人》，里头就有一首同名的歌曲叫做《我是失败的艺人》，是不是？
1: 对，
0: 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
1: 好。

0: 国道一号在南下349公里，靠近冈山路，在内线车道有自用车发生了自撞事故。国道一号北上62公里，过了中立路段的外线车道，小货车自用车发生事故。台86线在西向11到9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保利龙掉落在这边。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还邀请到了带来个人最新专辑的李杰明，专辑名称叫做《失败的艺人》。哇，所以呢，这是。包含也是贯穿整张专辑的一首歌曲，
1: 对，
0: 对不对？
1: 没错，
0: 那这张专辑哦，我觉得虽然说它是在记录这五年来从一开始的非常受到瞩目，然后开始慢慢有点稳定了之后呢，自己心里的一些交战跟纠结的过程，把它完全记录，像是日记般的创作专辑。
1: 对，
0: 虽然是记录它的本身，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感受在很多人的身上都曾经发生过。
1: 对，没错。 对，我觉得因为很多时候包括其实公司，我的公司桃山音乐也没有给我说啊，你一定要多么的有名，你一定要多少的流量，但我觉得不止我或者所有在上班的人可能常常对自己都会有一个自我的期待。
0: 没错，因为你曾经比如说你曾经得过一个奖，或是你曾经达到一个业绩一个标准，一自己觉得很棒的地方，可是你再一次的时候突然发现你要回去那个位置的时候怎么突然有一点难。
1: 对，
0: 然后就问他说啊，怎么一回事，怎么一直不得其门而入，那我当初怎么觉得好像很轻松，哎呀，再一次好像又变得很难。
1: 对
0: 对，那那个时候就会说啊，去拜拜是不是哦，所以其实这是杰明自己透过专辑的一些自我整理，那同时也可以分享给所有的朋友，你也可以在里面去找到一些跟你差不多的情境在里头，是不是？
1: 对，没错，就是被期待给框架住的时候，尤其是来自自己的那种期待。
0: 其实有时候是你自己不放过你自己。
1: 对，然后会觉得啊，我应该要做什么，我应该要成为不是我自己的样子，我要变得怎么样子去达到以前得到过的东西，或者是甚至讨别人喜欢也好。那我觉得这个迷失的过程，我觉得各行各业都会发生。
0: 对，然后有的时候就发现说你越把自己框得那么紧的时候，好像就写不出或者是做不出你自己当初很开心或很喜欢的样子了。
1: 对，反而就整个迷失掉。
0: 所以你看，我觉得他整个虽然告诉你说是他整个心理过程，但是也套用在很多人的日常生活，所以他整张专辑包括了实体专辑的包装跟设计，就像这本像是日记，是不是？
1: 对，它里面有很多除了我的歌词，它等于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歌词本，然后里面画了我们跟专辑设计讨论画了14幅油画，
0: 对，
1: 然后从我的歌词还有过去的情绪去画出来的。
0: 嗯，而且听说在这个专辑的这个记者会当中，油画还可以让歌迷朋友一同买回家。
1: 对对对，我们刚
0: 还抢得很抢手就对了。

0: 刚办完一个画展。
1: 哇，不过这也是一幅画就代表你当时的一个想法跟一个情境跟一个过程。
0: 对，就是专辑设计他听了非常多次我的专辑、嗯、然后从里面各式各样一些自我怀疑、嗯、拉扯的一些样子然后去画出来的。
1: 真的，包括连包装的部分哈，
0: 对，
1: 里面有很多手写字是你自己的字体吗？
0: 对，那就是对，就是我自己一笔一画在房间写下来的。
1: 对，而且你看那个字就觉得哦，这个人真的在创作的时候他是有在想的，因为他要涂涂改改圈圈圈画掉涂掉然后再打勾再
0: 对
1: 是真的在创作的过程呢。
0: 对对 对, 对、哦、我自己有时候看那些手写歌词也觉得很特别，因为我自己发完歌有时候会忘记原本写的可能原本的歌词不是这样、嗯、然后我当时画掉的是什么、嗯、
1: 哦，
0: 可能当时画掉的是一些我潜意识自己害怕的东西或者是怎么样的，我可以在那些涂改的过程中去看到，
1: 所以这些东西你都留着。
0: 对，我都留着。
1: 哦，所以比如说我今天写涂涂改改、哦、好了之后我打成一个文字丢出去之后我这个就丢掉没有？
0: 哦，不会不会，那些手稿都会留着，因为我觉得那个手写的东西是最有温度的。
1: 哇，真的耶。不过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真的开始找到一个真正找回当初创作的初衷了、嗯、是不是？
0: 对，就是或许我直白坦白的面对自己这样就足够了。
1: 嗯，或许当初这个过程有一点难过有一点痛苦甚至有一点残忍是不是哈？不过真的也是因为这样他才能够学着说哇，原来慢慢的放下一些再找回一些才能够找到其中的平衡、嗯、这首歌曲呢也是一个告诉大家厘清自我的过程是不是？
0: 对，这首歌叫我我我、
1: 嗯、
0: 然后它基本上就是把我的嫉妒野心、啊、也有把我自我怀疑觉得啊，是不是我不够，然后到最后我找回我自己、嗯、我只能做我自己的感觉都融合在这首单曲里面。
1: 是的、哦、这首歌曲就叫做
0: 我我我。

0: 国道一号北上哦，说过了中立路段的小货车、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在刚刚的时间几乎说它已经完全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冈山路段这附近呢，有自用车发生的自撞事故。现场我们邀请到的呢，是带来了个人最新专辑《我是失败的艺人》李杰明，来跟大家聊聊这张专辑整个的创作过程哦。好，那也要非常谢谢杰明呢，透过这个机会就把这首歌曲《我》的一个旋律改了，然后呢，创造出了景广的台呼，是不是？
1: 哦，
0: 对不对？
1: 对，
0: 哦，真的要感谢大家，也感谢杰明，真的帮我们写了一个很棒的台呼，在未来的日子呢，在景广的频道都会听到这个台呼。
1: 对
0: 啊，我们有机会待会播给大家听了，好不好？
1: 好好
0: 好。好，那也开心的就是杰明，其实在过去就因为跟师姐的合作。哦、所以呢受到大家的瞩目嘛。这张专辑呢也有加入了其他好朋友的行列，对不对？
1: 哦，对
0: 对，碰撞了其他不一样的合作，新的，
1: 对，其实合作了蛮多人的，包括师姐陈心月、王燕威，甚至跟公司的老板娘婷竹，
0: 对
1: 、还有跟Kimberly 陈芳宇也有合作，
0: 对、啊、对，然后一个男生，
1: 哦，对，不好意思，我一想到，对不起，
0: 糟糕了。对啊，就是有男有女合作这个过程，真的是非常的，我觉得他应该是很开心，然后听众朋友也都听的，歌迷朋友也是听得很惊喜，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对。所以这些机会都是你去找的吗？还是他来找你的？还是公司的安排？
1: 我觉得是缘分哎、欸
0: 啊，真的吗？
1: 就像例如我跟Kimberly、那个陈芳宇。就是因为我们公司原本就先帮他做了他的新专辑
0: 哦，对，
1: 然后在录制他的专辑的过程中，我跟他就认识了，
0: 嗯，
1: 然后就听到了陶山老师做的一些 demo，
0: 嗯，
1: 那我们就觉得哎、欸，好像很适合我们两个去唱唱看，
0: 是
1: 因为我们两个唱的那首歌叫《黎明》。

0: 哦，他是情绪很强烈，在形容感情里控制欲的一首歌。
1: 嗯，
0: 我觉得啊，方宇的声线很适合这种非常激进，然后在崩溃边缘的那种展现方式，很适合他。
1: 是
0: 啊，所以这首歌就出来了。
1: 哇，所以是因为他在录专辑，然后你在旁边，哎，觉得这样声音跟我们好，让碰碰看，试试看。
0: 对对对，然后我们一起就刚好听到说啊，有一个 demo 已经写好了，然后我们都可以。就是把它变成一首歌吧，我们好像蛮适合的。
1: 是，哇，然后就有这个最棒的这个作品出现了。
0: 对对对。
1: 那跟那个燕威应该平常就认识了吧，是吗？
0: 对，燕威是已经认识很久，因为他就同一个公司的大师姐。
1: 哦，
0: 对对对。
1: 所以燕威是你跟他说，那姐可以来试试看吗？
0: 因为我很喜欢燕威的声音，包括燕威自己最近很红的《离开我的依赖》，就他的声音就是有一个哇。天使在教堂的感觉，我觉得有给人一种疗愈的氛围，所以我就跟他一起出了一首歌叫《不存在》。
1: 是是，
0: 对，然后他就是果然把那个爱情的那种好像似有似无的虚幻感给描绘的非常真实。
1: 对，然后你看女生名字都记得住，男生名字都记不住，是不是？跟另外一位合作的男生叫什么名字？到现在还是想不起来。
0: 我知道叫追着他，等一下。歌曲叫追着他，
1: 梦婷，
0: 对对，梦婷，谢梦婷，哦，抱歉抱歉，
1: 谢梦婷高音好强哦，
0: 哦，非常强，而且更特别的是，他其实是一个舞台剧演员，
1: 他不是歌手，
0: 他根本不是歌手，
1: 那你怎么会找到他？
0: 因为啊，我们从什么时候，我们从哪里认识啊？
1: 完，你看，人名字记不住，哪里认识也想不起来。
0: 我想起来了，
1: 梦婷要生气了。
0: 因为我们应该是，他是演员嘛，那我们有很多的 MV 已经跟他有合作过了。
1: 啊，所以他是帮你拍 MV？
0: 对，他是 MV 里面的。
1: 那你怎么知道他会唱？
0: 因为后来我们公司前几年有举办一个歌唱比赛，然后结果他居然来报名了。我们讲说，
1: 你怎么这么眼熟？啊，你帮我拍 MV 啦，是不是？
0: 对 对, 對，你不是演员吗？
1: 哇，是哦。
0: 结果他一开口，天哪，超级无敌震撼。
1: 是，哦，
0: 非常非常高亢、非常辽阔的一个声音，我就觉得哇，那拜托拜托，我来，我们来写个歌，然后一起发吧，
1: 合作看看。
0: 对对对，
1: 因为你也知道，其实我们平常的这个专辑里面，跟这个杰明跟很多女艺人的合作，飙高音的都是女艺人，
0: 对,
1: 对不对？哦，那个师姐高音之厉害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现在竟然找了一个男生合作，他也要负责飙高音的部分呢。
0: 哇，飙超级无敌高的声音，而且他的声音我很喜欢，是他除了高亢之外，他有一个那种沙哑。有点破碎破碎的声音，
1: 哦，对对，有那个厚度在，是不是？
0: 对对对，有一种沧桑感。
1: 嗯，然后重点 MV 现在也上架了哈，
0: 没错，
1: 在飙高音的同时，都会不小心看到，哎，这个肌肉有点抢眼睛，是不是？练的身材也练得不错。好，所以呢，整张专辑当然有一些自我认同跟当初纠结的一些过程，
0: 对，
1: 然后也有一些自己想通了之后开始逐渐放下的过程，
0: 对对
1: 对, 对，然后有一些开始找到原来的目标，开始在努力，在往那个方向更加前进的坚定的作品，
0: 对，
1: 整张专辑非常非常大方，一共有27首歌，
0: 没错。
1: 哎，饶舌歌手都这样子不服成本吗？有写多少就放多少吗？
0: 哦，我觉得就是那个写歌的能量太多了，
1: 真的。哦，
0: 对，就是因为毕竟很像在写日记。
1: 嗯哼，
0: 然后觉得如果生活有发生一些喜怒哀乐，就是习惯觉得，啊，我需要来理清自己状况的时候，哎，纸跟笔拿出来就会开始写了。
1: 所以是只要是。比如说这五年嘛，陆陆续续整理的作品，觉得是一个日记的过程跟一个自我觉醒的过程，所以就放到专辑里头。
0: 对，
1: 不是因为是五年所以27首、
0: 不是不是不是、欸，就是五年陆续的慢慢慢慢发，
1: 因为他上一张专辑也很多首歌，对不对？
0: 对，上一张有30首，
1: 三十首，你看，对，就是一个 CP 轴，一个 CP 值很高的概念，真的。所以其实那整张专辑也是这五年当中的一个记录啦，
0: 对。
1: 然后呢，把很多的他的那个开心、不开心、纠结，然后的一些过程都在里面。
0: 对，我整个人各个面向，不论是被舞台影响，或者甚至到爱情的感觉，都包含在这张专辑，
1: 都包含在里面啊。所以呢，真的要大家好好的去支持跟鼓励。我们有脸书或是 IG， 可以让大家给你多一点的意见跟反馈吗？
0: 我的 IG 就叫李杰明，
1: 嗯，
0: 那杰是周杰伦的杰，跟明天的明。
1: 嗯哼，
0: 对对对
1: 对，好，杰明，然后包括了所有的平台 YouTube 上面都可以看得到最新的 MV。

0: 对，没错，而且专辑每一首都有 MV、哦、
1: 每一首真的是老板非常疼爱他对，然后他也很用心，包括了拍我哇，真的是我想你在那个老屋子，一个是什么，那个是特殊的地方，
0: 对
1: 出外景
0: 有一点点像废墟的、
1: 欸、对废墟，然后他又穿的那一身，然后在那边一直跳一直跳，
0: 对，就是有一点发疯，濒临崩溃绝望的一个状态，
1: 可是那个效果很好，可是我想你一定很热对不对
0: 那天很热，
1: 是不是
0: 对、
1: 哦、应该全身都湿透了、哦、
0: 对对对
1: 一定要就好好的欣赏他这个尽非常尽全力在拍摄的 MV 哈。非常谢谢杰明来这边玩，谢谢您哦，
0: 谢谢
1: 谢谢，好，拜拜
0: 拜拜，
1: 好了，音乐声中，我们准备来收听5分钟的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今天出席了国际半导体展时，呼吁国际大厂要持续加码投资台湾，强化台湾在供应链当中的关键角色。记者周瑞森的报道。
2: Semicon Taiwan 2026国际半导体展9月2号到4号在南港展览馆二馆举行，本届聚焦先进制程、 AI 运算、细光子、功率电子及永续制造等前瞻技术，并扩大新创生态系布局，串联技术、产业、资本与市场，打造全球半导体创新交流平台。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开幕典礼致辞时说，
3: 我们从先进的制造到封装到记忆体，甚至未来我们还要朝向设备，还要朝向材料更快速的发展，继续扩大台湾在世界整个生产供应链上的重要的角色。也希望各国先进的厂商大厂也持续的加码投资台湾，我们会互相的互蒙其利，在这个科技的进步当中得到更多发展的机会。
2: 卓奎强调，半导体产业具有高度全球性，各国都会在不同环节上扮演不同层次的角色。台湾已经把半导体纳入国家的13项关键战略产业当中，未来将透过晶创台湾方案投入3000亿元台币，并编列超过400亿元预算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借此协助中小企业数位转型。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46岁的林姓男子吸食含有伊托米酯的电子烟之后驾车，因为意识不清，在绿灯亮起之后依旧停在原地不动，遭到了执勤员警上前关怀，经过毒品快唾液快筛之后呈现是阳性的反应，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4: 台北市内湖警分局员警

0: 并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停在明泉大桥下桥平面处，并且当时号志早已转为绿灯，车辆却迟迟没有动静，后方车辆也纷纷绕道闪避。远景担忧驾驶身体不适，遂上前查看，却发现林姓驾驶意识不清，躺在驾驶座上，手中还握着电子烟杆。台北市内湖警分局文德派出所所长王冠瑜说。
1: 目视驾驶手握电子烟杆，立即要求下车接受盘查。经检测确认为含有伊托米酯电子烟，当场对驾驶实施唾液快筛异常阳性反应，依规定逮捕，移至保管车辆，并吊扣牌照。
0: 警方后续将依毒品以及公共危险罪嫌，将林姓男子移送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侦办。内湖分局也表示，今年迄今已查获毒驾150余件，呼吁民众切勿触碰毒品，也不该在毒品的影响下驾车。若因药效导致意识不清，不仅无法正常判断路况，也可能危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毒驾查缉。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南投县仁爱乡的清境农场，还有合欢山五岭的风景区，在9月份要接连举办一场路跑，还有2场的自行车赛事，预计会吸引数千名的选手还有民众。仁爱警分局已经规划了交通疏导措施。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9月4号上午6点到下午4点举办2026东城杯合欢山越野马拉松活动，约1500人参加。路线由清境一家园民宿广场到合欢山松雪楼前折返。9月7号及14号上午5点到下午1点，分别举办2026九六联赛五岭站暨国手选拔积分赛自行车活动，及2026 TIS 秋季重越杯五岭自行车挑战赛，各约1200人参加。路线都由埔里地理中心杯到五岭。仁爱警分局第一组组长魏良哲表示，三场赛事都有依规定申请，并获路权机关同意。除了台14线、台14甲线既有交通岗勤务外，也将加派警力机动疏导车流。
4: 为维护清境合欢山地区交通顺畅，警方已规划警力执行交通疏导，建议民众避开该时段行驶道路，并请配合执行远景指挥及管制措施。
3: 仁爱警分局呼吁用路人留意赛事骑乘，行经相关路段配合交通管制，并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路况，同时切勿酒后驾车，疲劳驾驶，确保行车安全。金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5: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明两天都受到沙德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水气上都偏多，各地容易会有短暂阵雨出现。那虽然说在台风强度上，今明两天也可能会逐渐减弱成热带型低气压，但是带来的影响还是要特别留意。像明天的这个热带性它的系统的外围环流，跟大低压带的偏北风，预估可能会有南北风的符合。所以在桃园以北及宜兰地区，明天降雨可能会是最明显的，局部会有大雨或豪雨出现。那对于西半部的其他地区，像新竹以南，也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其他地方的话，也都是降雨几率偏高，所以外出仍然是要注意天气的资讯，并携带雨具备用哦。在温度方面，因为云多下雨，各地高温大概28到31度，没下雨时还是比较闷热一些。另外，在基隆北海岸南部、东南部沿海、恒春半岛及澎湖，仍然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浪高可能会来到3米或以上哦。海边活动请多加注意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
5: 好，谢谢。
2: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录播合唱团。
2: 当你有了一台车，想要让它带你上山下海，记得要好好爱护它。
3: 除了定期保养检验，必要时也要进场维修及汰换老旧零件，
0: 让爱车陪你走更远的路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来自于西班子乐团所带来的歌曲《High Home Gampian》。国道一号南下358.1公里男子路段有自用车哦，这个车速太慢了，一路占用的是内线车道，还有在台82线西向中。

0: 中和交流道，中和交流道的匝道口有布钩绳，国道一号北上过了中立路段的外线车道，小货车自用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冈山路段内线车道发生了自用车的自撞事故，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虽然说现在已经到了九月份了，暑假已经告一个段落了，但是你知道吗？在台湾的户外活动很多很多，包括了登山戏水，反而会在九月到十月这段期间内。为什么呢？因为它午后雷阵雨的几率比较小，然后台风的几率到七月八月比起来也相对的比较小，所以不要说哦，今天暑假过后就不用去重视户外活动的安全，没有呢，我们更得要好好的来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在线上现场我们邀请到的是消防署署长萧焕章萧署长来跟大家聊聊。署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啊，今天为什么会请署长来跟大家聊聊有关于水域跟登山的安全呢？
1: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今年的火水特别多？
0: 对啊，欸，我听说高雄下了一整个月的雨都没有停过，欸，
1: 一个月的雨量1712mm 是1931年到现在以后最高的记录
0: 哦。
1: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记录呢？
0: 嗯，
1: 今年是圣婴现象
0: 哦，
1: 气象单位啊，大气的单位都特别注意到今年有圣婴现象。
0: 是 是
1: 所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近台风热带低气压很热闹，欸，在太平洋上面不断的发生，
0: 就是它不一定会来台湾，可是在旁边绕来绕去的
1: 绕去，大地环境气候环境不断的影响。像前阵子啊，听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到有沙达尔台风？
0: 对呀，啊，出去又回来，欸，出去又回来，
1: 往中国跑一圈然后往南跑，
0: 对，
1: 又从广州这边又要登陆。
0: 对，人家就开玩笑说，欸，我来了我出去了，我进来了我又出去，欸，是不是？
1: 所以大气的变化，大自然环境的一个影响，
0: 哦，
1: 真的我们不是平常的一个心态可以来面对，
0: 哦，所以署长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特别来提醒，就是因为现在的天候情形跟剧烈变化，可能我们过去的经验不太能够完全套用，
1: 完全不能套用。
0: 是哦，
1: 所以这样的结果，
0: 嗯
1: 啊，最近我们常常遇到很多的登山
0: 啊，对，
1: 戏水
0: 是。
1: 那也许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就认为说，哎，这个天气很好啊，
0: 嗯，
1: 那我就爬爬山，
0: 对，
1: 玩玩水，尤其天气这么热，
0: 嗯，
1: 有什么关系呢？
0: 对，
1: 那就是没有什么关系。这个情形之下出问题了。
0: 所以他说，哎，我以前都这样做，我不知道说今年会这样。是不是？
1: 对，我看气象状况没问题啊，
0: 嗯，
1: 那天气很好啊，那我就上山，
0: 嗯，
1: 啊，
0: 嗯，
1: 背个背包就上山
0: 去了，就登高山了，
1: 啊，
0: 对，
1: 就哎来不及回来，
0: 哦，
1: 也没有带啊登山的装备或者通讯的设备，
0: 是。
1: 那我们最近也在呼吁用带 Garmin Reach，
0: 哦，
1: 能够哎通讯中断以后你的位置在哪里，
0: 还可以抓得到，
1: 还可以跟我们回复，
0: 是
1: 因为消防单位当然遇到民众的灾害我们都会出勤，嗯，
0: 没错。
1: 那出勤三月的救援是搜跟救两个区块，
0: 搜寻的搜嘛，
1: 搜寻的搜，
0: 对对，
1: 找不到人，啊，你在哪里，我怎么在什么地方找到你，这是我们前面讲的啊，你登山的准备，
0: 登山准备，
1: 那真的准备你有没有啊，
0: 有做好万全的准备，
1: 万全的措施，
0: 对，
1: 这个我们要跟听众朋友特别来提
0: 示，是是
1: 啊，所以我们也很努力啊，跟啊民间团体啊提供，哎，Garmin Reach免费的租用，啊，登山的时候你可以来租用啊。
0: 哦，
1: 那真的有状况的时候，
0: 免费租你啊，
1: 没有免费租用
0: 啊，他还不去借。哦，所以其实你自己要做好准备
1: 了，准备，对，
0: 不要太去相信自己的能力，或是不要太去轻忽大自然的威胁，
1: 真的不
0: 能是不是
1: 太高估自己的能量跟能力？
0: 嗯
1: 哼哼，
0: 嗯，
1: 好，那我们刚才啊，有讲到 Garmin Reach， 我们去年哈，
0: 嗯，
1: 就有七件，
0: 嗯，
1: 啊，用 Garmin Reach 来求救，
0: 哦，他真的去租了，
1: 真的租的，
0: 然后需要帮助了，
1: 嗯，啊就按着那个箭头，按着那个箭，哎，自己出事以后，哎，跟我们啊 Garmin Reach 的一个 Response Center，
0: 对，
1: 啊，他们接受以后，他就跟我们台湾的消防署这边来通报，哎，有民众在山屿
0: 啊，知道他的定位在哪里。
1: 那定位我要去找
0: 就更方便了，
1: 更方便，甚至我如果说天后允许的

0: 我用直升机可能救援就可以马上来救援成功、哦、去年有七件成功、发生有七件，那今年有六件、
1: 哦、好好，
0: 所以怎么让登山朋友准备好以外、
1: 嗯、
0: 怎么样啊做好
1: 是
0: 通讯这方面设备

0: 活动，除了我自身准备好，你要参加活动之前，包括了揪大家来的这个团体或是主办的单位，其实自己也好做好一些万全的准备，是不是？
1: 我们也期待哈，真的揪团的这个单位哈，
0: 对呀，
1: 真的你要好好的规划好，
0: 对
1: 啊，路线、投保，你有没有合法的登记？
0: 嗯，
1: 那参与者人来了以后，你有没有跟他说明？哎，我要去哪里？我有没有帮你安全设备有没有准备好？
0: 对对对。
1: 那甚至尤其这水域的活动啊，要现在有很多立桨啦，很多的潜水啦、独木舟啦，这些活动、溯溪这些活动，真的你要把民众带上山，拜托，我们就找合法的
0: 单位，
1: 有能力的，
0: 对
1: 啊，他也把安全的装备，甚至教官带队的人员，他都充分准备好了。
0: 嗯哼哼，
1: 那他也评估说，山上的气候、水域的状况是安全的。
0: 嗯，
1: 那把我们民众、游客带上山，
0: 嗯，
1: 或者是进到水域里面，那真的有状况，他可以马上来做应变处理。
0: 是，
1: 这是我们很期盼这些合法的这些团体啊，真的要帮忙。不要等到出事以后啊，赶快119，然后我们空勤直升机这边赶快救援。
0: 对，
1: 我想这些都不是我们现在社会希望面对到的地方。
0: 没错，没错。
1: 是。
0: 那其实这个如果说像是团体，一旦出了什么事情，他们其实是有责任的嘛，对不对？哎，
1: 对。后面真的出状况以后，刑事责任、民事责任，这些在我们的法律里面，像发展观光条例，还有我们相关的民事刑事的规定里面都有这方面的法则，包括我们发展观光条例这边都有刑事民事的这些责任。
0: 对对对，
1: 真的我是诚信建议真的要揪团上山或者是戏水，
0: 对
1: 这些团体真的要准备有后了。
0: 哎呀，你要做好安全的任何的可能发生的状态都要做好准备，
1: 请问后最坏状况会怎么样？
0: 对，
1: 风险评估好。
0: 嗯，
1: 那真的最后状况发生的时候，你怎么办？
0: 是，
1: 总是要一些对策出来吧。
0: 对啊，然后所有的配备要齐全，
1: 安全车配备一定要齐全。
0: 那我们身为消费者或是参加去团体的人，我们自己也要看定金去看清楚，说是不是该给他都有给你。
1: 是。
0: 是不是？
1: 我们就是看他是不是合法团体。
0: 嗯，
1: 那去了以后，他们把你这个生命当成一回事。救生的设备、安全防护装备，是不是准备到位的？他的通讯设备方面内需这些设备是不是带齐的？
0: 对。
1: 真的有状况的时候呢，他就跟我们搭飞机一样。空中服务小姐总会跟你提醒，救生衣怎么穿，安全带怎么系，
0: 救生衣怎么穿，
1: 赶快斗笠啊，
0: 对嘛，
1: 所以拜托一定那种跨工，我们的带队人员教官有没有帮我们准备好这些东西，那真的有状况他会
0: 怎么样
1: 保护你，
0: 对，自救跟保护你，
1: 对，自保自救跟互救，可不可以做得到？
0: 是是是，所以这是应该要特别去注意的事情嘛。
1: 是我们特别拜托哈，大家互相帮忙，不要等到真的出事以后把游客带上山、带入水、带不回来。我想对我们带队的人员也会心里面一定会过意不去。那更何况还会牵涉到刑事跟民事这方面的责任。
0: 你是必须要有后续的很多很多法律责任的。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其实不论是水上活动还是登山活动，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有更大的观念，就是你要第一装备要正确，第二做好正确的环境评估嘛，对不对？
1: 这个真的相当重要。
0: 什么地方可以做什么事情，什么地方适合做什么事情，要透过一些专业或者是收集完整的资料我们再去从事。比方说像最近很红的什么立式划桨啦、自由潜水啦、独木舟啦、溯溪啦，是不是每个地方有水就可以做吗？也不见得嘛，是不是
1: 很充满风险，
0: 对，
1: 充满挑战。但是充满风险，充满挑战，我们的风险承担得了吗？
0: 对，
1: 对不对？
0: 这
1: 个真的不管是带队的人员或者参与人员，
0: 这
1: 个风险一定要纳入评估。
0: 对，你要去算算看说这个地方它如果说今天一整天可能会遇到的状况会有哪些，
1: 尤其刚才谈到的我们大气环境在改变。
0: 对啊，
1: 太平洋你看现在这么热闹，
0: 是
1: 那南部的下雨的量几乎是
0: 很大
1: 很大，你看到这两天可能到明天看会不会和缓一点。

0: 是、
1: 啊、那这个雨都不是我们可以预估的，
0: 预估的，
1: 而且啊，短延时强降雨，你看一下子好像又到的，
0: 对，又到了。
1: 那这些到的在平地都已经受不了，那在山区呢？哦，这河流呢？
0: 嗯，
1: 尤其河流，我们看到，哎，目前是平稳的，你怎么知道上游？
0: 对呀、啊，
1: 怎么一回事？
0: 所长讲到一个重点，最近发生的那个新闻事件，当事人是说，我看当天晴空万里，而且我去看了一些新闻的气象的预估，说未来两天都不错。可是他在玩着玩着的时候，水就突然暴涨了，这有可能就是平地没下雨，可是山区在下大雨，或是山区其实累积了前两天的雨，是不是？
1: 尤其我们现在西南气流带回来的雨量，
0: 嗯嗯，
1: 对山区的啊暴雨或者降雨，这个真的是不可忽略的。
0: 嗯，
1: 所以啊，除了我们在注意到气候的状况以后，尤其在水域，
0: 嗯，
1: 哎，水域河水暴涨的前兆，总是会有一些
0: 哦，对哈，
1: 注意的地方、
0: 哦。真的吗？有一些地方可以让我们比较做一些观察，是不是？
1: 哎，对，
0: 嗯，
1: 比如说哎，上游，我们这河流，河流的上游。乌云密布、
0: 哦、我的所在地看到太阳，可是我往山上看那边都是乌云，
1: 不一样啊，那边不一样、哦、
0: 那边正在下大雨，
1: 那可能就是真的山上下大雨，
0: 是，
1: 那下大雨可能接下来就是顺着河流往下流、
0: 嗯、
1: 这个可能要面对到啊这边的风险，
0: 那
1: 遇到这个状况我们要不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0: 对对，
1: 或者说哎，这个原来的河面是很清澈的，突然间变成很浑浊、
0: 哦、上面泥流下来了、
1: 已经开始下来了、
0: 哦、
1: 那我们要赶快上岸、啊、或者到安全的地方呢、
0: 嗯、
1: 或者刚好一个齐头式的一个、啊、水头往下流下来，
0: 齐头水是什么东西啊？
1: 就是刚好一坡，有点像坡浪，整个往下流，
0: 平整的一个坡浪，这样、
1: 哎、表示刚好
0: 一段一段的一直来、
1: 一段啊，就往下滚，好像是直线的啊，往下流。这个就是一个啊，水量已经啊快速上升了。
0: 哦，
1: 啊，这个也是给我们另外一个要警觉的地方，
0: 溪水要暴涨的信号。
1: 或者说，哎，我们水流的速度变得很快哦。
0: 嗯，
1: 本来是很稳坐稳定，但突然变得很快。
0: 嗯，
1: 那这个也是表示说，哎，上游已经有所变化了。
0: 对。
1: 啊，或者是哎，很多漂流物啊往下飘
0: 哦，很多，
1: 这些都是警讯啦、
0: 啊。开始飘一些树，大型的树枝，
1: 对，或者是一些垃圾啦，或者是一些树叶这些，
0: 嗯，
1: 啊，这些都是我们在啊从事戏水游戏的时候要去面对。提供警讯的一个地方，
0: 哇！
1: 那当然有这些警讯，也许我们民众可能不了解。那如果说有带队人员，那更要有这方面的警觉性、啊。
0: 那当然，对，
1: 对不对？
0: 带队人员呢、欸？
1: 刚才我们谈到，我们把民众带到山里面，
0: 要有专业的知识、啊
1: 对，带到河流里面，更需要有这方面的知识。嗯、
0: 是，
1: 那怎么逃避、避免这些风险？
0: 嗯，
1: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民众真的这方面的意识、
0: 嗯
1: 啊、怎么保护自己，
0: 对，
1: 要安全，玩也要玩得很安全，山玩永远都在的，
0: 对
1: 啊，
0: 对，
1: 麦公哎，急着我要赶快去把这个山爬完，要把它征服哦，这个名词真的很有压力，
0: 对对，我觉得书上讲这句话很棒，山永远都在，对不对、哦、
1: 水也一直都在，
0: 水海也一直都在、哦、不急着在这个天气变化这么剧烈的时段，或者是说不急着在你还没有准备好就去，对不对？
1: 真的，我们要很审慎来考量，
0: 而且你要尊重大自然啦，对不对？
1: 一定要敬畏大自然，
0: 他已经给你这么多的讯息了，你又有眼睛遮着不看，耳朵遮着不听，
1: 老天爷在出事之前都会给你一些警讯、
0: 啊、真的耶，
1: 我们有没有警觉到啦、
0: 哦、开始刮风啦、
1: 哎、跟你讲说
0: 要
1: 出事咯，
0: 对对、啊、
1: 你有没有收到这个讯号、
0: 哦、
1: 那这个讯号、收到以后我们要采取另外的一个什么措施、
0: 嗯、是，
1: 当然这些措施也是我们办户外活动要先考量，
0: 要先考量到的，
1: 当遇到最坏的状况的时候，什么叫最坏状况？
0: 嗯，
1: 那遇到最坏的状况你做好什么的策略？
0: 对，
1: 我刚刚这些很重要，
0: 对，没错、哦啊、如果真的一旦不幸有什么样状况发生的时候，先冷静下来，
1: 对、
0: 哦、
1: 像我们山芋我们建议说 stop 下来，
0: stop
1: 真的就停下来，
0: 对，尤其是在山上的时候不要乱跑啦，
1: 不要再跑了，
0: 对、
1: 哦、怎么、停下来、再评估一下、
0: 嗯、
1: 然后、好好的考虑是要沿着原路下来呢，还是就地来做避难、嗯、
0: 对，
1: 然后审慎的观察，
0: 审慎观察、啊、周边

0: 天的变化有什么变化、
1: 啊、
0: 然后你的 救援计划刚才讲的你有没有通讯啊，有没有电话啊、嗯、有没有跟他面对去的、嗯、你现在位置在哪里啊，那真的不能通讯的时候有什么方式让我们、啊、平地的、啊、留守人员知道
1: 你
0: 现在已经到哪里，真的受困的时候至少你通报出来、
1: 嗯、
0: 我是大概知道你还在哪里，
1: 我们能够精准又快速的找到你，其实这个救援就是成功的。
0: 对，刚才讲到搜跟救，
1: 对嘛，最怕就是我搜半天结果你在另外一头、啊、那就糟糕了，对不对、哦、
0: 对，在
1: 水域的安全也
0: 是，都是同样的概念，
1: 水域的安全一旦侦测或是观察到了什么状况，不要留恋，立刻离开，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
1: 哦、这个就是自救跟冷静让大家能够救援你最棒的方法了，是不是，
0: 自保自救互救，我觉得是需要的，尤其我们现在推动防灾室，
1: 对、
0: 啊哦、如果说听众朋友真的有兴趣、
1: 嗯、
0: 我觉得怎么保护你自己、嗯、保护你最亲爱的家人、嗯、
1: 对，
0: 这是我们期待的，
1: 是
0: 欢迎共同来参与我们防灾室的
1: 行列
0: 养成跟训练，
1: 对、
0: 哦、保护自己也保护我们的家人，
1: 没错，台湾自然环境真的很棒，我们希望大家能够 enjoy 享受它，然后呢在不破坏它的同时也不要让它伤害你，是不是，
0: 真的、哦、真的拜托大家，
1: 真的今天非常谢谢署长，谢谢您啊，
0: 好，感谢感谢，
1: 谢谢、
0: 啊、主持人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感谢，
1: 嗯，好，拜拜
0: 拜拜，
1: 来，我们准备来到的是5点钟的对时。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累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新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到竹北，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段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以及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也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速40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车速降到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以及北上的泰山出口都是车多不好走。台74线东向1.6到2公里之间，成功路段内侧跟中线车道有坑洞。台82线西向31到30公里之间，中和路段在匝道口有布钩绳掉落。另外，先前在台88线东向大发交流道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希望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公，下个月车子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到期，要记得办理续保。我办公室强哥的儿子啊，竟然机车忘了续保哎。
1: 强哥儿子就是三年前去念大学的小儿子吗？
0: 对呀，就是他啦。因为交通违规遭警方拦查，竟然意外发现机车的车牌早就被公路监理机关注销，原因是他忘记续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
1: 哇，那不就惨了吗？
0: 依照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规定，机车车主未依规定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可处1500元到3000元罚锾。保险到期超过6个月没有投保，会被公路监理机关注销牌照。
1: 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是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也能减轻驾驶人的经济负担，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开玩笑，要是没有依照规定续保，代志就大条喽。
2: 为了让汽车交通事故的受害人能迅速获得基本保障，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51条之一规定，逾期6个月未投保的车辆，主管机关得以请公路监理机关注销牌照。各位车主一定要特别注意。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3: 我知道我不是超人。
4: 大家好，我们是
5: Palace 帕拉斯，
4: 我是吉他手小葵，
6: 我是贝斯手汉堡，
7: 我是鼓手大宝，
8: 我是主唱发妈。
4: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5: 警察广播电台。

国道一号这边要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北上哦，靠近林口一路段到内湖这边的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撤除了。还有在国道十号东向 2.1 公里顶进路段的中线车道，由于把椅子掉落在这里。还有呢，国道一号南下的新竹系统到苗栗路段的清扫路面作业也已经解除。台65线南下的土城一出口，北上泰山交流道的出口处车多。国道一号南下 358.1 南子路段内线车道有一部自用车车速过慢哦，那提醒您一定要特别小心，尤其在高速公路上面，不要因为慢速车的关系而造成其他用路朋友的困扰，好吗？而且你占用的还是内线车道。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这是 Mr. O 欧汉生所带来的最新单曲。好，那接下来呢，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由戴佩妮所带来现场演唱版本的《野蔷薇》。

0: 化身为一朵野蔷薇之后，我想我的、
1: 对，演唱会版本就会有这样，不小心就会出来讲话。好了，在国道十号东向2.1公里顶金路段过后，说中线车道有一把椅子掉落在这里。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林口一路段到内湖路段这边的移动式清扫作业，倒是接获说已经撤除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新竹系统到苗栗路段内线车道清扫路面的作业，同样还在进行。哦，不对，这边也已经撤除了，所以呢，先前回堵车流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当中。0800-000-123，0800-000-123。

来自于曾伟忠的歌声《错个叫》。国道一号在南下高雄九如加油道出口处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在东向左营到顶金路段、西向民族一交流道的出口处、民族一路的出口，还有在国道十号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这里也都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国道十号的，对，刚刚讲这三个路段不好走。还有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路段车多，高架路段在南下70.4公里无阳高架刚刚过了孝前路交流道之后，两部自用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在国道十号的西向2.1公里顶金路段中线车道，这一把椅子掉落也影响到了后方的行车状况。

来自于周蕙的歌声《只能做朋友》。台七十四线在东向往雾峰哦，西屯到北屯，还有在东向潭子到太原，西向雾峰到大理路段呢，走走停停的。还有在台六十四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出现了明显的回堵状况。这个补充，在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西向民族一交流道的出口，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这边呢，也都出现了回堵的车流。补充的后续要麻烦您喽，警广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新竹县政府召开治安汇报会中，公开表扬金融机构主债有功伙伴及查缉刑事案件绩优远景。四到七月，新竹县警营联手主债超过6000万元。徐海伦报道。
2: 新竹县政府最新一期治安汇报，县长杨文科主持会议时强调，面对新兴犯罪形态，县府团队绝不容许不法分子危害县民，未来将持续深化跨机关联防，打造坚实的治安防护网。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3: 我特别要感谢这些金融机构的这些服务的同仁，那事实上在事前可以防止的话，这是一个最好的方式，也就是你多一句关心的话，往往就把这个诈骗集团的这个伎俩把它破解掉。
2: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表示，115年四到七月，第一线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凭借敏锐警觉与热心提问，配合警方及时介入，成功拦阻诈骗案件67件，阻止民众财产损失达新台币6370多万元。针对毒驾和新型毒品威胁，警察局专案小组会同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6位检察官展开地毯式扫荡，一举破获1.7公斤一托米纸烟油和9名犯嫌。截至8月26号为止，已移送164件毒驾案。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苗栗县从115学年度起实施免费学校营养午餐，每餐调高到60元，由县府与各乡镇市公所分担费用。县长钟东锦并要求相关局处持续滚动式检讨，审酌加码的可能性。陈怡玲报道。
4: 为了落实教育照顾，也减轻家庭负担，苗栗县政府宣布新学年度起，全县学生午餐每餐调高至60元，由县府与18乡镇市公所各负担30元，补助对象涵盖县立高中、公私立国中小学生、校长、导师及特教助理员。县长钟东锦说：“
5: 我们一直希望把小孩子留下来在苗栗读书，所以我也叫叶新贝说，你观察2个月之后，我们也许。”对营养午餐，会有再更加码的调整哈。我也在预算上跟主计讨论，譬如说可能要在高钙食品上，因为我发觉我们的小孩子身高真的是不如外县市，这个部分我这个开学之后，我会要求各校马上把人数跟学生的平均身高统计出来，我们是状况来做调整。
4: 教育处指出，县府同步推动高钙午餐、在地食材多元化菜单设计、国产可溯源食材。

0: 食安严格把关，届时减碳爱地球等六大特色，并规划30套示范菜单，提供各校规划参考。新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2026台中国考节举行压轴颁奖典礼，台中市长卢秀燕揭晓年度得奖名单，并抽出汽车、机票及万元抵用券。活动结合美食与消费，持续带动餐饮产业发展。请听报道。
2: 市长卢秀燕表示，台中国考节迈入第四年，是否选在夏季淡季举办，为餐饮业注入消费人潮。活动期间有业者业绩平均成长30%以上，今年更首度邀请国际专家组成评审团，选出金锅奖、金考奖及金书奖，提升活动专业度与国际视野。
3: 以前我们的前三名都是透过民众票选，那今年呢，我们分两大类，一类是民众继续维持，另外一个呢，就请国际的美食评审来选出他们认为最好的美食火锅店跟烧烤店。
2: 金发局表示，金锅奖由这一锅潮夫店获得，金烤奖由太田和牛料理夺得，金书奖则由山里建月、各烹锅物获奖。人气王票选也竞争激烈，五大组人气冠军出炉，展现台中各区餐饮特色。市府表示，将持续结合餐饮量能、城市活动与观光资源，协助优质业者拓展市场，让台中美食走向全台，链接国际，持续打造锅烤之都与美食之都品牌。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第18号台风或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台湾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新竹以南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新竹、台中阴天30度，台南、高雄、宜兰阴天28度，花莲阴天27度，台东阴天25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荣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浩正有在家吗？
1: 哎，小正啊，你怎么有空来？
2: 我们社区配合政府来做独居老人的访问啦。
1: 啊，是要问什么啊？
2: 要了解您平常生活、身体状况、居家环境啊。
1: 哦。
2: 看看生活上有没有可以帮忙您的地方，像是每个月安排人来探望、送餐、安装紧急救援装置等等。
1: 很周到呢。
3: 独居安老不孤单，社区主动来关怀。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5: IC BOL 冰球乐团。
0: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景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6: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7: 让我们和景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0.01，随时随地
5: 在一起。

来自于芒果酱的歌声《夏夜晚风》。好，国道三号南下安坑交流道入口匝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在台北地区南港联络道要往国道三号的方向，一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的。这个是在国道一号北上林口一交流道的出口前，说内线车道原本大货车、小客车的事故现场排除。台八十六线东向 5.7 公里，过了台南交流道接近红铁桥这附近的内侧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

0: 张震岳所带来的歌曲《浪人》的5:44，在国道一号南下高雄九如交流道出口处两部车的事故现场说没有看到了。国道三号在南下安坑交流道入口的两部自用车事故现场也排除了。还有在台86线东向的红铁桥这边的两部自用车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后，方车多堵住了。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堵状况。0800-000-123，0800-000-123。四和四要搞清楚哦，先练习一下吧。
1: 44只石狮子。
0: 啊，再一次。
1: 44只石狮子。
0: 很好。
1: 过了4点，听尽管，让你事事都平安。
0: 欢迎收听《事事都平安》。过了4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今天我们在线上邀请到的是警政署交通组警务证张伟宏张警务证来跟大家聊聊。你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0: 好，今天邀请到警务证呢，其实来聊这个话题非常非常的应景哦。听说呢，中南部地区，尤其是在高雄，下了一整个月的雨没有停过，人都快发霉了。所以雨中行车真的要特别提醒大家，雨中行车的安全是不是？
2: 哦，对，其实因为现在的因为极端气候的影响啊，其实大家最近应该感受到就是降雨真的是又急又大。
0: 嗯，
2: 那这在这时候其实我们在交通警察上是最辛苦的，因为在这种天气的时候事故是最容易发生的。那因为就是这种状况就是常常因为下雨的时候影响到视线，那特别是湿滑的路面上啊，就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因为行车的速度影响到刹车的时间。
0: 嗯，
2: 那就是如果没有保持一些安全距离的话，其实我们事故都是常常因为这样子就不断的发生这样子。嗯，
0: 所以有几个步骤或动作其实是遇到下雨的时候你必须要记住的。
2: 啊，对，就是跟各位听众呢提醒几点，就是在雨天就是开车的时候可能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那第一点就是务必一定要开启头灯。
0: 嗯，
2: 那我们在下雨天的时候因为视线不好嘛，那就是为了增加那个行车的安全性，那我们按照所谓的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的规定，然后遇到一些下雨天的时候或视线不清的状况下就必须要开启头灯。
0: 对，
2: 那特别是如果像雨势在像现在这种已经大到说真的蛮夸张的时候或者浓雾的时候，大家可以就是加开一下雾灯来提高安全性这样子。那第二点就是说因为下雨天的时候路面的摩擦力会就是降低，那刹车的时间会变距离会被拉长。那如果像那种国道啊或快速道路的时候，因为车速过快，因为比较快，那可能就是容易发生一些事故。那所以特别是在于说就是一些下雨天的时候会路面积水，我们常常会听到的水漂现象，那会失控打滑。那记得就是说第一个是下雨天的时候速度就是尽量是放慢一点，跟前车的距离保持拉大一点，搭一个可以反应的距离。那特别是如果遇到水漂现象的时候，就是不要急踩刹车，就是放开油门让它滑行一下，让那个车辆

0: 抓地力的时候再来就是行驶这样子、
1: 嗯、
0: 那第三点就是我们在下雨天的时候应该大家都会有一些就是有这种有曾经遇过这种就是开启就是会开始起雾这样子车内起雾，那就记得当下就可以开启

0: 过，因为有时候雨天的时候又夜晚的时候，那视线真的是看不太清楚，特别如果是五号字路口的时候，那斑马线的也许有民众正在通过的时候，你没看到他，他也没看到你，那一些危险的事故就这样发生了。
1: 嗯嗯。
0: 那第五点就是近期其实我自己也蛮有体悟的，说那个下雨天真的大到我觉得我开车我都觉得有点可怕的。那我自己就是说，如果今天遇到这种比较强阵雨的时候，然后可能雨刷或来不及作用的时候，那可能就是觉得说，哎、欸，可能开车会有点危险性的时候，那就是务必就是，就晚一点。第一个就是晚一点再出门吧，或者是回程。那第二个就是快点就停到所谓的一些安全地方啊、所谓的下加油道啊，或者是一些停车场、休息站之类的。哎、欸，等雨好一点。比较小一点的时候，视线变好的时候，我们再上路，其实这才是最安全的方式，这样子。
1: 对哦，尤其是雨中开车哦，当然高速公路上面刚刚讲这些东西，你要都要特别小心。可是在市区道路啊，常常会发现那些行人呐、撑伞哦，他就没有在看路哎，对不对？
0: 对，
1: 他会撑得很低，然后就看不到说、其实车子要转弯了或怎么样，或者是机车骑士的安全，有的时候你那个积水的时候车子开太快啊，那个积水喷上来也会影响到机车骑士的安全啊，对不对？
0: 哦，对，没错，其实有时候这种洒下来的话、其实我们自己在路上开，有时候路面也会一些积水，那车子开过去真的像一个瀑布一样洒到机车骑士上，一个是他们也不舒服，可能也因为这样子发生一个交通事故这样。
1: 是，所以机车骑士跟行人的安全，我们真的要提醒驾驶朋友帮我们再多留意一点啦，哦，对不对？
0: 是，
1: 好，
0: 对。
1: 最后还要补充的是，对于雨天要上路之前，你要先做好事先的三个检查，是不是？
0: 啊，对，就是我们在雨天，因为雨天的时候就像刚才讲一样，因为那个容易刹车比较容易，可能会距离比较长。那所以我们务必在出门前一定要注意一下你的胎纹，不管是机车还是汽车，那胎纹一定要够深。那千万不要开到那种已经磨损到安全指示线的那个轮胎这样子。好，那第二个就是注意一下胎压，因为有时候民众大家会忽略掉自己的轮胎的胎压，就可能都没有去注意一下。
1: 嗯、
0: 那胎压如果不足或过高的胎压，都会影响到那个湿滑路面的抓地力。那最后一个就是一样是雨刷，其实雨刷可以把我们的视线把它恢复比较看得清楚，那务必看一下自己的雨刷胶条到底有没有老化，然后影响到它的那个刮水能力。
1: 对，
0: 那如果今天真的已经是刮水能力已经不好的时候，就请务必就快去换一个吧，安全永远是最好的。对，
1: 没错哦，该换就要换，千万不要说好像可以再怎么样。有的雨势太大哦，刮不清楚，不但会伤你的挡风玻璃，你的安全也会受到影响嘛。
0: 对，没错、
1: 所以还是要以自己的安全为最重要哦。雨中行车这些的先前准备工作一定要记在心里。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警务真的提醒，谢谢您哦。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谢谢，好，拜拜，
0: 拜拜。
1: 来，国道三号原本在南下安坑隧道入口处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受排除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高雄九如两部车的事故也没有看到了。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持续车多，台74线在东向往雾峰西屯到北屯潭子到太原，还有在西向的雾峰到大理路段都是走走停停的。国道三号在南下白河路段附近大概310到311公里之间还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作业，封闭的是内侧还有中线车道。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天色也都已经这么暗了，赶快我们把车灯给打开来，让前后方的驾驶朋友都要看到您的所在位置。

国道三甲现在东向万方到木栅路段呢，持续都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永康交流道入口处，车多回堵到了中正北路跟永安路口了。在入口的地方，永康交流道的入口处已经严重回堵到了平面车道的车流了。台76线东向王草屯埔盐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呢，车多回堵也已经影响到了后方国道一号准备下来的主线车道车流。国道三号在南下安坑交流道入口处，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倒是接获说已经完全排除。准备来到6点钟的时候。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今晚给您报告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以及南下中立服务区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中立转接道二一路到机场系统，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汐止系统，汐止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段车速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沿线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还有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都不好走。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76线东向埔盐系统路段沿线车都拥挤，台86线东向5.7公里台南交流道之前内侧有两台小客车事故，造成车流回堵。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交流，不断的精打细算。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都市零件派对，
3: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1: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3: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1: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信箱跟宇宙浩二所带来的合唱歌曲《不要花束，只想与你在一起》。6:09，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下班有事吗？台八十六线东向5.7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排除了。还有呢，在台八十八线东向过了大寮，五甲系统汇入国道一号北上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还有在台七十六线原本在20路段这边呢、快车道上曾经有一根好长的木棍掉落在这边，倒是接获说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0800-000-123。

0: 6:14，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的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控中心，请杨淑芳杨小姐来告诉大家。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北部地区，从内湖交流道一上来，一直到圆山路段，目前都是车多的。今天这边车流一直都非常的大，车速大概在20到30公里左右。那泰山37公里一直到林口出口，目前也是车多，林口出口车多回堵的，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南下的机场系统前目前有出口的排队车阵，还有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之间，内坜到中丰交流道之间，还有杨梅出口车流回堵到右思路段，目前这边车速都约维持在50公里左右。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目前是车多，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那过了快到竹北出口前，就会车速开始慢慢恢复。那北上的中坜转接道一直到中坜服务区，目前也是车多，走走停停的。那北上的从内湖一路到了汐止高架段，目前是车多，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北上的汐止交流道一直到五堵，目前是车多，车速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那高架的部分，南下从堤顶上来之后，一直到21公里，目前是车多回堵的，车速约维持在20公里。那过了21公里之后，从27公里一直到五股出口，目前也是车多的，车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过了五股出口之后，车速就会慢慢疏解。那北上的17公里一直到汐止段，目前也是车多，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国道二号东向从大园上来，一路到了机场系统，目前车流也蛮大的，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请驾驶朋友要往出口匝道的，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南桃园的东向跟西向都有出口，都有排队的车阵。那国道三号从南港系统一路到了福德隧道口，目前都是车多的，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出了福德隧道之后，往木栅交流道目前也是车多的，车速比较缓慢，大概在30公里左右。要往木栅交流道出口的车辆，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南下的安坑交流道一上来到安坑隧道前，目前车速相当缓慢，大概只有20公里左右。那南下的土城路段目前也有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的北上综合隧道入口前也有排队的车阵，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中部地区目前台中系统要往丰原，目前是有出口的排队车阵，车速约维持在50公里。那北上的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一直到丰原之间也是车多，车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那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一直往永康，目前也是因为出口车多回堵，那请驾驶朋友往出口匝道提早靠外线行车。还有高科往冈山路段以及顶清系统往高雄，目前也都是车多的，车速约维持在40到

0: 50公里。目前因为南部地区有下大雨的状况，请驾驶朋友要记得开头灯。那北上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路段也有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国道八号的国道八号荆棘出口前也有部分的排队车流，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的左营端上来有车速比较缓慢，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西向的顶金系统前以及左营端出口前，目前都有排队的车阵，车速都维持在30到40公里。那南部地区的朋友，请记得多保持行车距离，因为现在雨是蛮大的。那确保自己的安全，也确保其他驾驶朋友的安全。那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高速公路局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
0: 好，谢谢。

来自于阿妹张惠妹的歌声。国道一号在南加内坜到中坜转接二路段开始车多了，还有在台六十四线西向中和往板桥路段也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国道一号在北上要下南屯交流道要往环中路方向，以及北上要下大雅交流道要往环中路方向，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下台中交流道要往黎明路方向，以及南下的丰原出口处都是车多，所以高速公路要下中部的这几个匝道平面都堵住了，哎呦，好辛苦哦，要从哪里下去啦、哦、还有呢，在台七十四线东向往雾峰西屯到北屯，东向潭子到太原，西向的雾峰到大里路段也都是不好走哦。在南港流落道要往国道三号的方向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国道三号原本在汐止系统交流道出口处的半半施工，在刚刚的一分钟之前接获说这个施工已经撤除了，您可以放心来利用这个路段。任何的补充后续道路情形，尽管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天色也都已经暗下来了，请赶快检查一下您的车灯打开来了没有，安全距离一定要记得保持好。雨中行车也要提醒您，不要过于频繁的变换车道，小心自己的行车安全最重要。如果不太能够确定它的积水情形，也千万不要硬闯，要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我还想说不让我下班是不是，怎么歌都不出来好了，来自于 AKB48TP 的歌声要跟你说拜拜了，祝福您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下午四点钟下班有事吗，我们相约空中再相会，行车顺畅路平安，我们明天见。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新北诊所爆发 C 肝群聚，已有11人确诊，机关署扩大追踪检验。沙德尔台风回马强发威，今晚至明天各地雨势增大。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9月2号星期三金广晚间新闻。新北板桥安泰松鹤诊所爆发急性 C 肝群聚，有11人确诊，机关署回溯调查，去年7月起曾到该诊所接受注射的民众安排检验及追踪治疗，而新北市政府也已经依法勒令诊所停业，并裁罚30万元。记者杨欣的报道。
2: 机关署署长罗一军表示，8月12号接获两例同住家人急性 C 肝确诊通报，发现都曾多次到安泰松鹤诊所施打营养针，后续再有另一名家人确诊，扩大比对后累计11名确诊病例由该诊所注射曝露时，其中9名个案病毒核酸序列相似度高达 99.7% 到 100%， 研判即可能有共同感染源。
3: 疫调过程中发现说可能跟这个安泰松鹤诊所有关，然后又连接到其他这个有通报确诊C肝的个案也都有到这个诊所去就医，以及我们后续为了要确认说这不是只是一个巧合，而是确实是一起群聚，所以又做了这个病毒基因的定序跟相关的一些比对。那最后呢，因为确认是一个群聚，总共有11个人，所以呢我们后续还要再扩大回溯，请的这段期间有来就医注射的民众都要回来卫生所再采检。
2: 机关署调查发现该诊所有多项缺失，包括药品、血液检体及个人用品、共用品冰箱等，卫生局启动回溯调查，从去年7月1号起曾到该诊所接受注射的民众通知到卫生所抽血检验，其中如为今年4到8月接受注射的人，6个月后要再追踪一次抽血，以确认和排除相关感染，如检验阳性将由卫生局安排转介治疗。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恒安第32号演习将于9月8号到10号举行，今年以已经停机3年的核二厂为演习标的，模拟无人机入侵及天灾事故，验证核电厂及地方政府紧急应变能力。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4: 115年核安第32号演习以位于新北万里的核二厂为演习标的，由核安会、台电公司、国军及地方政府等单位协力模拟核灾应变，9月8号到10号依序在新北、基隆、台北特定道路设施上演。核安会保安应变组组长林真炫说，
5: 近几年的国际形势，无人机的攻击是蛮常发生的事情，所以其实近几年我们的核安演习都有把相关的一个情境纳进去，所以今年在实兵演练的时候，它也有针对无人机所造成攻击后的一些火灾，以及就是无人机的追捕会进行展演。
4: 核安会说明，核二厂两部机组依法都已经停止运转，并进入除役阶段，发生核子事故的风险较低，但仍可能因地震、豪雨、土石流、无人机入侵等事件，需进行用过燃料池供电供水的设备抢修或灭火，并协助民众撤离。在这次演习期间，新北的石门、金山、万里及基隆的中山、

0: 基堵、安乐共六个行政区范围将会透过细胞简讯以及警广台北分台发送警报，请民众听到后无需惊慌。另外也可透过线上直播收看完整演练过程。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一岁多男童凯凯遭虐死，保姆姐妹和儿福社工都被判刑起诉，而警方也还查出另外一名林姓社工也伪造了相关记录提起公诉。台北地院今天开庭，林姓社工坦承犯行，请求法院轻判给予缓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男童凯凯因外婆无力照料，经儿福联盟媒介出养，儿童诚信社工交由与台北市文山居托中心签约的刘姓保姆照顾，但保姆姐妹却将凯凯凌虐致死，姐妹遭判无期徒刑和18年确定，诚信社工也被依过失致死判刑两年。检方另获报查出，担任文山居托中心社工的林姓女子，因自己在职进修，无法在规定时间访视凯凯等五名幼童，事后篡改访视记录，并附上提前拍摄的不实访视照片，以及请领交通费单据。检方根据数位监视戳破谎言，以伪造文书罪嫌提起公诉。台北地院开庭时，林姓女子坦承犯行，讲到因为工作忙碌提前访视，并伪造访视日期。至于专家会议中为何说谎，因时隔两年已记忆模糊。律师则表示，女子确实有完成访视，和凯凯遭虐死案并没有直接关联，事后在专家会议中错误陈述也非刻意隐瞒。请求法官审酌她过去在社福界工作受到肯定，给予轻判并宣告缓刑，让她有机会继续为社会服务。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有不孝业者以工业用气体假冒医用氧气及食用级二氧化碳，在医疗机构及多间餐饮业流通。台中地检署发动搜索，具体公司高层等12人到案，其中4名关键人物申请羁押禁见获准。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台中地检署分别在8月24号及31号动员60多人持搜索票前往气体公司及科技公司等8个地方搜索，具体气体公司黄姓负责人、科技公司卓姓负责人等12人到案，同时会同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台中市食品药物安全处、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同步前往公司厂区及相关医疗院所店家实施行政稽查。相院主任检察官李俊宇说，
4: 经查，甲公司医用氧气制造许可证早经注销，仍涉嫌以工业用氧气假冒医用氧气出货给数家医疗院所，数量约900桶，犯罪所得约180万元。此外，甲公司并涉嫌与乙公司合作，以工业用二氧化碳假冒食品级二氧化碳供应数家店家约1800瓶，犯罪所得约170万元。
3: 台中地检署强调，案件关乎民众食安及医疗权益，专案小组会持续深入追查，厘清所有假冒气体流向，避免重创医疗和食品供应链的公信力，揪出民众健康潜在威胁。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刑事局和海关联手破获跨境运毒案，运毒集团将海洛因伪装成椰子粉从缅甸寄送来台，警方巡线逮捕领货人、车手和第二层转运手，并进一步追查幕后诚信金主等7名嫌犯，其中4人遭到羁押，全案侦结起诉。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刑事局侦查第三大队接获台北关通报，发现从缅甸寄来的国际包裹假藏毒品，立即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查出，运毒集团由国人出资联系境外毒贩，将海洛因假藏在椰子粉、零食等日常食品中进入台湾，再透过前客及多层接应人员分工领货，刻意设下断点规避查缉。侦三大队第三队队长郑建廷表示，警方巡线追查，在新北、桃园等地陆续逮捕7名犯嫌，并查扣海洛因毛重1公斤、99.6公克、安非他命47.15公克及手机等证物，全案依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6: 本次毒油包夹带海洛因1公斤，市价共计新台币200万元，出估可供10000人次以上吸食。警方迅速破获本案，避免大量毒品流入市面。
5: 刑事局提醒，毒品犯罪危害社会治安，民众如发现相关不法，可踊跃检举，以规定最高可获10000000元奖金。检举专线02-2767-3390。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陈姓女子准备汇款投资黄金基金，却向银行行员谎称是自家装潢，要出示估价单，而行员机警发现异状，通报太平警分局，联手阻诈新台币50万元。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5: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员警日前接获辖内国泰世华银行行员报案，一名女子正要转汇大额存款，疑似遭到诈骗。员警到场了解，女子起初表示款项是用于住家装潢，并出示估价单，但说辞反复，经深入询问，女子才坦承在网络认识自称理财专员的网友，对方鼓吹可代为操作投资黄金基金，并指导如何规避警察及行员提问。在员警的耐心说明下，女子终于打消汇款念头。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7: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40多岁的陈姓女子日前上午前往附近银行欲转账新台币50万元至不明账户，为该女子在应对之际内容反复不一，行员研判女子疑遭到诈骗，遂即通知太平派出所员警到场阻诈。
5: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表示，投资应循正当管道，切勿贪图高额报酬而误陷诈骗圈套。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一名61岁的李姓男子误入假网链投资诈骗陷阱，被骗走138万多元，直到无法提领才发现自己受骗。警民合作设局，顺利诱捕面交车手到案。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8: 李姓男子今年6、7月间遭诈骗集团以假交友方式建立信任，再以投资话术诱骗投入资金，期间陆续透过购买及储值 APP、 网络转账、交送现金包裹以及面交等多种方式交付款项，直到无法提领才惊觉上当，共计损失138万多元。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鼓山派出所所长黄旭昶说，
9: 警方受理后立即展开调查，掌握涉案人员身份及活动情形，并持续与被害人联系。近日警方规划诱捕行务，在盐城区某超市前成功查获面交车手，并查扣现金新台币17600元、名牌及手机等证物。
8: 全案依法侦办，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诈团。鼓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透过交友软体或社群平台，以嘘寒问暖建立信任，再以高获利、低风险等话术诱骗投资，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让网络上的甜言蜜语变成辛苦积蓄的消失术。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受到大低压带影响，台湾近期天气不稳定，台风科罗旺缓慢偏北移动，要前往琉球群岛的民众要注意台风动态，而沙德尔台风的强度会逐渐减弱，发布海上警报的几率相当低，但是外围环流今明两天影响会越来越明显，各地雨势逐渐增大。记者杨欣的报道。
10: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今天晚间南部与花莲地区雨势偏强，台东要防局部大雨或豪雨，花莲南部也有局部大雨，明天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新竹以南也要留意局部大雨。气象署预报员赵宏说，
11: 在今明两天我们受到了沙德尔的外围环流的影响，水汽比较多，各地的雨势可能会相对的比较明显一点点，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在沙德尔台风在一开始的时候，它会以比较偏向是东北的方向去行进，那渐渐的以往偏北，甚至到后面会往比较偏西的方向去移动，所以它在靠近台湾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有一个回转的一个现象，再加上它因为比较靠近，会慢慢的靠近陆地，强度上也会逐渐的减弱，所以发布海警的几率是比较低的。
10: 周五起虽然台风渐远，但仍处大低压带，北部与东北部雨区依然广泛，周六周日水气渐减并转为东北风环境，各地降雨才会逐步趋缓。另外南部沿海东半部及澎湖要留意长浪，外岛及南部地区也有强风，海边活动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近期大雨不断，可能原本晴空万里，下一刻却是暴雨来袭，近期更发生泛舟客受困导致搜救人员殉职的意外。消防署署长萧焕章今天特别接受警广专访，呼吁民众掌握水路安全警讯，做好风险评估，有万全准备再出发。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0: 极端气候来袭，今年受到盛影响，雨量更是惊人。消防署署长萧焕章接受警广主持人黄世平专访时强调，户外活动不可以全凭过往的经验，应该随时注意环境剧烈变化。针对溪水的安全，除了要找合法的业者之外，更列举了溪水暴

0: 涨的关键预兆。
1: 比如说河流的上游乌云密布，可能就是真的山上下大雨。
2: 是，
1: 那下大雨可能接下来就是顺着河流往下流，原来的河面是很清澈的，突然间变成很浑浊，或者刚好一个齐头式的一个水头往下流下来，或者说我们水流的速度变得很快哦，或者是很多漂流物往下飘，都是警讯了。
0: 除了水域安全，肖署长也呼吁登山的时候务必备齐卫星通讯等安全设备，遇险时冷静遵循 STOP 原则，原地待援，强调山一直都在，唯有敬畏自然并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玩得开心有平安，也欢迎加入防灾式培训课程，保护自己也能保护家人。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3: 现在时间晚间6:44，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362公里顶金系统前辅助车道三部车辆发生事故，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湖到五堵，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北上东湖出口匝道外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时速比较缓慢，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不好走。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美伊军事冲突再度升高，引发国际资本市场避险情绪。台北股市今天也受到拖累，开低震荡走低，电子权值股普遍熄火，加权指数跌破五日均线，以今天的最低点46164点作收，成交量则微幅收敛到9183亿元。核三厂重启所需要的两阶段评估报告、在运转计划以及老化安全评估，台电已经在今年的三月提出第一部分报告。核安会透露，目前已经完成技术审查，正在进行最后的核定程序。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核安会说明，核三厂若要重启，依法必须完成两大流程，也就是第一部分的再运转计划，目的是让原本停机的机组恢复可运转状态，恢复后还要报告执行结果。第二部分则是老化及耐震安全评估，证明设备运转的安全性。两大流程都审查通过，才会发放运转执照。而目前已经进入到第一部分的核定程序。核安会核安管制组副组长何公敏说：“
3: 简单来讲，目前台电公司在今年三月提出来的申请，那他也先送一个叫再运转计划，那这部分我们技术审查已经完成了，它只是一个规划，核定完以后，台电公司就按照这个计划来去做那些现场的设备啊检查，好、把它恢复到可以运转的这个状态。按照我们这个核安会的既定的做法，加核定的时候，我们都会发最新消息。”
2: 为了配合重启要件，台电表示与国外原厂及合作厂商预计在今年与明年各执行两次自主安检，此外也已经完成室内干式储存设施工程的决标程序，目前正由厂商进行前期的规划与设计工作。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Meta 在美国遭控透过演算法设计诱导青少年产生害怕错过的心理，陷入社群成瘾。白丝带关怀协会和政大团队认为，解方不能够只靠禁止境外平台，更应该整合公共媒体和民间力量。记者任兰星的报道。
4: 青少年因害怕错过朋友动态、热门话题或社群活动，即使没有需求仍持续滑手机，逢某世代网络成瘾问题受到关注。根据青少年数位韧性调查显示，有 59.6% 参与网络社群， 45.7% 最常独自上网，其中只有 5.1% 会与父母共同上网。

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教授、白丝带关怀协会执行长黄薇薇指出，演算法放大社群比较，也可能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黄教授认为，解放不能只靠限制使用，更应透过培养台湾自己的数位平台建立。

0: 教授表示，短期可推动各县市公用频道联播，中长期串联公共媒体、民间力量及台湾 Plus， 逐步建立台湾数位内容生态，降低对境外平台依赖，让使用者拥有更多选择。经过网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一名男子去年八月间在家食用丧尸烟弹和安非他命后开车外出，受到毒品影响无法安全驾驶，因为闯红灯左转撞死一名骑士。士林地院审理后，今天依毒驾致死罪将他判刑八年，案件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朱姓男子去年八月案发当天凌晨，先在家里吸食俗称丧尸烟弹的伊多米酯电子烟，早上又继续施用安非他命，接着下午开车出门准备接同事上班，但行经汐止市区时，因毒品造成精神恍惚，无视号志闯红灯，贸然左转撞上迎面而来的机车骑士，骑士弹飞重摔，送医抢救人伤重不治。警警到场将男子逮捕，并在车内搜出了安非他命、伊多米酯烟油和吸食器。检方根据监视器和尿液检验结果，确认男子当时体内的安非他命浓度高达每毫升一万多纳克，伊多米酯也达到58纳克，远高于行政院公告标准值。涉犯毒驾致死等罪嫌犯行明确，依法提起公诉。士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当庭坦诚犯行，表达悔意。国民法庭审酌他无照又施用毒品开车，造成被害人死亡，构成毒驾致死罪，而且属于累犯。但考量他符合自首减刑要件，经考量相关量刑依子已经表决之后，依毒驾致死罪判刑八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1: 高雄一名男子被警方拦查，神情慌张，还企图丢弃物品，被员警制止后，藏在包包里面的海洛因及安非他命双双现行，当场被捕。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48岁陈姓男子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在前镇区康定路和振兴路口被警方发现，他安全帽带没有扣，拦了下来。盘查过程中，陈姓男子神情紧张，举止异常，不断用手盖住一个黑色布包，疑似企图丢掉部分物品。
4: 黑上面也要揢出来啊？
5: 有啊，
4: 也要揢出来啊？
5: 我别在你那啦。
4: 什么物件？讲啦。
5: Hello。
3: 男子又试图遮掩另外一个夹层，原来还有别的毒品。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复兴所所长陈永旭说，
6: 盘查过程中发现陈男包包内藏有毒品，并坦承当日下午曾试用毒品，共起获安非他命五包及海洛因两包。经检测查扣物品，分别呈海洛因及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并陈男多益毒品检验异呈阳性。
3: 全案调查后，依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至于交通违规部分，陈姓男子使用毒品后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也未依规定戴安全帽，合计最高可处新台币2700元罚锾。警方依法举发，并当场禁止其驾驶及移至保管车辆。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新北市树林区一家五金零件工厂违规排放废水，不但 pH 值高达 13.5， 多项重金属指标也超标，严重影响环境水质，市府当场要求业者停业，后续除了依法移送之外，更将厂区的违章增建全面拆除，严惩不法。记者刘威的报道。
7: 新北市环保局日前接获民众通报，一间位在树林区俊兴街的五金零件工厂疑似排放废水情形，经有关单位透过水质监测发现异常，依法架设监视设备搜证，利用数据比对确认污染情形，再与夜间突击稽查，当场查获业者倾倒未经处理的制成废水，且该废水 pH 值高达 13.5， 锌、铜、汞、铬等重金属浓度严重超标，其中锌更是高达排放流水标准的594倍，行径恶劣。环保局稽查科长林玉婷说，
8: 目前除依法告发并命业者全面停工，另外除于8月12日将违法增建全面拆除外，并监督业者确实移除污染来源。
7: 环保局强调，未经处理的重金属废水一旦排入环境，不仅可能造成河川生态危害，也对市民生活环境以及公共安全造成影响，市府绝不会纵容这类不法情事，凡是查获非法偷排或是规避污染防治作为，将依法严格查处，勒令停工，呼吁业者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北市万华区部分营业

0: 业场所被查获涉及赌场、性交易等违法情事，去年遭勒令停止使用并且列管后，业者疑似重操旧业。万华警分局再次查获不法，并会同台电、自来水公司等单位对违规场所执行强制断水断电。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1: 台北市万华区广州街、西昌街以及康定路三处营业场所，台面上佯装合法营业，私底下却涉嫌经营赌场以及从事性交易等违法活动。万华警分局去年就曾查获不法行径，并依法裁处后报请都市发展局勒令停止违规使用，并列管在案。不料业者在列管期间仍无视法规，私下重操旧业，遭到附近民众检举。台北市万华警分局行政组组长黄盈慧说，
2: 万华分局获报后持续布线收证，待掌握确切事证后再次查获违法情事。万华分局会同台北市建筑管理工程处、台湾电力公司及自来水公司等单位前往执行断水断电，强制勒令停业。
1: 警方到场执行断水断电时，三处场所甚至仍在营业，当场查获违法情事。警方也表示，后续将持续加强查缉不法场所，并与市府相关单位强化联合稽查机制，防止违规场所再次营业，为市民打造安全且干净的社区环境。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为了避免选举暴力事件，警方强力查缉黑枪。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网路巡逻，发现不法跨县市到彰化查获了改造手枪以及16个手指虎。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3: 瓦斯的是装 BB 弹嘛？
4: 对。
3: 那瓦斯那个火药的是应该是装什么的？
5: 查获的枪支摆满一床，警方一一清查。因应选举将近，为了防止非法枪械流入社会，避免不法分子持枪滋事，台南市第五分局持续加强查缉非法枪械跟暴力犯罪，并结合网路巡逻跟科技侦查。日前执行网路巡逻时，发现疑似有民众在网路从事枪械相关的不法活动，立刻成立专案小组，深入搜证，分析相关网路资料，并积极掌握涉案对象身份跟藏匿处所后，向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侦查队长潘志伟说，
6: 历经三个月搜证追查，掌握曹姓男子涉嫌透过网络购买枪支零组件并改造枪械，持搜索票前往其彰化住处搜索，当场查获改造空气长枪一把及手指虎16枚，其中枪支经初步检测贯穿铝片。
5: 全案警方依违反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送办，并持续针对枪械来源、改造过程、流向及是否涉及不法用途跟相关共犯向上溯源，向下追查。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新北市五个人气戏水池将在10月1号起休园，展开设施定期保养与维护。新北水利局指出，9月份各个戏水区将调整为每周例假日和国定假日开放，也呼吁民众前往戏水的时候务必遵守场内规范，开心迎向夏日尾声。记者刘威的报道。
7: 新北市境内包含新庄温仔底湿地公园戏水池、重阳花样水乐园、海世界水乐园、阳光游戏场蝶形水道区以及星际公园水星戏水区，是大小朋友戏水最佳去处。水利局镇工程司李宗翰表示，由于夏季即将进入尾声，各个戏水池也将在10月1号起休园，9月起戏水池开放时间也将有所调整。
8: 其中新庄温仔底湿地公园戏水池开放时间上午9:30至下午6:30，重阳花样水乐园、海世界水乐园及阳光游戏场蝶形水道区分水时间上午10:00至12:00，下午3:00至晚上7:00。星际公园水星戏水区分水时间上午10:00至12:00，下午3:00至晚上8:00。
7: 此外，目前境内中港大牌河浪沿岸有九重葛、紫花芦荔草、金银莲花等花卉盛开，邀请民众戏水同时也可以前往观赏自然美景，更能与色彩斑斓的积木桥、 Q 萌彩绘墙合照留影。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沙德尔台风和热带低气压的影响，台湾桃园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而新竹以南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

0: 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6到31度，南部地区25到31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我们都忙忙些什么，
2: 晚上7点，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晚上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62公里顶金系统路段的辅助车道有3台车的事故，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二车多。国三南下的莺歌系统接国道二号西行匝道有机车误闯。国道10号东向的燕巢交流道后内线有大货车是恶意逼车的。省道台74线的西行35.1公里草湖路段的内线车道2台车事故，南下往花坛过张园路二段下坡的外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南下梯顶到下台优，环北到五股路段都是车速缓慢。国道3号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定点不到20公里。在国道2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鬼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74线的从德到太平不到60公里。南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顶金系统到高雄，国十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

0: 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2: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1: 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2: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1: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2: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3: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body.

他们是宇宙人右脑专辑歌曲《我们的探险计划》。九月二号星期三晚上的7:13，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接下来三个小时路况，请协助我跟其他用路驾驶朋友，电话是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的下丰原匝道车多，国三南下靠近白河中间内线有施工。台74甲线南下的花坛路段过张元路二段下坡，外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台26线的垦丁石牛溪路段连日豪雨跟水管破裂，这里啊路面的激流会下塌，有灾害发生，已经是有在抢修当中了。刚刚是宇宙人，现在是杨米人，歌曲叫《飞天摩托车》。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7:22休息回来，灭火器跟 DJ Michael 林哲怡哦，刚好版所用来的这条关系新色改更。国道一号南下的96.2公里过新竹 B 外线车道，小客车跟砂石车的事故状况。台26线的垦丁石牛溪路段，这里有连日豪雨跟水管破裂的道路问题，正在进行抢修作业。国道3号南下靠近白河中间内线在进行施工。发行新作品，它是林心怡 Shining， 我就是光。

林心怡歌曲叫做 Shining， 我就是光，26分。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哦。北部地区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区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不到40公里。在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走走停停。好，路况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滴三。今天的歌曲跟光有关系，从灭火器新世界的光到我就是光，以及 FIR 光芒，待会7:30是景广新闻。Oh, oh, oh, oh, oh, oh, oh, oh.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今年的暑假总共有14个台风生成，创历史同期最多。气象署展望秋冬的天气，受盛阴现象影响，气温偏高，雨量正常到偏少。杨欣的报道。
2: 气象署表示，今年7到8月西北太平洋有14个台风生成，较气候平均 9.3 个明显偏多。过去三个月盛阴海温指标也达历史同期最高，预估盛阴现象将持续发展，可能延续到明年春季。气象预报中心主任黄春喜说，
3: 未来的话，临近台湾的台风的数目跟气候值来比是明显偏少的几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在温度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在气温的部分，在接下来应该是会台风不太靠近之后，而且高压影响之后会比较明显的偏高。那另外一个是降雨的部分，台风不来了，所以相对比较少了，所以接下来偏干的几率也会比较多一些。
2: 气象署指出，9月10月仍是西北太平洋台风活跃期，秋季台风如果影响台湾，需要注意有东北季风共伴效应，可能为北台湾带来豪大雨。未来一季中南部逐渐进入枯水期，呼吁各界妥善运用水资源。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北车站及中山商圈 去年底发生无差别攻击造成死伤之后，一名男子上网留言表示，有人做了他想做的事情，遭到起诉。不过高院审理后认为不构成恐吓公众的罪责，今天判决无罪确定。吕明宗报道。
4: 27岁男子张文去年12月19号接续在台北车站中山南西商圈持刀随机攻击，造成3人死亡11人轻重伤，张文随后坠楼身亡。当晚事件发生后，网络出现多起恐吓言论，检警为避免社会不安并遏止善或犯罪，积极查办。这名唐姓男子当晚在网络贴文下留言，真的有人做了我想做的事情等恫吓言论，检警依循 IP 位置巡线将他逮获，侦查后以恐吓公众罪嫌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留言，但辩称只是想受到关注，并没有恐吓动机和意图。法官审酌他除了留这句话，并没有再发表其他跟攻击案或社会治安案件有关内容。男子就此事发表自身感想，虽然文字耸动偏激，但并没有宣称自己或要其他族群加害他人的生命身体，而且留言不久之后就删除，难认有恐吓公众反应，因此判决无罪。检方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认同原审见解，认为检方上诉没有理由予以驳回，唐姓男子获判无罪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年一度的嘉义民雄大士爷文化祭，今天依祈礼服的团拜正式为今年的祭典揭开序幕。周佑谦报道。
5: 普天同庆贺圣诞，圣寿无疆万万年。
6: 清晨五点，大士爷指胡神尊完成开光点眼，众人随后依照古礼进行三跪九叩、上香及献供仪式，最后由嘉义县县长翁章梁攻读并焚烧书文，场面庄严隆重。透过传统祭典，不只是祈求平安，也让地方文化能够一代一代延续。嘉义县县长翁章梁说：“
7: 啊，大树爷庙的祭典在咱平乡，会当讲是地方的大代志，所以伫遮忙忙咱大树爷当保庇，啊，咱嘉义县继续发展，一切咱的所有的乡亲啊，大家出入拢平安。”
6: 民雄大士爷文化祭与基隆中原祭、恒春抢孤、头城抢孤并列农历七月四大祭典，9月4号举行大士爷火化升天仪式，象征圆满送神，祈求地方恢复平静。景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沙德尔台风或热带性低气压的外围环流影响，桃园以北、东北部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发生几率。东部、东南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阴时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6到31度，中部26到31度，南部25到31度，东部25到30度，离岛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媛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勿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科技始终来自人性，现在开车不用手动，汽车辅助驾驶系统帮我控制，手机 AI 帮我导航，哎呀，太棒了！
5: 驾驶辅助系统只是辅助，不是替你驾驶，请主人保持手握方向盘，注意前方。
6: 主人，你不是在拍电影，前方突发状况说来就来，可是不等人反应的。
4: 哎呀，放心，我反应很快，而且也很相信你们两个啊。
5: 再聪明的 AI 也无法替你承担事故后果，
6: AI 也无法负责你的人生。
4: 好啦，我知道啦，开车时啊，我会时刻保持警觉，留意周边路况，保护好自己与他人。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现代汽车科技进步，驾驶辅助系统能够帮助维持车道、跟车、刹车或提示危险，但再聪明的系统也只是辅助工具，无法替代驾驶承担事故后果。驾驶人行车时仍需保持手握方向盘，随时掌握车辆，注视前方路况，预判突发状况，不要分心操作手机或其他设备，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

胖虎歌曲叫做《最有价值的事情》。7:43，国道三号南下的53.3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内线车道菜篮掉在这里。然后台六一的南下104公里后龙路段的外线车道，黑色的弹力带掉在这边。台22线的旗南公路，旗南公路进到国道10号的燕巢联络道，小货车撞击到中间分隔岛，请减速慢行，小心避开来。在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高架的堤顶到下塔悠不到60公里。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翠购乐团最近有一个活动，好像是说你可以拍短影音去搭他们新歌的 MV 耶，好像有奖金可以拿哦。这是一个短影音跟个人创作创造的时代。不过啊，要来听听他的客语作品，要去网络上找资讯哈。我们来听听他们的第一张专辑《纯粹污垢》专辑《翠购乐团》《Hakka Sucker》。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0: 告五人歌曲叫《与海无关》。国道三号南下53.3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内线有菜篮吊在这里。上个礼拜四是7月半，农历的7月半。如果从上周到周末时间，可以抬头看看月亮的话，会发现月亮应该是满圆的了。他们是胖胖团2049当中越胖越光。
1: 偷走了泪滴，花落在谷底。

月旁月光放在一起变膀胱，他们是怕胖团。57分，待会8点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偏执狂在巨人专辑母语作品来听到乐园，待会呢会有 Living Good 的专访时间。

0: 晚上八点整，还在加班吗？辛苦了，起来休息一下吧。我是化学猴子的贝子手翔。
1: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晚上的八点钟，请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三号南下53.3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内线有菜篮掉在这边。国三北上158.3到154.3公里大甲到苑里内线三个车道施工。国道四号东向8.5到10.4公里神光路段的外线车道在施工。台61线南下的24.6公里过沙仑的内线树枝掉落。台61的南下104公里靠近后龙的外线车道黑色弹力带掉落。目前路网图在国道一号南下泰山转接道过后回堵2公里定点。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1: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好，来到了今天的经典留声机。哎呦，有段时间某个只客家的朋友来了哈，为什么要用这样子的一个开场呢？就是吉姆尼今天呢又次来的呢是跟客语跟客家有关的音乐作品。我前段时间才在想说，这个2026年的金曲奖才刚颁完，好，然后通常呢这个在华语音乐圈或者的台湾的音乐圈当中，好像在每年的这个一月份大概到三四月份左右是一个比较休息的时间，因为金曲奖刚报完所以慢慢的接下来大概是在五六月份过完之后呢，音乐圈又开始会有这个蛮多的一个新作品。可是呢接下来的这两位我们讲说是一个团体团队或者是组合呢，他们在

0: 这个去年度的这个，或者是今年度，我一直觉得那个时间点，因为它有跨年，好，这个时间点上面呢，它其实有得到这个奖项的肯定。好，我们就先欢迎两位登场，欢迎李炳古，
1: 嗨，大家好，安利黑，
2: 李炳古，奶黑鱼，
1: 奶黑麦嘞，
0: 你们的默契有变好哎、欸，
2: 应该是上次太烂。
0: 好，我们两个为什么我们这一群人为什么会遇到，就是因为你们去上了那个哲伟哥的节目，对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就那个时候还没有发，
2: 那时候可能 EP,
1: 好像都还没
2: EP 准备要发行，就是其实我们在三月有偷偷发了一个 EP 数位的。
0: 对，因为我记得我那个时候看到，因为就是大概知道，所以就网络上我通常都会直接先去那个 Spotify 上面听音乐、
2: 哦，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听一听，想说有一点东西
1: 哦，有一点东西，
0: 然后又或者是说因为你们之前有参赛，然后你们可能有自己的频道。所以就是会有一些少量的东西出来，好，但是 anyway， Living Gu 亚哈发行来全新，该转型好，全新的首张创作专辑叫做 Living， 恭喜！耶、yeah! 欸！这张专辑生多久啊、
2: 其实从做到真的做出来，应该有一年半吧，
1: 至少
0: 一年半，花了一点时间。
2: 没错，
0: 不免俗的来这个地方就要跟大家讲这个 Living Gu， 我们先跟大家讲。团名的拼音跟怎么发音，然后怎么来的
1: ？Living Gu 的拼音是 R I B I N G U， 其实它是小中二啊，小中二。我们其实就是因为做客语，然后又要大家听，所以客厅。但是客厅直接这样讲出来，大家我们是客厅台，
2: 听起来太逊了。然后我就觉得哇，真的不行。
1: 辗转是先想了英文 living room， 但是 living room 又小不酷。
2: 然后米莉就突然有一天脑洞大开，就是讯息我说，那不然叫日文的 living room 好不好？就听起来好像比较
1: 酷一点。
0: OK，
2: 他说服我的原因是因为他这个是日文的发音，我们做的是比较日系的客语
0: J-pop，
2: 对对对的这个风格，那我就想说，好吧，
0: 我觉得很好，因为现在前段时间，我个人是从25年的下半年，就是有一个叫做哑巴 ski 的
1: 哑巴 ski，
0: 哦，你懂吗？雨不懂，
1: 完全懂，
0: 还是雨觉得太冷了？
2: 我在搜寻，
0: 你在搜寻中，对对对对对，反正就是哑巴 ski 在这个社群上面很红，连那个前总统蔡英文都用，他也哑巴 ski 了。一下，对对对对
1: ，YBSG，
0: 对对对对对，很好笑。反正呢，我最近在日文的流行语中比较用到的是哑巴 ski 这样子，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谐音梗其实也弄得很好。毕竟我觉得啦，人都喜欢谐音梗。我其实有些时候在看那个网络上面的迷因或 reels 的时候，其实，在欧美的语言当中也会有，其实每个语言都会有谐音梗，可是因为我们太喜欢在日常生活中讲，
2: 我们连那个店名都是啊，路上
0: 那个就感谢哈哈台继续去做搜集，对，所以我就觉得日文的东西也很不错。好，两位是喜欢日音的，喜欢 J-pop，
1: 超爱，
0: 你们可以讲一下你们两位跟日音的那个渊源是什么吗？
2: 渊源哦，我觉得可以从超级超级古老的动画动漫可以讲。
0: 好，来，
2: 对，因为我以前。我很喜欢大无限乐团，然后生物鼓掌，那真的有点久远。然后再更久一点，以前是 Driver's High 的那个彩虹GTO 系列。
1: 哇，你很 OG 哎、欸。
2: 对，然后到最新的话，近况的话，可能就像 YOASOBI、
1: 祖托马友啊、
2: 祖托马友啊，
1: 或是我觉得流行一点的话，还有 Yuli 啦、
2: 阿诺啊
1: 之类的、
2: Emma 啊，就是其实我们就都听，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就是我们都是因为动画的作品、然后就是去听这些音乐，然后开始喜欢这样的音乐。
0: 我好，那我问一下那个 Melee 你自己，因为刚刚讲的比较
1: 我快睡着了吗？
0: 没有没有没有，
2: 太老的部分
0: 我先讲哦，日音的部分我是完全不熟。
1: マジか
0: ？どうして？わかんない，我就是不熟。好，
2: 红豆泥，
0: 红豆红豆。我跟你讲，我最喜欢的日音，我是听人的。我以前应该从高中开始到大学，我都有在听中岛美嘉。
1: 哇
0: 就是我是听人的
1: 哦，中岛美嘉很赞啊。
0: 然后我近几年有跟我朋友在听
1: 宇多田光吗？
0: 宇多田光也是之前累积下来，但是我没有首听。近几年比较在听那个 Millet
1: 哦 ，Millet，
0: 对对对，但是也都是跟朋友一起听。然后还有藤井风，对，所以我比较都是跟着朋友听的，听日音。所以我很好奇，就是因为我知道

0: 听日音，尤其是在这个八年级生的头或八年七八年级生的时候，是最红的一个时间点。但是我刚好在那个时间点，我没有听日音，我在听西洋摇滚乐。
1: 哦，也合理。
0: 对对对，就是刚好这两个是大宗的时候。对，那 Melanie 你自己的话，你是听哪些？
1: 我其实我应该一开始接触都是因为我讲卡通有合理吗？但是因为
2: 应该是要说动画作品。
0: 可是我跟你说，我其实跟你一样。
1: 对，因为我超爱看电视，所以只要电视有播什么动画，我就会看。然后以前的电视不可能略过片头啊，所以比如说从接触《新世纪福音战士》《残酷天使》嘛，然后《火影忍者》
0: 《航海王》有吗？
1: 《航海王》一定有啊。
0: 《火影忍者》《死神》有吗？
1: 《死神》我也看，《娜娜》我也看，就是其实那种很大家，我们就八年级生啊，不然
0: 对对对，
1: 八年级生看的所有动画我都看了，
0: 是是是，
1: 应该没有错过任何一部。所以我的啊，但是我特别爱《钢之炼金术士》所以我的 J-pop 其实一开始都是从卡通来的，
0: 从卡通动画来的。
1: 对，然后后面才延伸到开始串流时代，我会习惯去听日本的榜单
0: 哦 ，Oricon 吗？
1: 就是它会像我是用 Spotify 嘛，然后 Spotify 就会有一个 Tokyo Super Hit
0: 啊，懂懂懂，比较近代的了。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很喜欢去那边找一些小宝藏，对，有时候排行榜串上来的不一定是。可能是在因为 TikTok 然后很突然火起来，然后用火是对的吗TikTok 上面就是很多人听，然后他就刷上了 Spotify 的榜单，但可能他其实是小小的艺人，那这样、你可以找到一些有趣的新鲜货，这样
0: 挖宝的意思啦。
1: 对啊，
0: 我刚刚突然想到另外一个是，也不能讲冷门，但是也是另外一个非常、有知名度的，因为我那时候我亲戚跟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在听《追名林琴》跟《东京事变》
1: 两个都很棒，
0: 所以他们前段时间、比较早期一点点，大概在十几年前的时候 的一些专辑，我就比较熟一点点，然后就哦，好喜欢，好怪这样子。但我自己觉得日音整体来说，对我而言，是因为我后来发现我蛮需要了解歌词的，对我个人而言，对，所以我在听音乐的时候呢，我比较容易听像流行乐跟客语作品。我其实没有喜欢听台语歌哦、因为我台语不好。
1: 嘿居然有客语。
0: 没有，但是听客语歌也是因为我开始做客语相关的广播
1: 啊，
0: 也是有蛮大蛮大的关联性，然后我更乐于去做这整件事情。OK， 所以两位已经简单讲了一下，就是你们跟 J-pop 日本的这个渊源。
1: 没错。
0: 好，那我想要请这个听众朋友们再继续的来了解两位一下，就是这个 Living 谷是怎么样两个人都在一起啊？你们两个在都在一起之前，你们两个在干嘛？
2: 其实我们在，所以我们认识其实蛮久了，就是我们其实都在同一间的词曲版权公司下面是作者，
1: 写歌。
2: 对，然后那个渊源就是在某一个营队，然后我们就互相认识了这样。那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那时候他其实大学还没毕业，真的蛮久以前的事情。过了好几年以后，因为我知道大家都在音乐圈有持续做工作，像米莉亚可能做企划啊，做 NR， 那我就是一直都在做流行音乐的制作啊、表演这样子。那时候是2023年，刚好新曲奖有一个机会，就是比赛的机会，然后我就问看啊、米莉，因为他是客家人，
0: 对，
2: 就是一个小客家人，
1: 小客家人。
2: 那其实是我们创作的第一首客家的歌曲，
0: 对，
2: 就在这个之前，我们其实从来没有写过这个语言，然后我们跟这语言非常的不太熟悉，对。那从那个歌曲之后，我们比完了以后，我们就觉得，其实这样的创作组合好像还不错，那我们要不要尝试着做一个 IP， 然后我们继续做这样的音乐，这样的语言，
0: 对，互相都在一起。所以你们两个的创作背景是很雄厚的，我可以这样讲吗？
1: 可以这么说啦，算是累积了蛮多不少的作品。
2: 对，但是因为比较特别，大家可能看不到我们，原因是因为我们都是
1: 幕后
0: 写
2: 歌的，给艺人唱，或是比较不是我们就是站在幕前唱我们自己的歌曲。
1: 错啊错啊，
2: 没错没错。
0: 我觉得这个东西蛮有趣的，就是我想要先进另外一首歌，然后我们等一下再回来讲哈。节目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最最最最最最最一开始呢，我已经先播了一首歌，叫做《两傻》。
1: 两傻
0: 啊，两柴哈。为什么要先播两柴呢？就是想说先开破个题，然后破完题之后就介绍两位这样子。OK， 而且这两柴两傻的歌曲，其实在简介上面就提到说，是有关于说啊很光明的、很正向的，然后讲到爱这件事情。
1: 哎呀哎呀，
0: 正向的事情。

0: 简单讲一下这个利用啥的国外的购买的东西。
1: 我觉得听完应该其实可以很感觉得到，那是一个很明媚的听感。嗯、那歌词也都很明媚开阔，因为我觉得人跟土地是有连接的，一个人可以走去很多地方，但两个人可以走更远，就像我们这个组合一样。嗯、那我们是带着爱在做音乐的，所以我们不晓得利宾谷可以带我们去哪里，但是我期待利宾谷可以去很多地方，所以就写了这样子的歌曲。
0: OK， 听完了这个Leonsa 之后，听了两个人的一个故事，这个从 Living Room 出发的两个人呢，撒点下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听听所谓的主打歌曲之一了，叫做《法沙》。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8.3公里，中间外线车道林口 A 前有故障车。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45.6公里，机场系统前的路肩箱行车停放。

0: 好，听到这首音乐作品呢，叫做《法沙》。好，如果你知道这个客语的“法沙”是什么意思的话呢，你现在应该已经知道了哈，叫做“花蛇”。来，我们请创作者跟大家讲一下“花蛇”是什么东西呢？
1: 花蛇就是你用那像花一样的舌头说出来的漂亮话，所以就是谎话呀。
0: 法沙就是有点像是那个什么宫北彩了，这样讲吗？
1: 哎，错啊错啊，就是谎话，
0: 说谎话，
1: 说谎的人。
0: 好，可是其实法沙这整件事情，你们是有所体悟的吧？
1: 我觉得这就是善知谎言的必要，然后大家应该每天都是有花蛇出现的瞬间。
0: 是，你为什么笑那么开心？你是被这个谎言骗太多次呢，还是你很善于说善意的谎言？
2: 哇，这个超级有攻击，但是就是应该是大家活到这么大，因为在这个事情上应该是多少都会有。
0: 对，
2: 没错没错。
0: 我想问一下，善意的谎言你们有可以举例的吗？我自己是很多啦。
2: 善意的谎言像很多，就像譬如说啦，就是妈妈问你吃饱了吗，但你可能现在在节食，你就是说哎，我吃饱了，但他只是一个担心而已啊。
0: 我自己前段时间讲的一个善意的谎言就是，好，假设我们三个有一个小群组，然后Melon 你就跟我讲说，我们两个在私聊，我们没有在群组里面聊天，我们在聊聊聊聊聊，然后就说啊，我昨天去跌倒，然后受伤什么什么之类，我就说哎，还好吗？什么什么之类，然后聊完之后呢，雨也跟我私聊，雨就说 Melon 怪怪的，然后我就说哦，怎么了吗？他说不知道，他就是在那个 IG 上面这三天都没有发现到，我就说哦，那你就问他怎么啦。然后因为 Melon 没有主动跟雨讲说你受伤了，你跌倒这样，或你车祸这样，我就想说那我也不要代替人家发言。类似这样子，我就说
1: 合理合理，
0: 哦，那你有问题你自己问他，
1: 这蛮合理的啊，这算说谎吗？好像也还好，
2: 这不算啊，
0: 哦，这不算吗？
1: 我觉得这好像不算，
2: 这叫做资料不同步，但是正常，
1: 对啊，这就只是资讯不流通而已。
0: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因为我有些我以前会觉得这样不好，
2: 搞不好他想分享给他，他帮他呼呼啊，
0: 怎么样？你写的歌吗？
2: 不是安心雅那首不是我写。
1: 笑出来，
0: 很好笑。对对对对，可是我觉得确实我们生活当中有些时候会基于个人隐私或尊重别人，我们可能会不揭露一些事情，或者是我们会有一些善意的谎言这样子。OK， 可是我一直觉得啊，听完这整张专辑，我有几个字，好，一句话，三个字，叫做不过瘾。为什么叫不过瘾呢？用半拱呢？就是爱糖退一条国 Q 以后，爱都想讲哈某嘞哦，
1: 太短了，
0: 对
1: 哦，觉得
0: 就是有点是我骚到痒处了，然后没有按下去，就是按摩，就是哦 no no no no no， 然后没有压进来的感觉，就是 foreplay 做得很好，前戏做得很好的那个感觉。好，但那是我的个人感受，
1: 哇，
0: 那是我的个人感受。然后我就想说，听完了啊，怎么那么快？所以我觉得你们的这个气氛营造，或者是你们在

0: 音乐的编排上面，就是很引人入胜，很容易让人家哎掉进去了。然后通常我掉到音乐里面，我就是花一点时间在里面，就是哦玩一玩玩一玩，然后再换下一首歌这样子嘛，对不对？然后想说，哎，等一下出来了吗？太快了吧！哦，这种感觉。好，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所以就是有没有办法做 extensional 的版本？
1: 我觉得 extensional 的版本可能就是我们的现场演出了啊。对，因为其实我们这张专辑没有把 EP 跟前面的单曲收进来。所以其实我们的总歌数是比这个还要再多的，
0: 是
1: 没错没错。
0: 那好，我们先脱离专辑，以你们之前的 EP， 你们有推哪一首歌吗？
1: 我觉得可以听《再见》这首慢歌，因为那个可能是我们目前有释出唯一的一首慢歌，
2: 最慢的慢歌，
0: 最慢的慢歌。
1: 对，
0: 好，我们就先伏笔留在这，大家先去听。
1: 好的，
0: 整张这个 Living 的专辑里面呢，以 J-pop 为主，然后比较 energy 的，比较跳出来的，然后给大家活力满满的。你们两个人在这个音乐组合当中，你们是怎么样去分彼此的工作？因为 Melody 主要就是有唱歌嘛。
2: 是的。
0: 好，那其他的部分你们两个怎么分工？
2: 其实我们都会先一起写旋律吧，他一起先 co-write 整个旋律的走向，然后在确认好旋律之后，我就会来写词，把词都确认都没有要改或没有要调整怎么样之后，他就会看着我的词，然后去把编曲再完整，然后把画面都补满。哦，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们的分工还蛮明确的，
1: 就会变得有点像是。就音乐制作开案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这个有好有坏，但是我觉得至少在分工或是在进度的拉的时候，会其实骑乘的时候会比较顺利一点。对，因为等于说我们在旋律，只要我们两个都确定 OK， 或者我们这是我们想要做的形式。嗯，对，我偷偷小偷偷介绍一下，其实我们第九首歌《半糖少冰》，
0: 对，
1: 那首歌是先有编曲的形式，我们才去填上那样的歌词。
0: 先有编曲形式哦，
1: 就是我们有很明确的主题，就是我们要做一个 J-pop 感的啦啦队，或者是说一个啦啦队，就是 idol
2: 应援的东西，
1: 对，应援的歌曲的感觉。对，所以不一定是完全我们从只有旋律，我们有从编曲，或是先从 backing track 的开始这样子。
0: 因为为什么会这样问呢？就是通常在这个当代的我们讲歌手创作者身上呢，我现在很难举一个例子是发片的歌手不会写歌的。我现在很难举这个例子。
2: 发片的歌手不会写歌，我觉得现在歌手很喜欢自己跳进去写歌啦。
0: 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你把时间拉回去十几二十年前，那个时候的华语音乐圈的不管是 NR 或者是这个整个制作流程，词曲完全是分开来的，制作人分开来的，单曲制作跟专辑制作分开来的，歌手就是歌手。但是现在是艺人，就连过去的歌手都下来开始做写歌。因为我觉得另外一方面是，欸，我可能有自己想创作的东西，或我想试试看用这个东西，或者是我的生命经验跟专业能力累积到了一个程度，欸，我好像也可以做这些不同的一个事情，所以我才会想说，欸，当代的创作者或歌手艺人，你要讲到一个纯唱歌的蛮难的。然后我就很想知道，比如说你们是组合，所以就是，欸，到底分工是怎么样去做的。所以目前这样听起来的话，Melody 主要就是词，因为还是跟客语作品有关系嘛，
2: 对
0: 对嘛，然后还有唱是你嘛，
2: 对，词唱，但是我也写曲啦，所以
1: 我有部分小小唱个和声了。
0: 对啊，
2: 所以我们倒也不是真的那么的绝对是只做什么或不做什么。
0: 然后因为在前面有一些访问，比如说那个时候参加全球客家流行音乐大赛的时候，上了好多的节目嘛，就有讲到说这个现在或者是以创作客语作品或母语作品来说，有一个非常困难的点，或者是其实比较困难的点是，导音跟这个词的这个东西嘛，对不对？所以刚刚你讲说，你先把编曲出来，再去做后面事情，我就有点小惊讶，就哦，原来是这样，不然好像通常是前面你们说那个 frame 会先出来，然后词再出来，再走后面的曲子的部分。
1: 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都是用语言先出发，也许这样创造出来的东西就会被语言限制住。这我觉得最大的要突破这件事情，当然说突破也不对，因为我们客语是小白，就是说我们习惯的创作模式其实是来自于先有旋律或者先有编曲，我们再去把语言去。当然我们因为语言的关系，我们修改了蛮多的内容。
0: 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放日文，还有放英文，还有放华语在里面。Melody 你有觉得特别辛苦吗？
2: 其实不会，因为

0: 这样可以写少一点课。
1: 喂，
2: 刚刚那个算是一种法杀吗？
1: 没有啦，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东西本来就已经是很听感上就很特别了。那如果说我还想在里面塞一些更让人可以进来跟我们一起感受这音乐的话，我适当的加一些日文或英文或华语，都会是不会客语的人也好入口的切入点。
2: 嗯，好，创作是这样。可是我听我想说，我很怕你唱，就是要转。我怕的是这个，就是听专辑不会有这个感觉。但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看过你们现场演出嘛，对对对，我就想说啊，你写这么，就是对我来说，因为我不是会唱歌的人，所以我想说写了一个我觉得唱起来嘴巴会打架的一个歌曲，你会觉得你整到你自己吗？还是其实也不会？
1: 我觉得在花生的时候我就蛮整死自己的，说实在话。
2: 为什么？为什么？
1: 因为我的语速其实不快，然后
2: 可是唱得很快
1: 哇。就是说呀，哎呦我的妈呀，所以在花舌里面前面的很有一大段的主歌都是很接近要类似饶舌，
2: 就是我会觉得说你的换气点在哪，
1: 就是还是
0: 最近也没有
1: 伤，就是还是能找到一些换气的小地方啊，但是对于我要好好的把嘴巴打开来好好的发出每一个字觉得非常的累。
2: 你们两个觉得从幕后走到做演唱，或者是做，因为我觉得语的话做演出也是其中你的那个日常工作之一，然后做配唱，就是我们要来唱这件事情会很难吗？
0: 我会觉得自己唱自己的歌是绝对没有错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更理解你的作品，
2: 当然当然。
0: 那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原本的本业就是提供词曲作品给 artist， 所以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个身份的转换，就是说我们原本是写给别人，那写给别人可能你知道写歌就是会有一些专业需求，他要有很棒的 hook， 他要设计或是这个艺人的音域或是他的什么痛，那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我们当下其实就很纯粹，我们就是我们一起拿个钢琴拿个吉他，我们把歌写完，那这就是我们想呈现的样子，所以相对来说对于我们来说它其实更直接，又更不会有一种就是我好像为了要设计而设计的，
1: 就是其实不会很难啦，
2: 出于本心啦。然后又是你们两个很习惯，或者是你们两个的专业已经很成熟了，这样的意思。
0: 不敢说专业，
1: 不敢说
0: 成
1: 熟
0: 啦，学习啦，
1: 就是堪用吧？
2: 会吗？哎，不可能，两个人都已经是写歌写了几年的人，
1: 堪用。
2: OK， 好，那我们呢？就接下来就是法沙给铺粉做的结束嘞。
1: 深梦。
2: 我们下一步就是得奖作品咯、OK， Know you so
1: 老
2: 料吗？
1: Know you so well，
2: Know you so well， 我想说有这首歌、我要重新去找一下。我吓到，
1: 我想来了
2: 老料老料， Know you so well， 等一下张都总来继续来讨论两条给英国的作品咯。笑马沙做的看到马沙做的发言，俩一起个比比给发言。

0: 景广新闻。
1: 刑事局破获黄姓男子夫妻档筹组假恋爱诈骗集团到。

0: 致20000多人受害，损失高达9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起诉57名被告，审酌黄姓主嫌夫妻行径恶劣，分别求处25年及18年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具有黑帮背景的黄姓主嫌夫妻档，打从110年开始组成了诈骗集团，专门以美女照片注册交友软体社群，从事假交友真诈财。刑警追查发现，集团分工细腻，分新客培养和回客组等机手，逐渐诱骗被害人购买保健食品，赠送高档手机等，陷入爱情陷阱，再以生活费、手术费和偿还债务等名义索讨更多财物，初估有20000多人受骗，损失了9亿多元，不少被害人因此花光积蓄，甚至举债度日。刑事局侦四大队副大队长江家胜说，
2: 为了取信被害人，他除了以 AI 变身软体增加他的真实性之外，他还会指派他们旗下的女公关外出跟被害人约会，使得被害人陷于错误，持续交付更多的财物。
1: 警方发现，如果成员绩效未达标，还会被性虐待惩罚。历经2波拘提，逮获黄姓主嫌夫妻等数十人。台北地检署侦查后，依诈防条例、组织犯罪等罪嫌，将黄姓主嫌夫妻党等57人起诉，同时审酌夫妻党主导犯案，坐享惊人犯罪所得，过着奢靡生活，行径恶劣，建请法院重判25年和18年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中市大里区今天发生翻车事故，赖姓男子开车载着3名家人，疑似分心驾驶，自撞分隔岛后翻车，造成4人受伤，其中年纪最小的是一名只有5岁的女童。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3: 台中市消防局2号下午3点多接获110转报，大里区国光路2段与友农七街口发生自小客翻覆事故，立即派遣大里及信义分队共3车6人前往抢救。现场一辆自小客4轮朝天翻覆在车道上，车内4人自行脱困，其中28岁赖姓驾驶拒绝送医，另外一名30岁女性、5岁女童以及年约70岁男子肢体擦伤，意识清楚，救护人员给予急救处置后送往大里仁爱医院治疗。雾峰警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肖新启说，
4: 经警方调查，赖男驾驶自小客车沿国光路2段直行往东龙路方向行驶，因不明原因自撞分隔岛，本起事故造成4人受伤，均无酒毒驾情事，详细肇事原因送交通警察大队分析研判。
3: 雾峰警分局呼吁驾驶人务必专心开车，并随时注意前方路况，以保障自身与他人用路安全。请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云林县大陂3杰社区为了恢复农村生态，将基林农地改造为生态池湿乐园，不但成功吸引水鸟驻留，在雨季也有滞洪效果。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5: 云林县大陂3杰社区利用一片三角形不好耕作的田，打造生物多样性的生态乐园。除了恢复生态，社区也在这个园区里种植多种作物，有的可以观赏，有的可以食用。除了居民平日休闲利用，未来也将对外开放，作为休闲游程跟教育场域。三杰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黄乃勋说，
6: 无做唔知影，做落较知影讲，哦，原来阮遮的生物其实很多样性的。做落蜻蜓就来放卵啊，啊，青蛙也来了。最厉害的就是有2级保育的彩玉鸟，甚至有我们发现他们已经有在这边繁殖。
5: 大陂乡公所也肯定这个全新的园区对地方及环境的贡献。除此之外，这个水池在雨季也有滞洪的作用，发挥多重功能。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沙德尔台风或是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台湾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新竹以南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6到31度，南部地区25到31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

0: 好，唐豆亚条给狗 Q 呢？嘿，你朗你五年，2025年全球客家流行音乐大赛得奖的作品呢？哈，叫做《Know You So Well》。这首歌，这首歌是有拍 MV 的那一首。
1: 对，这是有拍 MV 的那一首，
0: 而且还拍直视 MV。
2: 没错，没错。
0: 我那个时候就想说，因为之前我们已经有先这个打过照面了，就稍微有小聊一下这一件事情嘛。然后那个时候不是还说，超过一分钟，他就没有办法变成那个 Reels 的那个。是不是你有没有讲过这件事情？
2: 不是，我们要把它超过三分钟变成不是 short，
0: 对，不是 short，
2: 对，因为等于说他现在的判定认定就是这些
1: 三分钟内的话都是 short，
2: 他的那个规则一直在变。
0: 哦，懂那个意思了。对，反正就是有个影片上面格式上面的一个问题啦。
1: 对对对。
0: 好，所以这一首歌曲呢，就是得奖作品，有音乐，然后又有MV， 我们来聊聊这一首歌好不好？
1: 其实 MV 故事跟歌曲本身，应该说呈现方式，哎，好啦，其实他们都是一样的意思，就是我们这首歌虽然听起来是个情歌，比如说我有写到，哦，糖豆你给秒醒关啵啵飙嘛，就是听到你的名字，我心跳就好快，但其实我是圈养着，我是把你养在我花园里的那个。小坏人这样子也没有啦，就是稍微小恐怖一点，像美女与野兽的野兽。
2: 但野兽是好人欸，
1: 但是他把贝尔关在里面啊。对，就是对啊，我的意思是，对他的所以其实 MV 里面大家就可以看得到，到底我们是被养的还是我们是养人的那个，蛮有意思的。我觉得都在讲，同样都是歌曲跟视觉整合上面都是在说恐怖情人这件事情。
0: 可是我觉得就像是看到你们的 MV 就会让人家有反思，就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1: 反思吗？
0: 我刚刚讲的，就是到底是主动跟被动到底谁是谁嘛，对不对？好，所以 Know You So Well， 太了解太知道你恐怖情人的隐喻在里面的，这怎么会想要写这个？
1: 因为写歌的当下一定是有一些连结嘛？
0: 有遇到吗？
1: 没有啦，不能这么说。当然，一来是因为我看了《恋综》。
0: 你看哪一出《恋综》啊？《单身即地狱》。
1: 没错，我看《单身即地狱》。然后里面有一个男孩子，就是他真的观察了某一个他喜欢的女嘉宾。太了解他，然后那女嘉宾上炮也是透露了一些啊，他还想认识其他的
0: 男生，
1: 对，其他男孩子，然后去寻找自己。那个男嘉宾那就没关系，他就说他把他约到一个很漂亮的花园里面，然后两个人坐着很浪漫，然后谈恋爱，然后给他一个他用花编织出来的戒指戴上去之后，跟他讲说，我觉得我已经够了解你了，但是我为了让你去找你自己，我让你去认识其他人，你不用在意我，没关系啊。看到那句台词，我一来真的觉得天哪，你怎么可以说出这么伟大的话？
0: 他真的吗？好，然后嘞，然后嘞，
1: 然后一来就觉得天哪，你真的好可怜哦，因为那个女孩子就是有点小海后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习惯性先去同情弱者。
0: 哦，所以那个男的比较是弱者。
1: 我觉得在那个当下他是弱者。他选择是把自己放在后面哦，所以我以他为出发点，那我觉得我替你发声。
0: 我刚刚听完这个故事，因为我没看《单身即地狱》，我是用猜的。我听完你刚刚讲这个，我想说，哇，这个男的很高端欸，他是
1: 哦，他是高端的吗？
0: 我觉得他是情勒高手哦。我很在意你，我弄了一个花圈做的戒指套在你手上，没关系，你去吧。哇。但是你只要看到你的手上有那个东西，你就会想到。
1: 没错，所以女生其实一直时不时在聊天，跟其他男嘉宾聊天的时候，她就是会想到啊，戒指啊。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男的，
1: 哇，原来他很高吗？
0: 不简单，就我觉得这是高端的 PUA。哇！而且你没办法摆脱他啊。

0: 就是他很让人印象深刻，
1: 他会很让人印象深刻。
0: 哇，学起来欸，
2: 我不搞这一套的。
1: 我跟你讲，这种东西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了。好，那接下来呢，我想要来了解的是，两位听 J-pop 听很多，然后也很喜欢，然后想要做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我自己会遇到一个问题，我好喜欢 J-pop， 那我来做 J-pop 好了。可是我已经听太多 J-pop 了，我知道好听的 J-pop 是什么，我知道很精彩的、很棒的 J-pop 是什么，然后我要自己做，我会不会觉得说我做不出这么好的东西，我不要做，或者是我做了一个删掉重做，再做一个还是不够好，再删掉重做，反而因为我知道太多好东西，我就是没有办法下定决心做出这一个 J-pop 的好东西。
2: 对我来说，我一直以来我觉得创作这件事情就是你有做就才会有开始。也许你第一个没有很好，第二个没有很好，可是总有一个会做到你满意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的算是我自己的工作背景啦，我在华流市场里面提供的音乐服务就是比较日系的编曲，所以我在编一些商业案或是歌手的案子的时候，也是比较日系感的状态。所以其实我在我的商业的提供的时候就已经是往这个模式。那我在做我自己的音乐或是做我们组合的音乐的时候，我觉得这一题就比较不会是我的考量。毕竟我们做的就不是日文歌。
1: 对。
2: 那我们就是把它拥有的音乐元素或是音乐的样貌或是整个听觉的感觉放到不同的语言的上面。对。
1: 你觉得如果对于一个他想要来开始做自己创作的人，或者是他开始要朝新方向走的人，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好熟这个东西了，我已经听了好多，我觉得好棒的，你要给他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2: 他可以先有一个超级明确的 reference， 就是参考音乐。他做出来第一首可能很像，第二首很像，可是可能第三首、第四首开始会有点不一样，开始会有自己的元素、自己的风格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其实不用害怕创造出来很像或是不够好的东西，因为这就是人生的过程。
1: 有一句话是我们的创造跟创作都是从模仿开始的，
2: 没有错，
0: 没错，没错。
1: OK， 我们讲话也是啊，我们语言为什么会留存到现在？都应该后你共发嘛，
0: 没错。
1: 啊，你共哈嘎发，我共哈嘎发，我就是学你那个哈嘎发，我才能跟你沟通啊，
2: 没错，没错
0: 啊，错啊。
1: 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说，所有的东西都是模仿来的，模仿到后面，我们就可以有自己的东西跑出来，
2: 没错。
1: 好。共同哈嘎发，讲到模仿，我们接下来就要讲到就是 Gay 丢发，
0: Gay 丢发，
1: Gay 丢发。好，这一首歌曲是告诫自己吗？
0: 算是啦，自我勉励的。
1: 自我勉励，我觉得我们都蛮，我不太确定我们的年长或我们的下一辈，可是我觉得大概在七八年级生，是不是都还算是会用 Gay 丢发的这首歌的意境去跟自己讲，就是不要成为那个讨人厌的大人。
0: 欸，我觉得应该是耶，因为大家现在应该都是同个世代的，我们三个应该同个世代啊。
1: 我们应该算同个世代了，刚刚讲的那些我都有听到，听过了。
0: 对呀，就是知道上面的样子，然后同时又知道下面的样子，那 我就会觉得不要成为某种自己不喜欢的模样。我一直试图在跟自己自我对话。
1: 是，我们先来听 Gay 丢发，然后等一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讨厌哪一种大人好了。

在台62线东向10.7公里过暖暖的外线车道路前小客车爆胎事故小心哦。国道1号北上330.7公里仁德系统的路间有故障车，驾驶下车非常危险，也要避开来。

0: 好，听到这首音乐作品叫做《给丢房》，
1: 给丢房
0: 那些话，好，告诫自己不要成为讨厌的大人。
1: 错啊！
0: 你们两个有没有目前讲得出来不要成为大人的那个形象？
2: 我觉得可能最直接的事情就是倚老卖老吧。我觉得人生的经验是没有办法复。

0: 不可被讨论的，所以每一个世代遇到的问题跟烦恼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就算年纪比较长，我觉得当然人生经验、人生历练一定比较多，但是我觉得不能否定任何一个人他所成长的背景，因为这个是你完全看不到的事情。
2: 对，
0: 没错。所以我觉得就跟我工作一样，就我很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长辈跟前辈。但是如果他会是用一个就这样啊，我年轻就这样啊，我怎么样啊，我会觉得说我可以接受他的这个状态。但是我会觉得说很多时候很多事情这个世界已经长得有点不一样。
2: 是，
0: 当开始会倚老卖老的话，就是开始老的开始。所以我自己也是这样告诉我自己说，我不要成为这样子的大人，我不要用这种已经有既定的想法去评断一件事情或是看一个人。我是最不想成为这样的人了。
2: 是。Melan 呢？
3: 我就是不想成为我成为信口开河的人嘛，比如说
2: 啊。
3: 我很常在我自己的日记里面写说我有没有说谎，我有没有对自己说谎、我有没有答应了什么然后讲出去了然后没有做到。我不喜欢是我跟别人，比如说我跟卡尔说我们下礼拜再约吃饭哦，我们再约，然后结果我都没有约你的话，其实我会对自己过不去，
2: 耿耿于也不是讲耿耿于怀，就是我会一直惦记的这件事情。
3: 对，那我就会觉得哇，我怎么成为那样子的人的？如果我成为那样子的人的话，我会很不舒服啦。所以很多时候我在跟大家聊天，或者是在决定要讲出什么话之前，做什么承诺之前，我都会先想，我真的做得到吗？啊，做不到的话就先不要讲，
2: 没
3: 错。
2: 你们两个什么星座的？
0: 我双鱼，
3: 我是处女座。
2: 好。我最近在思考怎么样跟双鱼男相处，
0: 但是我很其实好像很不双鱼男。
3: 没有，你超级双鱼男。身为一个星座专家，没有。
2: 那我想先听 Melly 你怎么看双鱼男，因为我这个地方呢，我没有要跟双鱼男谈恋爱。No， 没有。但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发现我身边好多双鱼男。
3: 哇，
2: 比如说我弟弟，比如说我身边有三个好朋友，是双鱼男，然后我觉得双鱼男需要被关心，可是空中击掌，可是当我说雨你怎么了，
3: 又不讲了。
2: 对，
3: 就
2: 是要么隔很久都不回，可是他平常不是这样子的人，要么就是没有啊。然后我就想说就已经被发现不好，好，来，你怎么样？
3: 为什么我这么懂双鱼男呢？因为该吧，秋黑双鱼男。
2: 我觉得好像都要身边有一个。
3: 我后来意识到天哪，我的工作生命历程其实身边超级多双鱼男，除了我爸之外，当然还有那个雨是双鱼男，然后还有一些我以前工作上的朋友，满满的双鱼男好可怕。但是他们都有一个惯性，就是一定是会需要被关注的。不能说是 emo 被发现了又死不讲，是反而是不知道怎么讲，
2: 是，
3: 然后又有一点点拉不下脸。
2: 所以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已经把这个情境稍微的从我们 的观察解释完了，你觉得我们要如何开启这个对话？因为敲开房门有点太好像有点 太暴力了，可是因为我们想要关心人家的话，你觉得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跟他开启对话，或者是开始建立那个安全的关系会比较好？
3: 我觉得要先让他们知道现在这个空间跟环境是可以被允许做这件事情的。然后要让他们卸下防备其实蛮花力气，因为那个是自己给自己的枷锁。
2: 对，
3: 他们自己的枷锁啦。所以滴水能穿石，要不断的慢慢的慢慢的引导。
2: 哇，好像我们两个是土象。如果是火的话就是
3: 卡老师什么星？
2: 我是金牛座
3: 啊。没错，我觉得土象其实还蛮能应付。我不确定用应付对不对，但是就是以我觉得像好，比如说爸爸是双鱼男嘛，但是他可以跟我聊一些很进趣的东西。那为什么呢？我不晓得，或是我们也会进行一些 深度聊天，我不确定他是不是跟每个人都这样聊。对，但是就是慢慢的引导，其实他们的紧绷感才会觉得好像可以拿掉。
2: 我觉得水象星座都要花时间，
3: 确实。
2: 但是我会觉得说，我不想造成你不舒服，所以我就要思考说我要怎么问。
3: 对，要拐着弯问
2: 之类的。来，雨年给你
3: 来
2: 反驳的时间。
0: 我自己

你的状态是我主要的生活啊，就是我觉得这样聊这个是蛮 inside 的，就是 我主要的生活在这么十几年来，我其实重心完全放在工作啊，对，所以我所有的喜怒哀乐都来自于工作，然后我在今年就是发完。

0: 那个很爱碎嘴啊！
1: 啊，这倒是真的，
2: 蛮喜欢碎嘴。
0: 所以其实他你在他碎嘴的过程中，你就会知道他在吵。
2: 嗯，我觉得我目前感受到的啦，根据都是我身边的双鱼座男生的经验，我所感受到的都是他们的喜怒哀乐都来自外部给他们的一个影响，是这样子没有错。
1: 嗯，
2: 可是因为他们把这些东西先外部化，他们内心就比较不会受伤，这是我的感觉。就是我很忙，我忙工作啊，喜怒哀乐都在工作，但是那个会不会真的很伤到我自己？好像也还好，因为我切得比较开一点点，因为那都是工作的事情
1: 啊。双鱼男有什么想要辩解的，还是就觉得被说中？
0: 但我一直觉得星座在我身上还好，
2: 没有很成立，是不是？
0: 我自己的感受了、嗯。
2: 但是我其实为什么要聊这个？我只是想要争取大家的意见，我想要去攻破。因为我觉得有点累，就是以朋友的角度要去关心朋友，要花点时间。
1: 对啦，
2: 对对对，是吧？
1: 是就选择性关心啊。
2: 是是，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说，没关系，就缘分啦，缘分有到，那我可以就是给你帮助跟陪伴，那我就给你这样子。
0: 嗯，没错。
1: 至少让他们就知道，哦，你需要的话，我这边门是打开的。
2: 没错没错。那好，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歌曲，叫做《爱行的路》。

0: 糖豆给狗 Q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Living 鼓舞，叫做爱行给路，我走的路，
1: 告诫自己不要成为讨人厌的大人。
2: 错啊。
1: 好，两个人都讲了嘛，一个是不要倚老卖老，然后一个是这个要信守承诺。
2: 对啊，
1: 要做到这个想做的，
2: 说到
1: 做到的一个事情。这些东西呢都是对我累积起来，我也是想要这么做的。
2: 累积起来。
1: 对对对，哎，我觉得其实好，因为都是七八年，我们都八年级生嘛。其实我们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感觉的开始，可是我们还不会立即要做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懂不懂我在讲什么，就是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其实不想要成为那个爱说教的大人。嗯，可是二十几岁你要对谁说教？好像没有啊。但现在我们三十几岁，毕竟 Melly 都刚喊我老师。然后你会发现在工作场合上面有越来越多 Gen Z 的小朋友。然后你现在看我跟宇的表情就知道，有些时候我们真的不想一直说教，但是也是也会讲一些我们的经验谈。
2: 哎呀，
3: 我反而不会，因为我现在都会去假装我自己的小朋友。继续当 Gen Z， 耶、yeah! ，
1: 不错不错。Yeah! 没有，我觉得是因为人设的关系，我的人设已经太提供别人帮助的那个人设已经太完整了，
2: 已经太老实了，这样
1: 已经太老实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要来到的是那个 Living 谷 Living 的这个出发的地方，就是客厅了，叫做躺哈了。好，你们两个的这个创作就是从躺哈出发，
3: 没有错。
1: OK， 怎么样开始？我觉得现在是不是很多也都是这个我们讲宅路吗？或者是说我们就是在家的时间蛮多的，所以就是从在家发迹我们的这些创作灵感之类的。
3: 没错没错，因为我在我的家里的客厅其实是我的工作室哦。那客厅对于米莉来说是跟家人讲客家话的。其实因为等于说他我们在应该说我们这个世代其实也比较很少会跟同辈人直接讲客家话，
2: 这基本上是没有吧。
3: 对，基本上 不太会出现在这件事情上。
1: 对，
3: 那等于说听下这个这首歌就是在讲说我们在客厅的时候我们各自都是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状态在客厅的这个里面。那这首歌非常非常的 chill 了。对对对，
1: 很舒服。我觉得其实整张专辑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不太过瘾，因为我个人可能需要比较多的刺激。
2: 还不够刺激。

0: 但因为我们会设定这个长度，原因也是因为其实现代人的集中注意力大概就20几分钟。
1: 对，我有想到这件事，
0: 就是一个动画的长度，
1: 差不多。
0: 动画大概就22到25分钟，那我们专辑26分钟而已，
1: 差不多。而且中间还有哲伟哥跟你们说要泡茶，
0: 对，缓一下，缓一下。
1: 好，今天最后一首歌就回到躺好，我们回到客厅里面。接下来，下半年开始了，暑假也要过完了。李秉谷有怎么样子的一个演出计划，或者有什么样子的一个下一步要跟大家分享吗？
0: 我们目前在10月有在铁玫瑰音乐节，哎呀，好，11月有一个音乐节，但因为目前还不能
1: 公布
0: 那个名单跟是哪一个，但是大家在这听到这个播出的时候，应该已经公布了。
1: OK，
0: 理论上。
2: 不确定，但应该是吧，
0: 应该是
1: 没有问题。
0: 那就是请大家再去搜寻我们的社群，
1: 好
0: 听呢。
2: RIBINGU_TW 立冰谷，
1: 好，立冰谷是从日本发日本话来的哟，吼，所以不是 L 哦，吼，是 RIB 哟，吼。按这些立冰谷给我们来分享 J-pop 七家老英哦，还有客家发表做 Q 哈，而且我们还聊了好多。
0: 双鱼男，
1: 我觉得另外一个是8年级生比较有共感的话题啦，
2: 什么太尬啦，
1: 什么太尬，直接这样聊了，拜拜。

0: 晚上9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发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30.7公里仁德系统的路肩，这里有故障车。国道二号东向18.4公里过大奶的外侧路肩，小客车闪灯停放没有警示。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有施工。省道台七四线西行的太原出口匝道小客车故障。台八八的西行万丹到大寮路肩跟外线车道有施工。台七四线的西行15.1公里过北屯二的中间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靠近白河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台61线南下24.6公里过沙仑的内线有树枝掉落。目前路网图已经恢复顺畅好走咯，夜晚行车请记得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台中港新建田方区海堤工程涉及北海豚重要栖地环境，环保团体质疑工程未经实质环评就动工，政府不应解决营建土方问题，牺牲濒危物种保育。五个团体发起抢救白海豚联署，吸引超过32000人响应，并赴行政院陈情，要求工程停工、补做环评、禁止以营建土方填筑白海豚栖地。台中港目前正在进行新建田方区海堤工程，预计自9月起采用中部五县市营建剩余土石方及焚化炉地渣进行填筑，透过新建海堤设置沉箱围出田方区，打造约50公顷新生地，作为港区疏浚土方收容及离岸风电等产业使用。彰化县环境保护联盟研究员林正汉表示，此工程位于白海豚重要栖息环境，填海可能造成栖地流失。他表示，32000名民众联署保护白海豚，并非政党之争，而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白海豚濒临灭绝，而且只能在这片海域生存，呼吁政府立即停工补做环评。
2: 依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第8条，它的开发行为就是要评估它的重要栖息环境的审查，这些有关保护白海豚的事项政府都没有做。我们这边呼吁交通部、行政院要立即补做环评，立即提供。
1: 立委陈昭姿指出，台中港务分公司公布的工程进度显示，沉箱已放置29座，另有10座已完成定位。他说，早在3月就要求工程停工补做环评，港务公司却在5月复工，并持续推进工程。他认为，工程持续推进，恐进一步压缩白海豚栖息空间。
3: 我在3月就要求先停工补做这个环评，跟审查。但是港务公司、交通部他们为了配合行政院的填海造路，就巧巧的在5月复工。那这个做法会造成什么样结果呢？台中海港大概至少90公顷的这个保育地但永久性的破坏，在完全没有经过环境影响评估，没有经过根据野生动物保育法的这个环境的这个审查之下，交通部跟台中港务分公司在9月就积极的进行这个填海跟这个工程的这个推进那强行要把营建废弃物填到白海豚它在浅海育儿的这个场域。
1: 台湾满野星族生态协会研究员郭嘉文则以资讯不公开、计划没审查、工程没监督、破坏没人管、

0: 四大皆空形容目前争议，认为政府应召开公开听证，将工程核定、环评及气地影响等问题摊开检视，避免工程持续推进后形成既定事实。
1: 我们今天来行政院，就是为了要让卓荣泰院长面对四大皆空，不要再放空了，赶快醒醒！我们要求行政院召开公开听证会，把工程怎么核定，为什么不用环评，海域到底是怎么变成既有陆地的，重要栖息环境你要怎么保护，对白海豚来讲到底有什么影响，全部摊开来讲，同时也把那些化整为零的台中港所有的扩建工程全部纳入一起听证，让政府接受公开的检验。
0: 荒野保护协会副理事长律师陈宪正表示，台湾白海豚目前只剩约47只，填海造陆一旦造成栖地消失，恐怕是永久且难以逆转的破坏，在施工期间浊水及水下噪音也可能会影响白海豚的觅食、导航及社交行为。
2: 使用废土来填海造陆，它会不会造成生态影响？
3: 会。
2: 它是造成一个永久不可逆的破坏，它是造成直接栖地的一个消失，它会打乱白海豚的生活觅食路径，而且施工期间它的抽沙还有倾倒土石都会导致海水的浊度上升，它会妨碍光合作用，导致底栖的生物减少它的生产力。如果今天田方又夹杂没有分类的废弃物，这些有害物质它会溶出来，污染环境，污染海洋生态，造成整个食物链甚至围绕高阶的掠食者，更不用讲这些大型机具，这些沉箱，它的水下噪音会严重的影响台湾白海豚的导航觅食、社交行为。
0: 环保团体强调，台中港是白海豚活动热区，相关开发应先完成环评及野生动物重要栖地环境审查，不要为解决土房问题牺牲白海豚最后的家。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生活中有许多人默默用良善累积奇迹，就像是一个救星。其实你也可以当自己的救星哦。假如开车遇到事故需要临时停车，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在下车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们小心避开，避免二次事故哦。我是伟伟黄庭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14第三个小时节目时间，他是曾雅君阿斯塔。喵喵的干苦，底部度的狗狗，哈嘎的作品哦。本捏公给狗，给月亮的歌。好啦，还是要协助我们来更新道路的消息，道路状况，电话是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过民雄的外线车道施工维护，国三北上中流隧道前和隧道内的中间外线也在施工。国道二号的东向18.4公里过大南的外侧路间小客车闪灯停放没有警示。台七四线西行的太原出口遭到小客车故障。台八八的西行万丹到大寮路间跟外线车道有施工。佩妮带佩妮，街角的祝福。

街角的祝福 Penny 戴佩妮。路况更新电话持续协助我们0800-000-123。台风的消息，这几天有要出国的朋友要特别密切留心，尤其是这一个轻度台风科罗旺，科罗旺往台湾逼近，要往日韩或中国的朋友要留意台风动向哦。

9:27，阿月、张震岳分手吧。路况更新消息0800000123，待会准备来迎接9:30的景广新闻。听完阿月，听李心洁，谢谢你的

0: 景广新闻。
1: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今天表示，全球气温的升高幅度预计将在几天内就会突破摄氏 1.5 度的门槛，导致极端天气更加频繁，并且增加生态系统、冰川及低洼沿海城市面临的压力。在报告中指出，全球暖化超标的可能性极高，若要将气温升幅重新控制在摄氏 1.5 度内，虽然有可能，但是具有高度不确定性。除了要迅速削减碳排放，还需要采取行动，清除大气中已经存在的二氧化碳。近期大雨不断，可能原本晴空万里，下一刻却爆

0: 暴雨来袭，最近更发生泛舟客受困导致搜救人员殉职的意外。消防署署长萧焕章今天特别接受警广专访，呼吁民众掌握水路安全警讯，做好风险评估，万全准备再出发。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1: 极端气候来袭，今年受到盛影影响，雨量更是惊人。消防署署长萧焕章接受警广主持人黄世平专访时强调，户外活动不可以全凭过往的经验，应该随时注意环境剧烈变化。针对溪水的安全，除了要找合法的业者之外，更列举了溪水暴涨的关键预兆，
2: 比如说河流的上游乌云密布，可能就是真的山上下大雨。
3: 是，
2: 那下大雨可能接下来就是顺着河流往下流，原来的河面是很清澈的，突然间变成很浑浊，或者刚好一个齐头式的一个水头往下流下来，或者说我们水流的速度变得很快或者是很多漂流物往下飘，都是警讯了。
1: 除了水域安全，萧署长也呼吁登山的时候务必备齐卫星通讯等安全设备，遇险时冷静遵循 STOP 原则，原地待援，强调山一直都在，唯有敬畏自然并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玩得开心有平安。也欢迎加入防灾式培训课程，保护自己也能保护家人。金光记者游游纯台北报道。
0: 新北市一名男子去年八月间在家食用丧尸烟弹和安非他命后开车外出，受到毒品影响无法安全驾驶，因为闯红灯左转撞死一名骑士。士林地院审理后，今天依毒驾致死罪将他判刑八年，案件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朱姓男子去年八月案发当天凌晨，先在家里吸食俗称丧尸烟弹的伊多米酯电子烟，早上又继续施用安非他命，接着下午开车出门准备接同事上班，但行经汐止市区时，因毒品造成精神恍惚，无视号志闯红灯，贸然左转撞上迎面而来的机车骑士，骑士弹飞重摔，送医抢救人伤重不治。警警到场将男子逮捕，并在车内搜出了安非他命、伊多米酯烟油和吸食器。检方根据监视器和尿液检验结果，确认男子当时体内的安非他命浓度高达每毫升一万多纳克，伊多米酯也达到58纳克，远高于行政院公告标准值。涉犯毒驾致死等罪嫌犯行明确，依法提起公诉。士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当庭坦承犯行，表达悔意。国民法庭审酌他无照又施用毒品开车，造成被害人死亡，构成毒驾致死罪，而且属于累犯。但考量他符合自首减刑要件，经考量相关量刑依子已经表决之后，依毒驾致死罪判刑八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0: 今年国庆晚会将于10月9号晚上6点在新北市板桥地域运动场登场，集结了国内外艺人及表演团队，透过音乐和跨界演出展现台湾多元文化，预计免费开放9000个席次。记者刘威的报道。
5: 115年国庆晚会由新北市承办，市府也宣布晚会选在板桥第一运动场，临近火车、捷运、高铁三铁共构的板桥车站，从车站步行到会场约5分钟。文化局长张嘉玉表示，从暖场开始，共规划8段演出，以世界的舞台齐聚台湾为主题，从新北多元城市特色出发，融合闽、客、原、新住民等多元族群文化，跟邀请亚洲多国艺人以及新北市表演团队同台，透过不同音乐风格还有表演形式交织，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演出者齐聚新北，呈现台湾多元、开放且充满活力的文化样貌。
6: 包括获得金曲奖最佳原住民歌手奖的商布依，最佳台语女歌手奖的郑怡农，最佳客语歌手奖的黄子萱，还有金曲歌后江淑娜与龙潭爱乐管弦乐团合作带来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
5: 文化局补充，晚会是采免费索票入场，将于5号下午1点起在 KKTix 开放索票，每人限索2张，才对号入座，预计开放超过9000个席次，索完为止。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沙德尔台风或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新竹以南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明天白天各地都是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

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6到31度，南部地区25到31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0: 起，没能一起度过。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名侦探林怡专辑，它就是林怡。9:43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歌曲叫做《我喜欢靠在你的身后》。台65线北上5.3公里板桥一交流道的内线小客车抛锚，国道5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有施工，国一南下过民雄的外线车道，国三北上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中间外线都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台3线的双向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的内线车道工程进行。路网图目前都已经恢复顺畅了，路况的更新电话一样0800-000-123。他是郭靖，又是艳阳天。

0: 今天天气应该算还行，不像昨天真的突然那个大雨，好可怕哈。不过因为台风步步逼近，还是要请用家的朋友特别留意这个天气变化，真的是蛮大的。又是艳阳天，他是郭靖，还有谁？还有韦礼安的合作歌曲《四十八分》。好，话不多说，我们来进行今天礼拜三的为道德按赞。
1: 孝顺父母
2: 赞，
3: 夫妻和睦
2: 赞，
1: 朋友互信
2: 赞，
3: 奉公守法
2: 赞，
4: 让我们一起
5: 为道德按赞。
0: 阳光照在脸上，像一盏温和的日光灯，周围却是一片冰冷，眼睛微微睁不开，只见亮晶晶的气泡从身旁掠过，世界忽然安静下来，嘈杂的人声和水流声被隔绝得越来越远，耳边只剩气泡上升的咕噜声，短短数秒的挣扎仿佛被拉长成一个世纪。我张牙舞爪地向四周抓取，碰触到的却也只有水，没有支点，也没有力气，任由自己往下沉，喉咙紧缩，胸口发闷，呼吸的权力像被剥夺，冰冷的水呛入鼻腔，源源不绝地灌入口中，不记得最后是如何被救上岸，只是从那之后，水变成了我生命中的深渊。后知后觉的恐惧像是一名怯懦的网，将我牢牢套困在安全的浅滩。后来每当看见他人像鱼儿般自在地穿梭在深蓝的水中，我的羡慕总被恐惧覆盖，任凭他人如何鼓励，始终无法跨出那一步。经历了学业、生活和人际的挫折，才逐渐明白，在逆境中最需要的是改变的勇气。去运动吧，这是少数只要付出就会有回报的事，朋友这样对我说。于是不甘停滞，渴望蜕变的我选择从学习游泳开始。当我站在水中，童年记忆再次袭来，一股寒意沿着背脊向上蔓延，我和水的较量从此展开。

然而，学习过程比想象中艰难。老师说，学游泳的第一步是信任，信任水的浮力，也信任自己的身体。可是我和水之间仅有的连结只是

脑中一片混乱，连水声也听不见。慢慢的蹬脚抬腿，试着去放松全身，身体竟然被水轻轻托起，那奇妙的失重感逐渐化解了混乱和恐惧。原来一切没有想象中可怕。那一刻我才明白，这从来不是和水的较量，而是和自己的和解。放不下的恐惧就带着它一起前行吧。如今我已经能在浅水区自在的来回，或许我依然未能征服水，但令人欣喜的是，在这个让我深感恐惧的领域，终于找到自己的节奏和平衡。深水区仍然是我尚未踏入的，但那反复挣扎后保留下来的勇气，早已成为了我坚实的力量。未来，纵然我面对人生的每一个深水区，都能够从容一跃，并相信自己终将会学会遨游。今天为您选读的是于洋的作品《于深蓝中找回自己》。以上单元由金光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9:55-56，休息回到节目现场，路况更新0800-000123。台六十五线北上5.3公里板桥一交道的内线小客车抛锚，待会上恩接棒。明晚7点，我们一样空中相会。9月份呢、开学的第一周，不知道大家有怎么样的一个心境转变呢？哈，一转眼呢，立马就要进入年末的10月份会有一连串的连假嘛，然后就要进到年末的啊，明年要来了的这样的感觉。泰勒是 Taylor Swift 1989专辑，年末会来做什么事情？重新整理一下歌曲 Clean 净空，明晚见。

0: 晚上十点钟，当你把该做的工作都完成后，趁着夜晚让自己放松一下。
1: 不论是聆听音乐或是睡个好觉，都是不错的选择哦。
0: 我们是好乐团，
1: 陪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0: Let's go!
1: 晚上的10: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过民雄的外线施工，北上林口 B 出口前的客运870870车灯没有开哦。国道三号的北上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南下靠近白河路段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国道五号的南下雪山隧道内线、北上雪隧的内线、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台三线的双向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台六五的北上5.3公里板桥一交流道的内线小客车抛锚，南下的土城一出口匝道施工到明早4点。台八八的西行万丹到大寮的路间外线车道有施工哦。路况的更新消息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等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9月2号，然后听到这首歌来自 Earth Wind Fire 叫 September， 10点11分。接下来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哈，0800000123，这首歌95加满。

来自汪的歌，这首叫《九月啊九月》，10:19，台88线往西万丹路段到大寮路段路间外侧车道施工哦。国一北上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这边市区方向汇入是施工封闭的。国一高架南下58.5到59.5公里中丰路段外侧2线施工封闭。

刚听的是苏打绿的九月，那接下来蛮早听的，但没关系，九月份来了就是要来这首 Green Day 的作品 Waking Up When September Ends。

汇入是施工封闭的、哦。那另外呢，国一高架南下 58.5 到 59.5 公里中丰路段外侧两线是施工的，博三甲往西台北一隧道内侧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这是 Dolce 道奇乐团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个目前沙特台风在台湾的西南方的这个海面，那预计在稍后就会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然后朝向中国广东方向前进。所以明天呢还是会受到这个减弱的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水汽是比较偏多的，各地的降雨几率仍然会比较偏高一些，特别是在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降雨比较明显，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发生的一个几率，其他地方也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雨势出现，所以明天外出仍然要多留意携带雨具备用。另外是在温度的部分，因为明天云多有雨，所以各地的白天的高温大约是落在28度到31度左右。那受到这个外围环流影响，在桃园以北、南部恒春半岛，还有兰屿跟澎湖、金门，平均有6级的平均风跟8级的阵风发生一个机会。那另外是在基隆北海岸、南部、台东、兰屿绿岛跟恒春半岛，还有澎湖有长浪发生的一个机会。特别是在南台湾的沿海的浪高可以来到3米以上，所以在海边活动要特别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昭成。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新北市板桥安泰松鹤诊所爆发急性 C 肝群聚，有11

0: 一人确诊。疾管署回溯调查，去年7月起曾到该诊所接受注射的民众安排检验及追踪治疗。新北市政府也已依法勒令诊所停业，并裁罚30万元。记者杨欣报道。
1: 疾管署署长罗一军表示，8月12号接获两例同住家人急性 C 肝确诊通报，发现都曾多次到安泰松鹤诊所施打营养针，后续再有另一名家人确诊，扩大比对后，累计11名确诊病例由该诊所注射曝露时，其中9名个案病毒核酸序列相似度高达99.7%到100%，研判即可能有共同感染源。
2: 疫调过程中发现说，可能跟这个安泰松鹤诊所有关，然后又连接到其他这个有通报确诊。整吸肝的个案也都有到这个诊所去就医，以及我们后续为了要确认说这不是只是一个巧合，而是确实是一起群聚，所以又做了这个病毒基因的定序跟相关的一些比对。那最后呢，因为确认是一个群聚，总共有11个人，所以呢我们后续还要再扩大回溯，请的这段期间有来就医注射的民众都要回来卫生所再采检。
1: 疾管署调查发现，该诊所有多项缺失，包括药品、血液检体及个人用品共用冰箱等，卫生局启动回溯调查，从去年7月1号起曾到该诊所接受注射的民众通知到卫生所抽血检验，其中如为今年4到8月接受注射的人，6个月后要再追踪一次抽血，以确认和排除相关感染，如检验阳性将由卫生局安排转介治疗。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核安第32号演习将于9月8号到10号举行，今年已经停机3年的核二厂为演习标的，模拟无人机入侵及天灾事故，验证核电厂及地方政府紧急应变能力。记者吴依妮报道。
3: 115年核安第32号演习，以位于新北万里的核二厂为演习标的，由核安会、台电公司、国军及地方政府等单位协力模拟核灾应变。9月8号到10号，依序在新北、基隆、台北特定道路设施上演。核安会保安应变组组长林真炫说：“
4: 近几年的国际形势，无人机的攻击是蛮常发生的事情，所以其实近几年我们的核安演习都有把相关的一个情境纳进去，所以今年在实兵演练的时候，它也有针对无人机所造成攻击后的一些火灾，以及就是无人机的追捕会进行展演。”
3: 核安会说明，核二厂两部机组依法都已经停止运转，并进入除役阶段，发生核子事故的风险较低，但仍可能因地震、豪雨、土石流、无人机入侵等事件，需进行用过燃料池供电供水的设备抢修或灭火，并协助民众撤离。在这次演习期间，新北的石门、金山、万里及基隆的中山、七堵、安乐共6个行政区范围，将会透过细胞简讯以及警广台北分台发送警报，请民众听到后无需惊慌，另外也可透过线上直播收看完整演练过程。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1岁多男童凯凯遭虐死，保姆姐妹和儿福社工都被起诉判刑，检方还查出另一名林姓社工也伪造相关记录提起公诉。台北地院今天开庭，林姓社工坦诚犯刑，请求法院轻判给予缓刑。记者吕明聪报道。
5: 男童凯凯因外婆无力照料，经儿福联盟媒介出养，儿盟诚信社工交由与台北市文山居托中心签约的刘姓保姆照顾，但保姆姐妹却将凯凯凌虐致死，姐妹遭判无期徒刑和18年决定，诚信社工也被依过失致死判刑2年。检方另获报查出，担任文山居托中心社工的林姓女子，因自己在职进修，无法在规定时间访视凯凯等5名幼童，事后篡改访视记录，并附上提前拍摄的不实访视照片，以及请领交通费单据。检方根据数位监视戳破谎言，以伪造文书罪嫌提起公诉。台北地院开庭时，林姓女子坦诚犯刑，讲到因为工作忙碌提前访视，并伪造访视日期。至于专家会议中为何说谎，因时隔2年已记忆模糊。律师则表示，女子确实有完成访视，和凯凯遭虐死案并没有直接关联，事后在专家会议中错误陈述也非刻意隐瞒，请求法官审酌她过去在社福界工作受到肯定，给予轻判并宣告缓刑，让她有机会继续为社会服务。新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刑事局与海关联手破获跨境运毒案，运毒集团将海洛因伪装成椰子粉从缅甸寄送来台，警方巡线逮捕领货人、车手及第二层转运手，并进一步追查幕后诚信金主等7名嫌犯，其中4人遭羁押，全案侦结起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6: 刑事局侦查第三大队接获台。

0: 台北馆通报发现从缅甸寄来的国际包裹夹藏毒品，立即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查出，运毒集团由国人出资联系境外毒贩，将海洛因夹藏在椰子粉、零食等日常食品中进入台湾，再透过前客及多层接应人员分工领货，刻意设下断点规避查缉。侦三大队第三队队长郑建廷表示，警方巡线追查，在新北、桃园等地陆续逮捕7名犯嫌，并查扣海洛因毛重1公斤、99.6公克、安非他命47.15公克及手机等证物，全案依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1: 本次毒油包夹带海洛因1公斤，市价共计新台币200万元，出估可供10000人次以上吸食。警方迅速破获本案，避免大量毒品流入市面。
0: 刑事局提醒，毒品犯罪危害社会治安，民众如发现相关不法，可踊跃检举，已规定最高可获10000元奖金。检举专线02-2767-3390。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一名诚信女子准备汇款投资黄金基金，却向银行行员谎称是住家装潢，并出示估价单。行员机警发现异状，通报台北警分局联手组诈新台币50万元。记者陈依林报道。
3: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员警日前接获辖内国泰世华银行行员报案，一名女子正要转汇大额存款，疑似遭到诈骗。员警到场了解，女子起初表示款项是用于住家装潢，并出示估价单，但说辞反复，经深入询问，女子才坦承在网络认识自称理财专员的网友，对方鼓吹可代为操作投资黄金基金，并指导如何规避警察及行员提问。在员警的耐心说明下，女子终于打消汇款念头。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4: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40多岁的诚信女子日前上午前往附近银行，欲转账新台币50万元至不明账户。为该女子在应对之际内容反复不一，行员研判女子疑遭到诈骗，遂即通知太平派出所员警到场组诈。
3: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表示，投资应循正当管道，切勿贪图高额报酬而误陷诈骗圈套。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新北市5处人气戏水池将于10月1号起休园，展开设施定期保养与维护。水利局指出，9月份各戏水区将调整为每周例假日及国定假日开放。预警民众前往戏水池务必遵守场内规范，开心迎向夏至尾声。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境内包含新庄温仔底湿地公园戏水池、重阳花样水乐园、海世界水乐园、阳光游戏场蝶形水道区以及星际公园水星戏水区，是大小朋友戏水最佳去处。水利局镇工程司李宗翰表示，由于夏季即将进入尾声，各个戏水池也将在10月1号起休园，9月起戏水池开放时间也将有所调整。
6: 其中新庄温仔底湿地公园戏水池开放时间上午9:30至下午6:30，重阳花样水乐园、海世界水乐园及阳光游戏场蝶形水道区喷水时间上午10点至12点、下午3点至晚上7点，星际公园水星戏水区喷水时间上午10点至12点、下午3点至晚上8点。
5: 此外，目前境内中港大牌河狼沿岸有九重葛、紫花芦荔草、金银莲花等花卉盛开，邀请民众戏水同时也可以前往观赏自然美景，更能与色彩斑斓的积木桥、 Q 萌彩绘墙合照留影。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经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网络交友请小心，打造完美人设，谈钱借钱很可疑。

因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3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首歌来自周杰伦，叫做《借口》。10:52，国道1号北上364.2公里，顶级系统前，路肩有抛锚车哦，注意一下哦。国一南下47.7公里，桃园。

这首歌来自瑞恩，叫《白色羽毛》。等下11点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是阿杜的作品，叫做《退让》。待会整点，我们再回来喽。

0: 在时间晚上11点，你的眼皮正在抵抗想睡的自然之力吗？不要硬盯，真的疲累想睡的话，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哦。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夜晚开车不孤单。
1: 喇叭少按一点，行车礼让一点，听着警广，你的心情就会愉快一点哦。我是黄秉翔。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三号这边要关心一下，南下接近和美出口内侧路间有小货车抛锚，以及国三南下西滨出口匝道呢大货车抛锚，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国道三号北上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内侧施工。国三甲往西台北一隧道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的一个状况。还有国三南下接近白河中间内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中寮隧道前还有隧道里面呢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64.2公里顶金系统前，这地方路间有抛锚车停放。还有国道一号南下47.7公里桃园前路间有锚。国道一号北上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由市区方向汇入，这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国一高架南下58.5到59.5公里中丰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国一南下过民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宝，该走了，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你快点。
2: 哎，林太太，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啊？
1: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2: 哎呦，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哦，国保缴费超简单，不用出门，在家用手机就能缴咯。
1: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2: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只要扫一下就能轻松完成缴费哦。
1: 哇，太方便了，不用再跑银行，省时又省力。嗯，
3: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5: 米先生，
4: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温柔化野男人柯受良啊，刚刚是迪克牛仔的出卖心碎。11:14，五到三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侧施工哦。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郭富城，这首歌叫《爱情》。

刚刚听到是郭书瑶，幸福不远。国道三号北上42到39公里国土城内侧两线施工哦。另外，国道一号北上364.2公里顶金系统前路间有抛锚车停放。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周慧。诈骗方式不断推陈出新，如果接到可疑的诈骗电话，请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的协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喽。

张惠妹，这首歌叫做《连名带姓》。11:40，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023。那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自己要把关一下精神了，不要疲劳驾驶。再来，李玉刚，《逐梦令》。

11:50，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排除的是国三南下188公里河北出口前那次路肩小货车抛锚排除喽。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那侧两线施工封闭。这个来自南拳妈妈叫东山再起。

首歌来自草蜢跟马斯卡合作的歌，叫做《超猛》。待会12点，9月3号喽。汇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再回来。这首歌是陶晶莹，叫《真的假的》。待会见。

想了100万种安慰自己的方式，也听了100万个被谁安慰的公式，都不如收听尽管让好音乐陪在你身边。你好，我是林杰星，现在时间是半夜12点。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来到了9月3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西滨出口匝道大货车抛锚，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国三北上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内侧施工，请留意咯。国道1号的部分，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在内侧呢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1号在北上364.2公里顶级系统前路间稍早有抛锚车停放，不知道排除了没。国道1号北上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由市区方向汇入，这边施工封闭，要到早上的6点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关心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脚。

0: 要。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自己，在不？
2: 在。
3: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们有共同的兴趣，都有共同秘密。
5: Hello， 我是伟伟黄庭伟。你和我共同兴趣，除了看我的频道、听我的歌之外，就是收听尚恩In The Night啦。那么周一至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尚恩安排的好歌陪你度过每天的最后3小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2:09，你刚听到的是 Selena 的歌，叫《梦》。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啊，0800-000-1023，倒带蔡依林。

嗨，我是诱人。Who are the we are？ 老丁就打卡，开车不出家。到顶听金光 ，Oh are the we are？ 不管

这是余文乐的歌，叫《莫背你的心碎》。12:27，国道3号在南下38到40公里过中和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Hello， 我是姚玉晴，想享受着和景广独处的感觉吗？快上 Facebook 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跟我一起按个赞吧。

但上恩播出的歌，不管是谁都听得明白。试图摆脱那些庸塞的路段，就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就在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你好，我是宋博伟。节目在黑暗中进行，但开车可不行这样哦。记得打开大灯，照亮前方光明。

刚听首歌来自 SHE， 安静了，12:38。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歌曲来自五月天，《志明与春娇》。

来自红发艾德 Ed Sheeran 这首歌叫做 Happier， 12:51。今天是9月3号，这个沙德尔台风或者是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各地，有容易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桃园以北还有宜兰地区下雨比较明显哦。那其他地方有大雨啦，出门记得带伞。那温度的部分，各地高温28到31度，还是挺热

他是 Leona Lewis， 这首歌叫做 Better in Time。 12点55分，好，录光的部分还是要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今天的最后，我们来听阿令这首歌，我们会更好的。一点钟汇整完路况之后，我们交给秋哥，让他陪伴你到凌晨4点钟。要跟你说声晚安，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喽，拜拜。

你也是那种迈开步伐前需要被推一把的人吗？不用再假装兴致高昂，只要收听景广，让你的眼神交流充满火花。你好，我是阿菊，现在时间凌晨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请管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南下38到40公里，过中和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另外，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哦。国三北上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好，再来关心一下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施工，你们要小心。另外，在国一北上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由市区方向汇入，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过民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在雪隧的部分呢，双向内侧车道都是施工的，预计到早上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全家的人都没有了吧？
1: 因为安全带是目前车上最有效减低车祸伤亡的安全配备，所以每一部车都一定会有安全带呀。
0: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2: 吹到了，
0: 吹，坐车没有气，安全带的人。好像没有人跑。
1: 因为啊，安全带可以有效降低在车辆撞击时所造成的伤亡，所以不论是坐前座还是后座，都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呀。
0: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2: 吹到了，
0: 吹，坐车尾气，安全带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上车坐哪个位子，都要系上安全带哟。交通部关心您。
4: 来哦 ，Lucky Lucky，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 Lucky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1: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6: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7: Foxy，
6: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9月3号星期四啊，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不知道你昨天星期三过得怎么样呢？每一天都好累哦，啊，对对，所以呢，哎，这个为了慰藉夜间上班的这个辛劳啊，啊，上班之前呢，逸勋也买了自己喜欢的零食啊，吃零食，吃点小零食，有时候呢，可能只是一块小小的巧克力，哎呀，吃起来心情就会变得比较好哈。哎，不知道你夜间工作、夜间开车到现在啊，这个大半个夜晚过去了。你都如何维持体力，如何维持畅快的心情呢？那么要继续维护下去咯，好，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00到4:00，今夜最开心，让我一起陪你度过漫漫长夜。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柏林这首《各自安好》。夜间工作，希望你也一路安好。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3C前面别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有道路的好消息，原本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西滨出口匝道有大货车抛锚的状况啊，这里已经接货排除了。那么夜间目前看起来夜间的施工是不少哈，国道1号在北上的五股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有施工，然后呢北上的132公里啊，苗栗的入口匝道哈，这里特别呢由市区平面道路的方向汇入苗栗的入口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3号啊，在南下的38到40公里中和路段内侧车道有护栏的施工啊，北上在42到39公里过土城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5号啊，在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哦。好，夜间开车要麻烦你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啦，绝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车灯有记得打开吧。来自徐伟翔这首《黑》。

徐伟翔，哎，事实上他最近有发行新歌，这个被誉为呢这新生代，实力坚强的情歌手。他最近发行的新歌其实叫做《爱火山的人》啊，不过我们刚刚先听到他在三年前《月》这张专辑当中的《黑》，时间是凌晨的1:18，黑夜当中开车哈，确实打开车灯，那朋友们你这个检查一下哈，如果使用过远光灯呢，随时帮我们切换回近光灯哈，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然后呢，夜间的施工看起来是不少哦，要麻烦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211公里，园林的入口匝道从西湖的方向汇入主线车道，路面在整修啊，这里施工封闭啊，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好啊，这个上了主线车道之后，持续往北走喽。好、啊，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维护工程；北上的158.5到157.1，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工程。啊，再往北，北上的133.3到132.1，苗栗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的跑铺施工。国道三号在北上的158.3到154.3，大甲到苑里，这里内侧三线车道路面也都有跑步工程。国道四号呢，在东向的8.5到10.4公里啊，神冈路段啊，这里外侧车道有跑步工程啊，中间9公里呢，经过神冈的入。

口匝道也要留意哈，因为施工所以是封闭行驶的。好，所以今天看起来这个国道省道上面的施工还真不少哈，麻烦你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节目一刚开头啊，送上一系列静谧的情歌啊，现在来点轻快的歌曲了，它是李佳欢《隐形游戏》。

稍早是李佳欢的隐形游戏，之后是柚子积木游戏，搭着轻松的卡波啊，报名啊，开车天气刚午后嘞啊，现在的时间是凌晨的1:27，天气的确还是不好啊啊，目前呢，中央气象署还是针对啊这个高雄、屏东、花莲、台东啊发布大雨特报。由于受到这个沙德尔台风啊，它的外围环流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啊，所以在高雄、屏东、花莲、台东、兰屿、绿岛呢，都容易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啊，下雨下了很多天啊，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哈、啊，低洼地区慎防积淹水，山区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还有溪水暴涨的这个状况。台风，哎呀，这两颗台风哈，一颗沙德尔，一颗叫做科罗旺，他们现在在哪里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啊，这个沙德尔在晚上8点的时候哈，大概在台北的西南方470公里的海面上啊，持续朝广东的方向前进啊，预计呢今天还是有可能影响到台湾的天气啊。那另外一颗台风科罗旺呢啊，它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大概在台北东方的1000公里海面上，预估呢接下来会偏北方往琉球附近的海域前进。对台湾而言呢哈，这个距离因为比较远，天气是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不过呢还是有可能这个改变北部的风向，所以呢今天北部啊事实上也是容易降雨的天气哦，已经不是只有南部下雨了哈。所以呢这个提醒朋友们外出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因为这个各地云多容易下雨哈，这白天的高温大概都是在28到31度左右。反而哪里的天气比较稳定呢？是中部区域啊。你说南部会下雨，东部会下雨，北部也有可能会下雨，中部反而就比较这个稳定一点了。说昨天嘉义的紫云有来到35.5度啊，所以呢，反而中部地区要做好防晒啊，多多补充水分喽。决明子这首歌曲《三字头必杀》。

0: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啊！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1: 快跑啊！
2: 喂，老先生，啊、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啊？
3: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2: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3: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2: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3: 你要开我罚单？
2: 没错。
3: 真要开罚单？
2: 没错。
3: 真的要开罚单？
2: 没错。
3: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2: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4: 道德经，
3: 道德经，我要
4: 我要！
0: 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哦不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

0: 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爱上你的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把握机会。Facebook 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掌握景广消息，按个 like。我是吴卓源 Julia， 一起收听景广吧。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哎，这么晚了，
2: 看来该让生活焕然一新。

时间是凌晨的1: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夜间施工封闭，麻烦留意啊，在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施工。然后呢，在这个北上的132公里啊，苗栗的入口匝道呢，从市区方向汇入主线车道哈，这里的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省道呢，在这个台65线南下的土城一出口匝道往城林桥的方向是封闭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已经来到凌晨1:30了哈，再不久事实上就快2点了。常常呢在晚上会发现一种情况，就是呢这个爸爸妈妈先把这个小孩子哄睡，哄睡这件事情应该是像比方说幼稚园以前的，对不对？的小孩子特别需要爸爸妈妈在这个床前陪伴，可能讲个床前故事啊。这把小孩子哄睡之后呢，这时候爸爸妈妈觉得非常需要有这个一个人独处的时间，可能1到2个小时，然后呢到了这个凌晨时间呢才比较这个放松完放电完之后，然后呢也放心去睡觉或者是说我记得小时候也是这样子都已经到了这个国小或者是国中在读书了也是爸爸妈妈早早叫我们睡觉去然后呢这个可能爸爸妈妈自己在这个客厅呢再看个1-2个小时的电视再继续睡觉这个爸爸妈妈真的是辛苦了，对不对因为呢这个每天呢照顾家里，然后呢也要工作这个感觉好像每天都为了什么样子的一个责任在忙碌。每天当然会非常非常需要花一点时间给自己好好的这个整理思绪之后才能够这个面对明天的挑战但是呢如果需要这样子一个 me time 这个可能会占用到休息的时间，对不对可能也要稍微的丈量一下了。所以我想呢，现在这个时间点其实已经快要凌晨2点了哈。如果有一些这个爸爸妈妈非常需要自己的 me time 这个让小孩子先去睡觉之后，自己在晚。

个一两个小时睡觉，现在应该也要去休息了吧，对不对哈？或者是已经在休息了。哇，爸爸妈妈在烦恼什么呢？我看到一个研究哦，调查发现呢，台湾儿童的偏食率居然高达60%多，意思就是说啊，每10位儿童哦，可能就有超过6位的儿童是有偏食的耶。而且呢，这其中还有24%的偏食儿童身高比重身高体重的一个比例都比同年龄的幼儿来的瘦小。另外呢，偏食也会容易影响儿童的脑部发展啊，造成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脾气暴躁，你说这成绩跟不上其他同学啊，这可能是其次的影响了，对不对啊？因为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脾气暴躁，这可能更严重了，对不对？餐桌上出现小孩子不喜欢吃的食物，谁知道小孩子不喜欢吃什么呢？对不对？五花八门呐！这个时候爸爸妈妈真的是需要连哄带骗啊，想办法让小孩子把营养吃下肚，对不对？不过呢，当然还是有一些技巧让小孩子改变饮食习惯。小孩子不喜欢吃什么？不外乎不喜欢吃青菜。我记得我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很讶异哈，因为我是一个几乎不挑食的人。然后呢，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每次看到红萝卜就不吃啊，我非常的讶异，说红萝卜很好吃啊。他说红萝卜有一股味道。我在闻了很久之后还是闻不出来到底红萝卜有什么味道。但总之有些像青菜啦，红萝卜啊，这个颜色比较鲜艳或者甚至是味道比较浓郁的东西啊，可能不是很受小孩子的喜爱，对不对那么这些青菜单煮小孩子可能不喜欢吃，可以想办法把它变出不一样的料理像是番茄和红萝卜变成蛋糕，居然可以变成蛋糕有的呢这个蔬菜可以变成什锦烧，但这个就非常这个费爸爸妈妈的脑筋，看思考怎么样把这个食材变成小孩子喜欢吃的形状。第二种呢这个让小孩子自己动手做，也许呢自己动手做完参与的食物料理啊，更能够体验到做菜的乐趣和辛苦，就会比较知道不要轻易浪费食物了哈。当然呢这个有的时候小孩子不喜欢吃蔬菜，不喜欢吃水果，但是喜欢吃什么？喜欢吃零食啊。而且零食呢通常都高油高盐高糖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不健康，对不对这个戒掉零食非常的重要。现代人呢这个父母很忙碌往往呢其实也不一定非常有时间来管理小孩子的饮食如果为了方便让素食代替正餐这些高油炸高热量的一个垃圾食品呢，往往都会造成小孩偏食还有肥胖的重要原因那就非常需要爸爸妈妈花点心思多加照料了。当然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呢这个每一天爸爸妈妈可能也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和小孩子在餐桌上面把电视关掉，把手机收起来共享用餐的时光，专注于吃饭这一件事情也许呢也可以改变小孩子偏食或者是挑食的行为不知道以上的方法各位爸爸妈妈们是不是都用尽了呢？

稍早林宥嘉的《请说》，之后是 Richard Marx 带来的歌曲《Nothing to Say》Nothing Left to Say》。时间是凌晨的1:50啊，夜间道路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护栏工程。国一高架在南下的58.5到59.5中丰路段，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好，南部区域呢，首先在国一南下过民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国三在南下靠近白河，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北上的中寮隧道之前呢，还有隧道里面啊，这里中间外侧车道都有施工维护。台88线西行的万丹到大寮路肩以及外侧车道都有施工。

啊，在台北市呢，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下层的左侧车道，也就内侧车道在封闭施工。然后呢，台北市的乐群一路明水街道堤顶大道路基改善工程啊，会调拨对向车道供双方来进行通行使用，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好，一个小时了，等一下两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是蔡健雅，你快走开。不，先不要走开啊。夜间孤独开车，就持续让景广陪伴你吧。等一下两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咯。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侧车道在施工，在北上的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呢，从市区的方向汇入主线车道，这个路段呢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国一高架在南下的58.5到59.5中丰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中部区域呢，在北上的园林入口匝道西湖方向汇入的方向，这个匝道口呢路面也是整修，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158.3到154.3大甲到苑里内侧三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国道四号在东向的8.5到10.4神冈路段外侧车道路面刨坡工程在进行，那连带影响到9公里神冈的入口匝道呢，这里也是施工封闭，提醒你提前改道咯。另外在省道部分，台三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台65线南下的土城一出口匝道往成林桥的方向，这里也是施工封闭。台88线西行的万丹到大寮路径以及外侧车道也是有工程在进行，以上都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好，另外呢，在这个高雄市三民区，从民族一路和民族一路的760巷路口呢，这里有驾驶朋友通报号志闪烁不太正常，那麻烦你行经路口确实慢看停，互相礼让，小心通过。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吴兄弟。人生要快乐过每一天，在咱的世界有音乐来作伴。
1: 若是想要听歌，就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对着音乐轻轻松松，让快乐生活充满勇气。即马就对阮来听歌。

非常活泼轻快的这首客语歌 RIBINGU 啊，是他们的团名，要怎么念呢？啊，叫 Living。

鼓啊、这个重音啊、欸、可是你可以、欸、这个刚开始看到这英文单字吕宾鼓吕宾鼓啊啊，但是他们其实有教学对于自己的团名应该要怎么样正确的念，叫做 living 鼓啊，有点像是 living room 啊，这样子客厅的这个抑扬顿挫啦啊。啊，刚刚听到这首歌曲 Know Yourself Well， 在去年呢、啊、他们用这首歌曲获得了全球客语大赛的得奖作品。好，时间来到凌晨的两点十分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这个稍早呢，在整点的时候，我们是有接获哈，在高雄市三民区啊，有朋友通报说，哎，民族一路和民族一路760巷的路口啊，这里号志灯闪烁不正常了，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哈，行经路口都拜托一定要减慢车速。保持安全行车距离，确实慢看停再小心通过，尤其呢哈，行经这个人行穿越道的时候，一定要确实先礼让行人再通过了哈。不论哎，现在凌晨啊，通常来讲人和车应该都很少，对不对啊？或者是说呢各地区应该都非常的通顺，但还是要这个以安全为第一。好，还有哪些这个因为施工啊，这个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的市区道路呢？啊，就看到北部了，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的上方，这里外侧车道是施工的，还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指示小心通行。最后呢，啊，在这个台北市济南路二段的双向，从新生南路一段到金山南路一段啊，中间进行路基改善，所以各车道会轮流封闭的哈。这个封闭的话呢，会直接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中田康贵和卡利怪妞元素

夜间开车要小心啊，时间是凌晨的2:1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呢，在这个小时警政最安心啊，朋友们啊，你这个行走国道省道上下交流道的时候，应该通常都会看到草化线吧，对不对？哎呀，这个行车走着走着不小心压到草化线上面，这样子到底算不算违规呢？近日呢，这个交通部针对跨越草化线的定义进行了解释。这个首先呢，依照现行法规规定，跨越草化线呢，一般的道路是可以开罚900到1800元哦。在这个国道上面跨越草化线就更严重了，高速嘛，对不对哈？你如果不小心跨越草化线，跑到其他线的车道或是对向车道，很有可能会引发车祸。所以事实上呢，这开罚的程度又更高，是可以开罚3000到6000元。但是什么叫做跨越草化线呢？这个交通部呢，事实上在7月底的时候就这个结合了路政及道安司的说明呢，解释了车辆一部分或者是全部由标线的一侧跨越到另一侧的行驶行为呢，就是跨越草化线。举例来讲啊，国道上这个要前往匝道的出口这个车辆呢从外侧车道跨越草化线，直接鬼缺出去进入到这个匝道因为这个匝道口之前呢通常可能500公尺1公里左右事实上就会分裂出这个要专属上下匝道的这个车道了，对不对？然后呢在匝道口就会有草化线，你如果原本没有乖乖排队，突然想到对呢，要下匝道呢，就跨越草化线直接插队走进去这非常非常的危险，这样子就叫做跨越草化线这样子的罚则在国道上面刚刚提到了，就可以罚3000到6000元的罚锾哦。不过呢这仍然有但书就是说呢还是具体会依照这个取缔警察机关来进行认定会有大原则。不过呢这个小方向像是呢大型车转弯的时候可能因为需要角度比较大不小心压到草化线，尤其像连接车也有可能会发生这样子的状况，这不是故意的像刚刚呢有举例到就是说从这个车道当中外侧车道直接这样子鬼切进草化线，然后呢直接这个插队走入这个匝道口下去，这个就非常故意了，对不对？一定会开罚。但如果是非故意压线呢毕竟转弯需要一定的行驶动线空间这样子会不会因为就被认定到压到

这个跨越潮化线，这个还是有可能会有这个解释的弹性空间。当然呢，还是提醒朋友们哈，这个道路上面的标线要看清楚，避免触法。这国道上面呢，是这个汽车的行驶要讲求安全。哎，在这个平面道路上面，有汽车，也有机车，甚至也有自行车了，对不对？今天是9月3号，9月1号开始，事实上一整个月都是道路交通安全月啊。今年的这个交通安全月呢，这个主要其中一个主轴就是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这个根据交通部的一个统计哈，这个全台湾的这个机车数量有大概1500万辆。如果呢哈，以这个全台湾的家庭户数来计算，980万户哈，意思就是说平均每户有1.5辆机车，有的呢可能更多，对不对？虽然说啊，今年上半年呢，交通事故因此不幸上升的人数是比起去年前年同期是减少不少了，可是呢，会发现一件事情哦，机车骑士仍然是交通事故死伤的最大族群啊。去年呢，有超过1700位的机车驾驶哈，因为事故而不幸丧生。所以呢，今年的这个交通安全月，机车安全是宣导重点。所以呢，近日事实上你可能有看过哈，或者没有的话呢，之后有机会看到交通部哈，事实上有这个和单位合作推出的一个宣导影片啊，就是希望这个机车啊，还是要安全驾驶，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举例来讲呢，超速啊，对于这个机车驾驶而言，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呐。像是时速30公里，可能讲说走在路上行驶30公里，这乌龟车是太慢了吧？你这行驶50-60公里哈，如果呢发生碰撞，事实上就等同于啊，你从5楼的高度，往下坠，那么几乎是必死无疑了，对不对？更何况你如果是超速，尤其是严重超速，骑到了90公里啊，在市区骑到90公里这么快的话呢，这根本就形同于是从10层楼以上的高度往下坠啊，掉到1楼哦。哇，这个生还的几率几乎是等于零啊，所以速度提升之后，伤害的风险事实上也大幅的增加。所以这个其实很多的汽车朋友，可能你也会骑机车，对不对啊？所以拜托，开车要减慢车速，机车马上赶快，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

那么事实上呢，今年的这个交通安全月哈，也有针对机车做一系列的活动。首先呢，哈，其实前两天奕群也有在节目上面哈跟大家放送过，公路局携手机车业者啊，还有相关企业呢，推出了机车常用族群啊，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的抽奖活动。事实上早就在报名了哈，是可以报名了。然后呢，啊，你只要符合资格啊，在一定的时间之内零违规啊，这个零事故呢，哎，你就可以参加抽奖。这个抽奖奖品哈，包括有这个机车啦，甚至还有最新款的手机哈。我自己是已经报名了啊，哈哈哈哈，反正你只要零违规而已，其实很简单的啦，对不对啊？这个还是提醒朋友们，这个参加活动之余，这个安全的一个观念哈，不是只有参加活动的这一两个月要遵守，是长长久久永远都要遵守。另外呢，事实上啊，这个公路，这个交通部也表示，这个建构机车的一个安全网啊，已经和各大的机车业者哈，总共加起来7000多家的直营机车行进行合作，这个作为机车的守护站，从9月开

是，现在就开始了，一直到12月哦，哈，这个好长，这三四个月之间的时间，提供给机车骑士免费的安全健检。健检的内容呢，包括检材轮胎，包括胎纹，还有灯光是否有坏损，刹车以及润滑油这四项，并且呢，会由技师进行交通安全的宣导。多棒，对不对啊？顺便这个检查一下车体是否有问题，而且这几项事项都非常重要，轮胎的胎纹，还有灯光、刹车啊，也绝对不能坏啊，润滑油也非常的重要，干脆就趁这个时间给机车做一趟检查吧。好啊，所以以上今天这个警政专心小单元当中，第一个提醒朋友们，这个路上的槽划线哈，这个小心不要不小心超越或者是压到了。那么今年的这个交通安全月呢，主轴在于机车的安全。除了机车骑士自己要有所警觉之外，其他的汽车大车的这个驾驶朋友也希望以这个礼让小车，让道路更友善。然后呢，相关的一个活动这个机车的一个健检哦，朋友们，你有需要可以多加使用，顺便把其他项目也一起把机车保养起来吧。来自四叶草，321 Go。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好酷啊！
0: 坐稳喽。
2: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5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夜间开车要一路平安，时间是凌晨的2:34。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出口啊，这里匝道的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132公里苗栗的。

入口匝道呢，从市区的方向汇入主线车道，这个方向的车道哈、是施工封闭，也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哈、在北上的福德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国三甲西行的台北一隧道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好，国道二号也有施工哈、麻烦朋友们留意呢，在这个国道二号的施工。是国道四号好，国道四号东向的8.5到10.4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跑步工程，那么途中经过九公里的这个神冈入口匝道哈，这里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那英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

来自那英这首《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这首歌曲在2002年《如今》这张专辑发行，当时呢是又获得金曲奖，在隔年呢2003年获得金曲奖最佳音乐录影带奖。那英的歌曲脍炙人口很多，可是呢仔细看一下才发现，哎，他其实有发过八张专辑啊，白天不懂夜的黑，征服，心酸的浪漫，这大概是2000年以前的，在1994到2000年，一口气就有五张专辑。随后呢，2001、2002也有发行各一张，2002发行的就是《如今》这张专辑，就刚刚听到这首歌所在的专辑。然后这张专辑之后呢他就进入了一段休息时期，再下一次发行专辑呢是上一次了，2011年《那又怎样》这张专辑当中，一直到现在呢十几年过去了，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下一张专辑呢。不过没关系，至少经典歌曲已经够听了，对吧？在一首经典歌曲，万芳《心不了情》。

地震发生时，若你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51，台74现在东向的1到11公里啊，成功到西屯3的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结构缝的清理到5:30。好，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维护工程，再往北北上158.5到157.1。泰安服务区路段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工程，再往北北上的133.3到132.1，苗栗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158.3到154.3，大甲到苑里内侧三线车道小心也有刨铺工程哦。来自苏瑞这首台语歌《凄凉》，搁再起。

起了个再起，不论是在学业，在感情啊，这样子还是有很多的无奈。时间是凌晨的2:56。又是一个小时啦，好，等一下3点整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很怀念他的歌吧，黄大炜有什么不能说？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继续一起空中加油了。

0: 凌晨三点钟喽，
1: 那些无关紧要的执迷，就放到明天再继续努力吧。
2: 赶紧让已经疲惫的身心灵好好休息一下吧。
3: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的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北部区域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施工，国一高架南下的58.5到59.5中丰路段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有护栏工程，南下的38到40公里过中和，这里是内侧车道也有护栏工程。中部区域在国一北上的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从市区方向汇入的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麻烦你提前改道。还有北上的211公里园林的入口匝道，从西湖方向汇入的入口匝道，这里路面也是有整修，施工封闭到6点。北上的182公里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工程。国道三号北上158.3到154.3大甲到苑里内侧三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国道四号东向8.5到10.4在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南部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过民雄外侧车道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北上在中寮隧道之前一直到中隧道里面，这里中间外侧车道都有施工维护。最后，省道在台三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往成林桥的匝道，这里也是有施工封闭，会到4点钟。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出门了，
4: 哎，王宝钏呐，
3: 你是不是受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5: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那达讲，一点病症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4: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敢也搁需要你寄钱过去吗？
6: 水某诶，我回来啦！
5: 我钱都还未装着咧。
6: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公。

0: 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这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断来喽。
1: 哎呀，原来是诈骗！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踏踏踏，踏车踏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别墅夹如何突破车阵，准时赴用呢？
1: 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白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实在，夜当指点你迷津，互你路况拢总知，去踏车袂过来。
0: 对，我总叫人给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
2: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独自在异乡闯荡，有时候会想念自己的老家，想念妈妈问我吃饱了吗，想家的时候就赶紧腾出时间回到家乡拥抱家人吧。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花艺来做会，他是凤娘跟叶诺凡啊、有的时候呢，有人陪当然是非常的开心啦哈啊、但是这个心态上面也可能要准备好，就是说，哎呀，现在如果是一个很想要自己一个人独处的世界哈。别人来陪你，你可能还觉得给我一点 me time。 me time 这个词汇最近很红呢、啊、不知道你需要多少的 me time 呢。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啦、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啊、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李吴兄弟这条歌，音乐来作伴。

礼物兄弟这条音啊来最伴，听到哎自己很喜欢的音乐或者是这旋律哦，哎觉得打动到你的时候，哎这个手舞足蹈哼哼跳跳，人之常情，对不对？但是呢，我突然觉得啊，这个我们好像一辈子喜欢的音乐，好像也没有办法无限多到一个程度啊。这个如果你喜欢的每一首音乐呢？啊，就可以比喻成一个朋友，一个人的话，其实你一辈子好像也无法交到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朋友，好像也是有限个，对不对啊？那么这么讲，好像也很合理啦。来自礼物兄弟，音啊来最啊3:17啊。上个小时呢，我们是有接获到在高雄市三民区的民族一路和民族一路的760项路口哈、啊，号志闪灯，哎，这可能号志不太运作，不太顺畅啊，麻烦你经过的时候保安全行车距离，哎，这个互相礼让，小心通过。那除此之外呢，哈、啊，还有哪些市区啊，这个道路是有施工哈、啊，或者是有道路状况，麻烦你留意呢。啊，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光复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哈，外侧车道是有施工的，要麻烦你依照现场指示小心通行。还有在济南路二段双向，从新生南路一段到金山南路一段哈，这中间的这个济南路路段哈，路基改善工程，所以轮流封闭各个车道，所以呢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如果是这个往南的方向了哈哈，那这个可能就是调拨对向车道给双向使用哈，以此类推。好，除此之外呢，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有移动施工，会轮流占用局部的汽车道，整体来讲应该不会这个大幅度影响通行，但麻烦你留意一下经过时候哪个车道在施工，哎这个小心闪避就可以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有好音乐，好朋友来醉伴，当然是非常的高兴。但是好你醉伴，这个好呢，真正是外靠你落雨的雨啊，真正是心情足郁足的哈。有地方在下雨啊，南高屏东部地区，连东北部地区现在也是有下雨的哈啊，麻烦你小心。地面湿滑，它是粗大 band 这首歌曲《Holy 醉花》。

这首歌曲根本是台湾，尤其是南台湾最近的状态吧，雨国，根本变雨的国度啦。啊，叫做 Robot Dreams， 时间是凌晨的3:27。好，留意你的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虽然说这个时候工作，我也觉得蛮累的啊。好啦，一起继续加油啦哈！有路况报警广，他是 Ellie Goulding by the end of the night。

0: 阿布，我终于考上公务员了。
1: 阿明在经过5年的努力工作，终于升上了科长的职务。
2: 科长，

0: 这个案子啊，就拜托你啦。
1: 要不要收啊？100万呢、欸？
2: 收不收吧？100万你要赚到什么时候啊？不可以，这是贪污不对的行为。100万呢、欸？你可以买车、买表、买钻石，还可以收吧，收吧。公务员应该坚持廉洁，想想你的家人吧。
1: 对不起，陈老板，你的好意我不能接受，这个案子我会依法处理。
3: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足以摧毁政府形象，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拒绝贪污。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4: 我就是偷骗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5: 哎，你是谁呀、啊？贼头贼脑的。
4: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5: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4: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有防盗铃，快逃！
6: 想逃门都没有。
4: 奈安妹，我变，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6: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girl anymore。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凌晨3:33。目前这个时间点呢，根据中央气象署及时监测到气温资讯，大概都是26、27度。不过呢，有部分地区可能湿湿凉凉的，有下雨。目前呢，中央气象署针对高雄、屏东和花莲、台东以及离岛的绿岛、兰屿呢，都发布大雨特报。过去一个小时呢，的确南部区域，不只是高雄、屏东，连台南也有下雨哈。那除了花莲、台东有下雨，部分的宜兰沿海也有下雨，然后呢，东北角基隆啊，这个东北部也有飘雨的状况哦。今天下雨可能不是只有南部了哈。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呢，受到大低压环流，还有西南风增强当然了，西南风增强，这个在南部区域就还是持续会有下雨了哈。这个西南风呢，还会受到沙德尔台风它的一个加成影响哈。但沙德尔台风呢，逐渐进入东沙岛北方海面这个未来应该会转向，直接侵台的几率不高。那另外一颗台北东方的台风这个叫做科罗旺预计呢在琉球南方海面打转之后会偏西北来前进然后呢抵达琉球东方又会再往东北走，对台湾一样是不具有威胁。只不过呢到礼拜五明天呢这个还是因为西南风比较强，而且激发对流的一个影响全台都会有发展对流的几率，所以呢要随时提防雷击强阵风瞬间的强降雨咯。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回暖呢？预计在星期六甚至是星期天这个中南部的雨势才会慢慢的变得

较小。到了下一个礼拜一，下一个礼拜二呢，环境风场转为偏东北风，秋天来了吗？其实也不是啊，就只是我们这个东北方到时候会有这个科罗旺台风哈，所以呢会变成是比较偏东北的风场。那么迎风面的北部、东北部就偶有局部短暂阵雨，要随时留意天气变化喽。黄小珍，沿海一公里。

这首歌曲充满了神秘感呢。黄小珍的《沿海一公里》3:39，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夜间的施工持续提醒你了，在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侧车道封闭啊，北上的132公里苗栗的入口匝道，从市区方向汇入的这个匝道口啊也是封闭的。那么在这个中部地区呢，看到在国一北上的211公里园林的入口啊，从这个西湖方向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有路面的整修。国道3号北上的158.3到154.3，大甲到苑里内侧3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道4号东向8.5到10.4，这里神冈路段外侧车道刨铺工程啊，那其中呢中间的9公里啊，神冈的入口匝道啊也是施工封闭的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SHE 沿海公路的出口。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呐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凌晨的3:49。好，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台北市区呢，在这个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有施工，现场有指示哈，告诉你怎么通行，小心经过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啊，局部车道会有受到施工的影响哦。范义城灰色地带。

要白天了，所以呢，要送给你这首叫做《日安日安》，来自黄伟晋的歌曲。时间是凌晨的3:57了，等一下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跟整个宇宙说早安，它是米西亚这首歌曲早安 Universe 啊，等等这个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哈。那么祝你今天星期四一整天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各地的天气都不稳定啊，希望你做好这个防汛的工作了哈，随身携带雨具啦。那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咯，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拉卡乌茂，在深夜的美丽星空下，正好适合放松。仔细聆听大自然诉说你曾爱过的美丽神话，静静的感受属于你的世界，和景广一起等待黎明来临吧。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从市区方向汇入的匝道口施工封闭，会到清晨6点钟。国一高架南下58.5到59.5，中丰路段外侧2线车道也有工程。在中部区域呢，国一北上的211园林入口匝道，从西湖方向汇入的匝道口路面整修，目前封闭到6点钟。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2线车道有维护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158.3到154.3，大甲到苑里内侧3线车道刨铺施工。国道四号东向的8.5到10.4，神冈路段外侧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南下的雪山隧道和北上的雪山隧道目前都是内侧车道在施工。最后省道台三线双向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台64线在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有桥墩的施工，封闭桥下的平面车道，要请您多加小心了。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后心五那零。

哦，轻度台风沙德尔。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台北西南方470公里处。那预计到了今天晚上8点，会比较接近香港这边了。那中心位置是在台北西南西方540公里处，而且它有可能会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哈。哦，今天受到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那桃园以北、东北部有阵雨或雷雨，而且有较大雨势，甚至会到达豪雨等级。新竹以南也是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些地方雨势会比较大哦。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有 30.7 啊，在新北市的树林，还有台北市的北岛，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

点十一分哦，对啦，因为有你对吧哈，我才会坐在这边做节目，啊，因为有我，希望你袂度过，哦，来，看了一下目前在路况方面哈，主要就是施工的点，国道很主席哈，古老威都有工程在进行，那国一北上哦，苗栗入口匝道。由市区方向汇入，这边是封闭的状态哈，要注意避开。以及在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侧有工程哦，所以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哦，说因为无力，好，那要看对象是谁啦。如果是这一位的话哈，过来人要排队哈，可能排过来公里哦哈。来韩国的美女啊，润娥。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分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三南下过中和内线这边有工程哈，北上过土城内二线施工中，还有北上在福德隧道内侧、中寮隧道中外侧都要注意嘿。

哇，这苏有荣、吴兆邦这回合唱的歌曲叫《五花》，听起来淡薄啊深哦，唔知变到这里解释清楚了呢。4:21了，现在在国道上主要就是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五现在雪隧双向都在内侧有工程，小心啊！都是五花。

哦，总是希望明白，但是要明白有时候要经过好多的过程哈。我等一下讲几半波，结果发现我若要讲头金白色都不会白的。同样一句话，不同人听起来理解真的是不同。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30啦，尽管我是雅玲，你把揪了背后金哈，现在这个时间点哦，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哈，爱特别细致。国一现在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侧有工程，然后在苗栗入口匝道哈，由市区方向汇入这边呢是封闭的状态。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园林入口匝道由西湖方向汇入这边也是封闭哈。以及北上苗栗外车道，然后过泰安服务区也在外侧有工程，北上

还有南屯的内二侧也在施工。国三是北上大甲到苑里内三线要注意哈。国三还有北上土过土城的内二线，还有南下过中和内线都有工程哈。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哦，然后北上南港到石碇隧道外侧施工中。现在在台十八线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台十八线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哦，这边有落石哈，涉及台十八线双向在79.6公里十字路路段。要注意落实的情况，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爱乡爱土，也爱听辣椒。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景广，放心有阿玲。
1: 好，现在时间4:33了。好，我卡丘卡板，我要 Q 一首歌，结果他不理我。好，可能跟歌名有关哦。

哦，臭球红的歌声假鬼假怪哦，有时候你会可能好兄弟会讲人吼、哦，比我更加凶对吧？哎呀，是是难料啊！有的人看起来是喝到顶，但有时候真正爱熟悉较久才知影，万底深坑啊！

0: 百合花乐团的歌曲《卡爸爸》。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瑶。人生的电影剧本家己写，想到心爱的人

千万唔通疲劳开车哦，出门爱欢欢喜喜、轻轻松松、平安，就是咱的坚持。您即马所收听的电台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哦，觉得这个音乐架构追带着一种悬疑啊。现在时间嘟嘟好，4:43啦。尽管我是雅玲，台十八线要注意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有落石出现哦，谢吉哦，拜托拜托。还有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哈、哦、施工的点比较卡窄，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我们都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因为 AI 啊，然后机器人这个产业越来越成熟，然后机器人将来如果可以帮忙负担家事的话，这是很多人的期待了。最近在美国旧金山这边呢，有这个企业呢推出所谓的机器人上门清洁服务，然后呢，它的服务收费每个小时$30，好，$30。哦，这样要900多块哈，然后他们发布了这个影片哦，机器人自己从那个小型的那个货车走出来，然后呢，他还会把那个清洁工具拿出来，再关上车门，然后呢，进入到室内的时候，还会用抹布，还会用吸尘器，哇！这个影片一公布，有的马上说这 AI 嘴啦，假的哈。因为他不是一镜到底，他有剪接过的哈。但是呢，这个业者跳出来说这是真的，但是的确没有大家看的那么神呐哈。想哪，因为呢不是机器人完全治理哈，那个背后远端有人在操控的。但是说现在那个机器人发展已经可以那个去应付大部分的家事了哈。说你叫他去用抹布去擦那个厨房的琉璃台啊，或者是去用吸尘器，他都会啊，哇，好，但是目前的这个 AI 的技术还没办法完全自主控制人形机械人哈，这个因为还是太复杂了哈，所以机械人其实他们在中央控制室里面去操控的哈，那这个人工智能只是辅助用的哈。只是说光看那个画面已经觉得哇真的蛮梦幻的哈。我绝对相信未来哈，虽然不知道等多久了哈，未来我们的世界里面真的机器人就到你家当管家呢哈。

哇，这是 Jason Fry 所演唱的 Dancing Machine 哦，这个有的被称为那个，就是说舞蹈可以像机械人那么厉害。那有一种是机械舞，我每次看到那个机械舞都觉得哇，人家骨头到底是怎样的呢，或者怎么会长成那样子哦，好特别哦。哦，4:49啦，啊，重点是你现在要去哪里，不要紧，啊，不过目睭会一定要闭好紧哈。

哦，这首日文歌曲《乘着时光机带我走》来自近未来。如果我真的能搭上时光机，啊，你想要去哪一个时代？

0: 罗嘎大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古，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1: 红线时间4:54了。那目前在台18线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落实的情况，这个刚通报不久，哎塞吉哈。而国一北上五股出口遭到内侧有工程，北上在苗栗入口遭到从市区方向汇入，这边呢是施工封闭中哈。那另外呢，国一还有一个点也是同样情况，北上园林入口遭到从西湖方向这边汇入的点也是封闭当中哦。好，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雨总会停，天空放晴，有一种表情让嘴角向上轻，未知的剧情不能够预定，不如赴一场安宁，不需要证明做对的决定，真心做

0: 晨五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哦，在国三南下69.5公里过龙潭，留意中内线这边有3台车发生了事故哦。而台十八线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有落石出现，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拉威哦，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侧，还有北上苗栗入口匝道从市区方向汇入这一边呢是封闭的状态哦。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园林入口匝道从西湖方向汇入也是封闭的。另外在北上苗栗外侧过泰安服务区也在外侧有工程，北上还要留意南屯内二侧的施工。国三北上大甲道院里内三线有作业哦，还有在北上过土城内二线以及南下过中和内线都在施工。国一高架南下五羊中峰路段外二线有工程哦，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内侧有施工。

然后北上南港到石碇隧道外侧也要注意作业进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哦，已经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轻度台风沙德尔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台北西南西方46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会更远一些，中心会是在台北西南西方610公里处哦，它也有可能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哦。而轻度台风科罗旺今天2点，在它的中心位置是台北东方940公里处，到明天同样时段会更接近，会来到台北东北东方760公里哈。那基本上还是琉球附近海面航行作业船只要注意台风的动态。今天受到这个台风或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哈，桃园以北东北部有阵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甚至出现豪雨哦。这是桃园以北跟东北部哈。那新竹以南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可能会下大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高温30.7度，新北、树林、台北市北投哈。然后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5到29度左右啊。

0: 我俩球听到是董事长乐团加上李雅莎的版本。你说现在虽然还没天更，不过有一些地方也下雨，要看到月亮不简单啦，好，不要紧，心中有月亮就可以啊。来，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因为国三有一个三台车的事故刚通报不久，目睭一下背后，今一定要特别注意现场情况，拜托一下。这是国三南下 69.5 公里过龙潭中内侧要小心，沙袋车的事故刚通报不久。还有在台十八线双向 79.6 公里十字路段落石也是爱塞机哦。
1: 大家跟我一起，然后说嘿咻嘿咻嘿咻嘿咻落盖咻落盖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落盖咻落盖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落盖咻落盖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落盖咻落盖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落盖咻落盖咻嘿咻嘿咻嘿咻落盖咻落盖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落盖咻落盖咻嘿咻嘿咻嘿咻落盖咻落盖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落盖咻落盖咻嘿咻嘿咻嘿咻落盖咻落盖咻嘿咻嘿咻嘿咻落盖咻落盖咻嘿咻嘿咻嘿咻落盖咻落盖咻嘿咻嘿咻嘿咻落盖咻落盖咻落盖咻落盖咻落盖咻落盖咻落盖咻落盖咻落盖咻落盖咻落盖咻落盖咻落盖咻落盖咻落盖咻落盖咻落盖咻落盖咻落盖咻落盖咻落盖咻落盖咻落盖咻落盖咻落盖咻落盖咻落盖咻落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那已经5:15了哦。国食现在最新通报，西行啊，顶金系统入口匝道有小客车抛锚停在这里哈，务必留意国食西行顶金系统入口匝道车子抛锚了。而国三南下69.5公里过龙潭中内线一定要小心，这边有三台车发生事故哈。国一最新通报啊，北上五股出口匝道掉落物，不是在那陪娘娘，是几粒在那哈，整颗轮胎掉了，掉在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哈，谢谢。而台18线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落石要小心啊。好，刚提到的国食西行顶金系统入口匝道小客车抛锚情况，现在说已经没有看到了。新的路况也当播出，这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123。

哎，目前呢，以即时雨量图来看，高雄大树、屏东崁顶、台南龟仁这几个点下雨比较明显，屏东除了崁顶之外，新园、南州、高雄还有阿莲这几个区，然后这是在南部。

北部的话，新北瑞芳哦，也在下雨哦，所以注意哦。今天大雨特报的范围针对的是高雄、屏东、花莲、台东、兰屿、绿岛哦。

0: 世间难题啊，哦，感情真的很难哦。就是遇到三角恋的时候，到底是对错是谁？谁该退，谁该让哦？哇，这首歌是经典对唱，来自黄莺莺、陈小霞，《明了》。5:23哦，
1: 掌声欢迎王力宏。
0: 哦，王力宏跟苏永康唱这一首歌也很经典，叫《左右为难》。嗯，
1: 左右为难送给你。
0: 来，5:23，现在在国三北上200公里过快关这里哈，要特别注意有两台大货车发生了事故，占用在路间哦。而先前国三南下69.5公里过龙潭，三台车的事故持续影响到中内线哈。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要注意，是整颗轮胎浪里加，以及台18线双向在79.6公里十字路段哈，落实要小心，拜托拜托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哦，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安尼是变哪算呢？哈，麦克把人讲，坑你心内了呵。5:26，现在哦，就两个点是有事故，都在国三北上200公里过快关，两台大货车事故占用在路间哈。南下69.5公里过龙潭中内线是3台车的事故。而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国一两天那让你家小心哈。

哦，真的把情绪透过古典抒发出来，这很经典的一首歌 Lose Control 来自 Teddy Swim。

5:31了，尽管我是雅玲。现在国一最新通报有一起事故，在南下24.3公里靠近台北，三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外路间。而国三北上200公里过快关是两台大货车事故占用路间了。另外国三南下69.5公里过龙潭要特别注意中内线哦，这边也有三台车的事故啊。而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掉落物是整颗轮胎哈。好，台18线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这边要注意落石的情况哦。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国道五一号，国一在北上五股出口匝道。

0: 内侧有工程。然后北上苗栗入口匝道市区方向汇入这个点是封闭的状态哦。还有北上园林入口匝道从西湖方向汇入这边呢也是封闭哦。国三北上大甲道院里注意一下那一三线是有工程的哈。然后北部这边过土城内二线，南下过中和内线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国五雪穗双向那一侧还是有工程啊。国四目前东向哦，往潭子神冈的外侧，还有就是东向往潭子在神冈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的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这首日文歌曲来自 Mileto 所演唱的 Happily Happily， 好，快乐的，好，好，看看能不能让这首歌帮助那个天快一点亮了、啊、哈。真的是秋天了，这个天亮的时间越来越晚了。来，林心怡，享受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2: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2: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零二七七一六。

0: 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1: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哎，5:43了。关于国一南下24.3公里靠近台北三台车的情况，现在最新的讯息是说，是因为压到了散落物才爆胎，所以现在三台车都停在外路间这边，因为在等待拖掉哈。所以务必留意国一南下24.3公里靠近台北这边，首先留意车道上哈，到底是什么何方神圣的散落物，竟然让三台车都爆胎了哈，一定爱注意。然后呢，现在外路间这边等于三台车都停下来了，小心哦。另外，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要注意是整颗轮胎掉落了，而国三北上200公里过快关路间有两台大货车的事故，南下69.5公里过龙潭沙袋车的事故占用在中内线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然后台北市最新通报，在大渡路二段往淡水方向靠近立德路中线站板那里加哈，台18线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落实还是有哦，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个案例哦。有位35岁的上班族，最近这几年哦，在他工作的时候，常常出现剧烈晕眩。然后呢，当他这个情况发作的时候，办公室连那个日光灯或者是同事在说话的声音一动动没掉，都觉得让他不舒服。那本来以为是可能太疲劳啊，或者是内耳不平衡，可是他去做了很多检查，都说没有问题啊。后来是转诊到神经内科，才找到他真正的病因。神经内科医师检查之后判断说，他这是属于前庭性的偏头痛，一般发生率大概只有1%到2.7%左右，只是比较没那么普遍。那在晕眩或头痛门诊的患者面至少超过10%、哦、那这个成因跟一般的偏头痛很像，三叉神经过度活化比较敏感、哦、那这些的神经机制去影响到了前庭系统，就有可能诱发所谓的晕眩，会有什么样的典型症状呢？就说毫无预警的就天旋地转，然后觉得自己跟周遭环境一直在摇晃，可能持续好几分钟甚至好几个小时、哦、而且呢还会伴随着畏光，然后对声音很敏感，甚至发作之前还会看到闪光、哦、而值得注意说，所谓前庭性偏头痛发作不一定会头痛哦。有一些说很多的患者其实他完全没有头痛、哦、所以其实在诊断上真的蛮困难的。但是如果您一直反复晕眩，然后做了很多检查都找不到原因，那真的考虑可以透过这个神经内科的方式来了解一下。

哦，讲不讲不呢？我先要考考莫雷修。有时候那个头不舒服，特别是头痛，那个原因真的是千万，不是说没到千万啦、啊，至少很多很复杂哈、哦。所以自己真的就是要一一的去排除。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确定，一开始我们就会找对，因为现在那个医学分科分那么细哈。伟郎公啊，我满栽哈，但是至少就是先试吧哈。但是很多的这个头部问题其实跟神经方面是会有关联的。不过呢，有时候即便裂阿姆古拉金给强给强，就是你这个脖子这边循环不好，也会让你觉得哦，会有的人也会有头痛，感冒也有可能会头痛，原因真的太多了哈，都要去真的想办法了解到底问题出理的哦。来五点五十一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天交通网温阿玲。国三北上200公里过快关两台大货车的事故，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在进行脱掉作业了，所以有影响到外侧跟路肩哦。谢谢。然后国一南下 24.3 公里啊，靠近台北，先前又有三台车压到散落物爆胎，现在在外路肩等待脱掉作业哦。再来是国一的北上五股出口匝道轮胎掉落，爱塞吉哈。那

国三的话，南下 69.5 公里过龙潭，中内线，中内线一定要注意，因为这边有三台车的事故，小心啊。路况哪些当波冲这么欢看点位 ,0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 一零的歌声轻轻松松。
1: 大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你有两带，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来，再过几秒，5:57了。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南下24.3公里靠近台北，路肩这边哈、三台爆胎车的情况都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要注意是整颗轮胎掉落哈。那国三的话，南下在69.5公里过龙潭，中内线要留意三台车的事故，以及北。

上200公里过快关外侧跟路肩要小心，因为现场是两台大货车事故，现在正在进行拖吊作业。

0: 光融化了黑暗，又是一天的开始，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伴您一直向前飞，向前追。我们是
1: 四分卫，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北上五股出口匝道是整颗轮胎让你加哈，而国三南下69.5公里过龙潭，务必留意中内线三台车的事故，以及北上200公里过快关，在处理两台大货车事故的拖吊作业，目前占用外侧以及路肩呢。台十八线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落石还是要小心。台21线北上55公里中潭公路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台北市大渡路二段往淡水方向，靠近立德路中线站板让里加。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轻度台风沙德尔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台北西南西方460公里处。那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会比较远一点了，是在台北西南西方610公里处哈。而且它也有可能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另外一个轻度台风科罗旺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台北东方940公里处，但是它是越来越接近哈。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中心就会在台北东北东方760公里处。那目前就琉球附近海面航行作业船只要特别注意这个台风的动态。哦，今天受到外围环流影响，桃园以北东北部不但有阵雨或雷雨，而且局部地区有可能到达豪雨的等级哦。新竹以北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一些地方有可能下大雨。目前有大雨特报，针对的是基隆北海岸、高屏、花东、兰屿以及绿岛。温度方面，平地最高温一样没有变，30.7度，在新北树林北投、台北北投哈。目前温度有到30，就是新北跟台北，那其他各地即时温度是25到29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有到31度，中部的话也是31哦。南部今天上高30度，东部最高温29，离岛则是30度。

这首韩文歌曲《Morning》来自曹承模，一开始从比较温柔抒情，然后转到非常轻松愉快这样一个节奏，像秋凉的早晨，但没有真的很凉，其实还算舒适哈。6:10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呢？新北市莺歌这边中正三路156巷。电线杆变压器爆炸 ，OK， 现在情况是电线垂落下来，对于大车来讲的，大车的通行是有影响的哈。这是新北市中正三路156巷，这边因为有电线垂落，影响到大车通行，也已经有通报处理。国一最新提醒，在南下234公里，靠近斗南内线有轮胎皮。而北上五股出口遭到建盟节，那辆雷纳还掉在这里吗？先前是整颗轮胎掉落哈，务必留意。国三两个事故点要小心，北上200公里过快关，因为在进行事故车脱掉作业，占用外侧以及路肩。那南下69.5公里过龙潭，中内线要小心，三台车的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哈。台21线北上55公里鱼池路段，中线动物被撞到了，小心啊！

来，现在时间嘟嘟好6:17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五现在有起事故的通报哈，在国五北上4.5公里靠近石碇内线，务必留意小客车刚刚自撞了啊。再来，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都已经结束了。那目前在国一呢，要注意有掉落物。南下234公里，靠近斗南内线雷纳普拉里加，然后先前是北上五股出口匝道，是整颗轮胎还是掉在这里，还没有排除哈。国三南下69.5公里，过龙潭中内线要留意三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以及北上200公里，过快关这边外侧以及路肩，因为先前两台大货车事故呢，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哈。来告家吉娜，把就要背后跟注意现场情况，留意彼此安全呐、啊。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听看听。

来，我们来讲一个案例哦。有人呢在网络平台上啊，就是滑着滑着就看到哦，有一个贴文对他来讲很有吸引力，说要免费赠送拍立得。那说法是说啊，哎呀，我这边是一个相馆，然后因为要歇业了，那店里面很多库存的拍立得相机，说要拿出来送给有缘人呐、啊，哦，说需要的人可以主动跟他联系。好 ，OK。那有位民众一看到说，哦哦，这个我尬意哦，哈，他就主动去联系对方，那对方就跟他加 line， 而且说哈、哦，拍立得是免费啦，但是你要自己付运费，想想也挺合理的，对不对？但是对方传给他一个卖货变的连结，就要直接点进去填资料，哈，哇，通常这种运费都不会太高，哈，但是想说我们也蛮习惯在网络上操作，对不对啊？结果没想到他真的进入到那个连结，那个照了指示操作，哎，后来画面就跳出了一个讯息说，交易订单失败，需实名认证。哇，又来了，又来了，这个梗又来了。好，然后这个当事人就一头雾水啦，用LINE问对方说：“阿喜，什么情形？”哎呀，对方说：“我跟你讲哦，你要赶快联系客服啦，你的账号哦，这个有问题，好，要赶快处理，不然账号就会被冻结了。”这个民众我一听，哎呦，账号被冻结，这么严重哦！哇，依照指示，对方叫他加入客服的 LINE 哈、哦，然后那个客服的 LINE 就跟他说，哇，又要什么解除账号异常，要实名认证，所以要求他要提了给他很多的资料哈、哦，个人个资，还要操作无卡提款，还扫描 QR code 付款。哦，这位民众又很紧张，都马上一公煞的叫一出力啊那样。但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他是觉得是哪里怪怪的呢？哈、哦，怎么才刚刚在那个连结上面输入资料，马上就跳出说你这个有异常，然后后面还有这么多金融操作哈、哦。但是呢，这个当事人因为折腾了半天，想说啊，那应该完成了吧？哈、哦。但是对方说是这样子、哦、你还要等一些时间，没这么快可以收到那个拍立得。这个时候他才想，哎呀，事情好像不太对、哦、然后用 LINE 去追问，开始没有人理他了。等他想到的时候，真的都已经被骗了，钱也回不来。哦，但好歹他还有通报给165了、哦、现在这种案例很多，就是他通常进入了点有很多种理由，绝对是很吸睛的，要免费送你什么东西，而那个东西对很多来讲也许有相当的吸引力哈。但是你要记住那个关节的梗啊哈，只要他叫你操作什么，给你一个连结，然后呢才刚开始操作就告诉你订单失败要实名认证，只要看到这个关键字，你很肯定就是遇到诈骗集团了。我跟你说，我们常常这样提醒，但是这真的练功就是随时随地都要让自己去想起这样的事情，不然有时候会忘记呢。

秋天别来，听到是许维芳的版本。因为还没忘记你，所以拜托秋天海不要来哈。那我们要拜托在生活中是诈骗集团不要来，不过好像很难哈，他就在你身边，比亲戚朋友对你的问候还多，我要把自己练得火眼金睛一些哈。哦，就是这一句话，拒绝再玩，不要被骗了啦哈。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30了。尽管我是雅玲，来在国五刚通报不久，一起自撞事故，务必留意国五北上4.5公里，靠近石碇内线要小心自撞的情况哈。而国三北上200公里过快关，在外侧路肩这边事故车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哦。倒是国三有一个事故点排除了，原本南下过龙潭中内线3台车事故已经解除。而国一呢，南下在234公里靠近斗南内线有轮胎皮。原本国一北上五股出口扎到一点点那已经排除了，感谢。台北市大渡路2段往淡水方向，靠近立德路中线的站板也已经没有看到了。哦，新北市莺歌这边要特别注意中正3路156巷，因为呢电线杆变压器爆炸，导致电线垂落，影响到大车通行哈，已经有通报处理，来告诫爱特别细意哦。台88线东向19.1公里竹田系统前外乙线有木头掉落了，还有台18的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落石要小心。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台中港新建田方区海堤工程涉及北海豚重要栖地环境，环保团体质疑工程未经实质环评就动工，政府不应解决营建土方问题，牺牲濒危物种保育。五个团体发起抢救白海豚联署，吸引超过32000人响应，并赴行政院陈情，要求工程停工，补做环评，禁止以营建土方填筑白海豚栖地。台中港目前正在进行新建田方区海堤工程，预计自9月起采用中部五县市营建剩余土石方及焚化炉地渣进行填筑，透过新建海堤设置城乡围出田方区，打造约50公顷新生地，作为港区疏浚土方收容及离岸风电等产业使用。

0: 彰化县环境保护联盟研究员林正汉表示，此工程位于白海豚重要栖息环境，填海可能造成栖地流失。他表示，32000名民众联署保护白海豚，并非政党之争，而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白海豚濒临灭绝，而且只能在这片海域生存，呼吁政府立即停工，补做环评。
1: 依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八条，他的开发行为就是要评估他的重要栖息环境的审查。这些有关保护白海豚的事项，政府都没有做。我们这边呼吁交通部、行政院要立即补做环评，立即提供。
0: 立委陈昭姿指出，台中港务分公司公布的工程进度显示，沉箱已放置29座，另有10座已完成定位。他说，早在3月就要求工程停工补做环评，港务公司却在5月复工，并持续推进工程。他认为工程持续推进，恐既不压缩白海豚栖息空间。
2: 我在3月就要求先停工补做这个环评，跟审查。但是港务公司、交通部他们为了配合行政院的填海造陆，就巧巧的在5月复工。那这个做法会造成什么样结果呢？台中海港大概至少90公顷的这个保育地但永久性的破坏，在完全没有经过环境影响评估，没有经过根据野生动物保育法的这个环境的这个审查之下，交通部跟台中港务分公司在9月就积极的进行这个填海跟这个工程的这个推进那强行要把营建废弃物填到白海豚它在浅海育儿的这个场域。
0: 台湾满野星族生态协会研究员郭嘉文则以资讯不公开、计划没审查、工程没监督、破坏没人管四大皆空形容目前争议，认为政府应召开公开听证，将工程核定、环评及栖地影响等问题摊开解释，避免工程持续推进后形成既定事实。
3: 我们今天来行政院就是为了要让卓荣泰院长面对四大皆空，不要再放空了，赶快醒醒！我们要求行政院召开公开听证会，把工程怎么核定，为什么不用环评，海域到底是怎么变成既有陆地的，重要栖息环境你要怎么保护，对白海豚来讲到底有什么影响，全部摊开来讲，同时也把那些化整为零的台中港所有的扩建工程全部纳入一起听证，让政府接受公开的检验。
0: 荒野保护协会副理事长律师陈宪正表示，台湾白海豚目前只剩约47只，填海造陆一旦造成栖地消失，恐怕是永久且难以逆转的破坏，在施工期间浊水及水下噪音也可能会影响白海豚的觅食、导航及社交行为。
1: 使用废土来填海造陆，它会不会造成生态影响？
4: 会。
1: 它是造成一个永久不可逆的破坏，它是造成直接栖地的一个消失，它会打乱白海豚的生活觅食路径，而且施工期间它的抽沙还有倾倒土石都会导致海水的浊度上升，它会妨碍光合作用，导致底栖的生物减少它的生产力。如果今天田方又夹杂没有分类的废弃物，这些有害物质它会溶出来，污染环境，污染海洋生态，造成整个食物链甚至围岛高阶的掠食者，更不用讲这些大型机具，这些沉箱，它的水下噪音会严重的影响台湾白海豚的导航觅食、社交行为。
0: 环保团体强调，台中港是白海豚活动热区，相关开发应先完成环评及野生动物重要栖地环境审查，不要为解决土房问题牺牲白海豚最后的家。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9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200公里过快关两台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国五哦要特别注意，这个自撞事故刚通报不久，在北上4.5公里靠近石碇内线务必留意事故的情况。台88线东向19.1公里竹田系统前外线有木头掉落，经过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她的早安。
4: 主持人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下有小雨，气温27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也都是小雨。那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的提醒。目前在国五北上4.5公里靠近石碇内线要留意小客车自撞的情况哈。而在台21线北上55公里，在鱼池路段这边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台88线东向19.1公里竹田系统前外线有木头掉落哈。新北市莺歌要特别小心中正三路156巷，先前这边电线杆变压器爆炸，导致电线垂落，有影响到大车的通行哈。新的路况已到播出，再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自梁咏琪的歌声《天使与海豚》，现在时间6:46了。

目前在路况方面，高雄三民区现在三民区鼎立路往仁武方向过鼎金后路外线有坑洞出现。好，高雄跟他最近会常常遇到坑洞哈，这是才刚刚通报的。高雄三民区鼎立路往仁武方向过鼎金后路要特别注意外线的坑洞哦。而国一南下359公里过南子外线也有坑洞在这里啊，小心哈。国五在北上4.5公里靠近石碇内线要小心自撞的事故。台88线东向19.1公里竹田系统前外线木头浪里加哦。

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很多理发店哦，每天就扫起一把一把这个剪下来的头发，常常就被当作垃圾丢弃。也有的人家里边他那夹起砖，又发现哦哟，地板那一下子也掏脏啊。然后这些看起来原本就会被扫掉然后丢掉的垃圾，在法国现在有一种新的运用，法国有环保科技公司，他们向发廊来回收，把这些剪下来的头发拿来加工，做成什么呢？做成生物可以分解的覆盖垫，然后铺在森林的这个小树的周围，利用人的头发里面有这个气味，可以降低鹿群靠近小树来啃食它，然后也减少林业对塑胶护套的依赖。哦，一举数得哦。你看，人的头发里面有这个人类的气味，所以那个鹿群不太愿意闻到人的味，不太愿意接近。哇，这真的是又环保，然后效果又很好。

6:54了，尽管我是雅玲。刚通报不久就冒出两个点都是有坑洞哈，一个在国一南下359公里过南子外线，还有高雄三民区鼎立路往仁武方向过鼎金后路外线，都要注意坑洞的情况哈。高雄这站哦，那个雨下的真的是很多，很离谱啊！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天候有关系哈。再来，国一还要注意南下234公里，靠近斗南内线，内拉婆要起到你家哈。而国五哦，北上4.5公里，靠近石碇，务必留意内线小客车自撞事故，要小心。台88线东向19.1公里竹田系统前外线有木头浪里加，然后台21是北上55公里鱼池路段中线动物被撞到哈。那新北莺歌要留意中正三路156巷，这里因为电线杆变压器爆炸，导致电线垂落，影响到大车的通行哈。先前已经有通报处理。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好，最后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纽约的外电报道，不可思议之神奇指数之真的是太特别了哈，不知道用什么样来形容它。哦，纽约有一位先生，他呢在那个套红的猴子哦，就是上周那在地是有一些风雨，风雨还蛮大的，但是因为他牙痛，他得出门去看牙医哦。OK， 就没想到出门的时候竟然呢被闪电直击他脚掌的位置。哇，他形容那个瞬间啊哈，说呢全身涌现一种从来没有经历过感觉，刺痛、麻木、痛楚，还有一种烧灼感。哇，欸，他等于是被电击哈，这样哇！重点是他还能说出来，因为微伤呵呵，他只是有这个感觉，还好他没有真正受伤，他没有烧伤，然后有到医院去做了好几次全身检查，医生说没有受伤，欸，哇！他觉得他太幸运了，真的太幸运了哈，竟然受到这个雷击，然后没有怎样，所以呢他做的第一件事情，他就先去教堂跟上帝说一声感谢，多谢波比啊。然后第二件事情他做什么呢？他去买一张彩券，而且那个彩票那个如果中奖的话可以上照的，哇，真的是他觉得这一定是天选之人啊，真的是很大的幸运，所以他就决定去买那个彩券，他认为说不定哈，有这个运气安尼哈。我觉得每一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对不对哈？不过我觉得真正赚到是平安无事啊，在遇到这么危险的事情哈，不知道他会不会中奖了哈？好，阿姆哥说不会，我们这一首歌哈，给。

点头菜，点头菜是中大奖的意思哈，不一定真的有钱呐、啊，遇到好的对象嘛就点头菜对吧哈。好，到了七点我们还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

0: 时间早上七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北上40.3公里，五羊泰山转接道前高程在车道有抛锚车停下来了。而国一南下359公里，过南子外乙线有坑洞哦。高雄三民区鼎立路往仁武方向过鼎金后路，外乙线也要注意坑洞情况哦。台18线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落石还没有排除，而台21北上55公里鱼池路段中线有洞被撞到，台88线东向19.1公里竹田系统前外乙线有木头浪里加。新北市莺歌要留意中正三路156巷，因为电线杆变压器爆炸导致电线垂落，有影响到大车通行哦。国五现在最新通报，南下6.7公里乌涂隧道前大型爬坡道上呢有一则故障车哦。台84线东向麻豆交流道车辆打滑自撞护栏，占用在内线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0: 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啊？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1: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0: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1: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0: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啊？
1: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0: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啊？
1: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0: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咯，拜拜。
2: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水。行高速公路，若是无绑安全带，发生车祸的时阵，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伤亡，所以上车了后，车内的人拢爱把安全带好好，才会当保护咱的安全。祝大家开车平安。
4: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5: 我要一点朝气，
6: 我要一点幸福，我要一路顺畅。
4: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7: Checky 早餐车现在来喽！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9月3号星期四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景广气象站。好的，首先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来告诉我们。预报员早安。
1: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早安。这个目前沙德尔台风，它的位置是在台湾的西南方，大概是460公里。未来一段时间预计是在今天中午之前，它就会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然后持续朝广东方向前进。所以今天还是会受到这个台风或者是热带性低气压的外围环流影响，各地容易是有下雨的机会，特别是在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降雨会比较明显，会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发生的一个几率。其他地区有时候可能雨势也会比较大一些些，所以今天外出还是要特别携带雨具备用。温度的部分，因为今天各地云多，然后有雨，所以白天的高温大约会只有在28到31度，感受上是比较没有那么热的。但附近台湾附近的风跟浪呢是比较大的，所以在桃园以北、南部、恒春、澎湖、金门、马祖地区风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机会。另外是海边，在基隆北海岸南部、台东兰屿绿岛跟恒春半岛还有澎湖，今天还是有长浪发生一个机会。特别是在南台湾的浪高可以来到3米左右，所以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昭成。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0: 这首日文歌曲呢叫做 Morning Star， 早上的7:11，今天来到了星期四了。好，那早上呢有些地方都在下着雨，大家在雨天行车注意安全，好，一定要打亮大灯，好，大灯要先给它开启了。那如果说你在国道上面要变换车道之前，一定要先打方向灯，好，当然呢能够先降低这个变换的频率会比较好一点点，毕竟天雨路滑，视线也不佳，好，在这个行驶的时候呢都要特别的小心。
1: 吃早餐啊！
0: 好，那除了下雨天要注意安全之外呢，早餐也是要记得吃了，才有力气迎接一整天的挑战了。那首先呢，看到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南下369.2公里的事故排除，那石头掉落在台74线东向23.2公里内线车道，这边有石头掉落。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7:1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杨淑芳来告诉我们。淑芳早安。
2: 这个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高速公路，因为今天全省的大概都是下雨的状况，那请各位驾驶朋友行经雨区记得把大灯打开，然后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那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现在高架北上22.4左右外线有一起事故，那国道一号南下的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从大华系统一路到的汐止交流道，目前也是车多的，车速又维持在40到50公里。那南下的从汐止高架端一直到内湖交流道，车速约60公里左右。那南下的机场系统前有排队的车程，一路到了中丰交流道附近，那车速约在50公里左右。南下的竹北到了新竹，目前是车多，车速约维持在60公里。北上的中坜，对不起，现在已经从平镇系统一直到中坜服务区，目前是车多的，车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北上的桃园到了林口，目前是车多的，车速因为出口有排队的车阵，所以车速比较缓慢。那请驾驶朋友要往林口出口的，请提早到外线行车，那这边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林口到泰山转接道，目前车速还看起来的状况是还好。那北上的五股一直到台北叫圆山交流道，目前也是车多的，车速约40公里左右。那国道二号东西向的，从大竹一直到机场系统，目前是双向都车多。那请要往出口匝道的车辆，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路段，目前车多，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到安坑交流道，目前是车多的，车速也是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国道五号目前北上的车流也比较多一点，可是都还算顺畅，所以可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驾驶。那中部地区目前车况都蛮顺畅的，所以请驾驶

0: 朋友可以放心通行哦。那南部地区从国道一号南下的，过了仁德系统一直到服务区之间，车流比较大一点点而已，那都还算正常。那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南子之间目前是车多，车速约维持在50公里左右。那冈山路段也有一些排队的车流，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国道10号的左营端上来也有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以上路况提供驾驶朋友，高速公路局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淑芳。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那目前在省道的部分，台64线东向从板桥到中和车多，在台88线呢，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目前也是车多的情形。台84线东向在麻豆交流道有车辆打滑自撞护栏的事故，占有内线。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那今天气象署呢也是发布了大雨特报哈，针对了基隆市、台北市跟新北市、屏东县、宜兰县跟台东县这几个县市呢，都是发布了大雨特报。好，大家在雨天行车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交通安全哦。那同时呢，你的轮胎、胎纹、胎压也是要记得做好检查再出发。那路上强风特报呢，也是受到了第18号台风外围环流影响。那在下午的这个兰屿跟新北市、桃园市跟澎湖县、金门县局部地方，也是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者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

Mrs. Green Apple 所演唱的《火焰》。7:24，好，现在在国道三号北上263公里，靠近斗六路段外侧路间有一台小客车发生了自撞的事故。台65线在南下土城接国三，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那路面的坑洞修补作业呢？这边是在台72线双向2公里到31公里双向内外线车道呢进行坑洞的巡查。台61线双向的85到131公里双向的内外线车道呢也在进行道路的巡查。那掉落物的话呢，在国一高架北上，在过了五股转接到内侧车道有风管掉落在现场。再来啊，国道一号南下的81公里湖口路段前的外线车道有石头掉落。在国一南下345.1公里刚过高科路段路肩小客车爆胎停放。那稍早呢，在国一北上62.8公里这边的两台车事故已经排除，你可以放心的利用通行。好，再补充一个轮胎皮啦，这边是在国一北上108公里刚过头份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轮胎皮。台88线西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出口持续车多。那排除消息，稍早在台二十一线北上55公里中潭公路中间车道躺着的动物呢，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好，那在国道5号的南下6.7公里乌涂隧道前大型车爬坡车道这边有故障，车辆停放也在进行处理。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气多，天气不稳定，桃园以北宜兰地区要留意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也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各地的降雨几率高，要到周日之后才会转为较稳定的天气形态。沙德尔台风预计今天上午到中午将减弱成热带性低气压，持续朝中国广东的方向前进，台湾受到台风的影响越来越低。不过基隆北海岸、南部、东南部沿海、兰屿绿岛、恒春半岛以及澎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今天是九三军人节，三军统帅赖清德总统昨天颁发国军楷模等六类共175个奖项。总统强调，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不只是来自精良装备，更是面对挑战的时候大家团结在一起。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军人节前夕，三军统帅赖清德总统亲自出席115年军人节暨全民国防教育日表扬大会，颁发国军楷模、模范团体主官及后备辅导干部楷模等六类175个奖项，并向每一个保家卫国的国军致上最由衷的敬佩跟感谢。赖总统指出，今年是全民国防教育法施行20周年，当前国际形势快速变化，中国威权主义不断扩张，不仅要持续提升国军战力，也要让政府与社会具备充分的应变能力。
3: 我始终相信，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不只是来自精良装备，更要面对挑战的时候，大家站在一起，团结在一起。军人守护国家，政府支持国军，社会给予信任，人民珍惜民主自由。当这些力量凝聚一起，我们就能够因应各种挑战。
2: 赖总统表示，上个月完成了汉光42号演习，向所有参演的官士兵表达肯定跟感谢。总统也呼吁，让我们团结一心，继续守护国家安全，守住民主、自由与和平。警广记者李一晨台北报道。
1: 新北市板桥安泰松鹤诊所爆发急性 C 肝群聚，共有11人确诊。疾管署回溯调查，去年7月起曾经到该诊所接受注射的民众，安排检验及追踪治疗。新北市政府也已经依法勒令诊所停业，并裁罚30万元。记者杨欣报道。
4: 疾管署署长罗一军表示，8月12号接获2例同住家人急性 C 肝确诊通报，发现都曾多次到安泰松鹤诊所施打营养针，后续再有另一名家人确诊，扩大比对后，累计11名确诊病例由该诊所注射曝露时，其中9名个案病毒核酸序列相似度高达99.7%到100%，研判即可能有共同感染源。
5: 疫调过程中发现说，可能跟这个安泰松鹤诊所有关，然后又连接到其他这个有通报确诊整吸肝的个案也都有到这个诊所去就医，以及我们后续为了要确认说这不是只是一个巧合，而是确实是一起群聚，所以又做了这个病毒基因的定序跟相关的一些比对。那最后呢，因为确认是一个群聚，总共有11个人，所以呢我们后续还要再扩大回溯，请的这段期间有来就医注射的民众。

0: 都要回来卫生所再采检。
1: 疾管署调查发现，该诊所有多项缺失，包括药品、血液检体及个人用品、共用冰箱等。卫生局启动回溯调查，从去年7月1号起，曾到该诊所接受注射的民众，通知到卫生所抽血检验，其中如为今年4到8月接受注射的人，6个月后要再追踪一次抽血，以确认和排除相关感染。如检验阳性，将由卫生局安排转介治疗。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近期大雨不断，可能原本晴空万里，下一刻却暴雨来袭。最近更发生泛舟客受困导致搜救人员殉职的意外。消防署长萧焕章呼吁民众掌握水路的安全警讯，做好风险评估以及万全的准备再出发。记者尤若淳报道。
3: 极端气候来袭，今年受到盛影影响，雨量更是惊人。消防署署长萧焕章接受警广主持人黄世平专访时强调，户外活动不可以全凭过往的经验，应该随时注意环境剧烈变化。针对戏水的安全，除了要找合法的业者之外，更列举了戏水暴涨的关键预兆。
4: 比如说河流的上游乌云密布，可能就是真的山上下大雨。
5: 是，
4: 那下大雨可能接下来就是顺着河流往下流，原来的河面是很清澈的，突然间变成很浑浊，或者刚好一个齐头式的一个水头往下流下来，或者说我们水流的速度变得很快或者是很多漂流物往下飘，都是警讯了。
3: 除了水域安全，萧署长也呼吁登山的时候务必备齐卫星通讯等安全设备，遇险时冷静遵循 STOP 原则，原地待援，强调山一直都在，唯有敬畏自然并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玩得开心有平安。也欢迎加入防灾式培训课程，保护自己也能保护家人。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7到30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家好，我是蔡家珍。亲爱的驾驶朋友，你出门了吗？开车上路之前，除了检查轮胎状况，也要记得确认爱车的水电、车灯和燃料是否正常。行车时如果遇到车辆故障，请不要害怕，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使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查甫人娶到某囝，看到时势，偌济苦嘛爱巴结，啊是精神无好，千万莫疲劳驾驶。踮在未来路途顶，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切。大家好，我是潘信伟。

感谢继续回来呢，是来自庄正凯、艾莉、蓝珠涵早上的7:41。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那目前呢，在台88线东向的凤山到大寮出口沿途车多。再来是国道1号北上的43.7公里，在林口 B 路段前，在路间有货物的勾绳。国八往西4.3公里，刚过台南系统交流道，这边发生了大车跟槽车事故。

0: 今天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王墨玉热情的风，7:45了。好，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56公里男子路段中外线车道在进行修补路面的坑洞，所以说现在在男子路段车子会比较多一点点，提醒大家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之外呢，也是要记得保持耐心。再来国道八号西向的4.3公里刚过台南系统交流道，大客车跟槽车发生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在国一高架北上31公里刚过五股转接道，中间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了事故。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呢稍早在北上的林口 B 入口匝道的事故是已经排除了。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1: 交通 Go Go Go，
2: 行车安全 Here We Go。
0: 好，进行今天的交通 Go Go Go 单元，一起了解交通的安全。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国道七队交通组朱启东组长。组长你好。
3: 哎，主持人、各位听众、用人，大家早安。
0: 好，那今天要来跟组长聊的是在国道上面的安全距离。好，那安全距离真的是很重要，尤其是现在呢，这种下雨天啊，视线不佳的一个情况，那安全距离就更这个显得重要了。好，那所以说安全距离到底要有多么重要呢？是不是请组长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3: 行车保持安全距离，才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变突发的状况。
0: 是，
3: 那尤其最近这个天雨路滑。或路面潮湿，如果有在发生浓雾、强风、大雨等天后欠佳的状态，那像夜间的行驶跟行驶在下坡的路段，或是在隧道内等特殊的状况，安全距离应适度的来增加。那雨天路面湿滑或载运重物的货车，轮胎的摩擦系数会减小，那使刹车制动的距离会增长。当路面潮湿的时候啊，刹车停止的距离将为路面干燥增加2倍以上。
0: 是，所以说这是之所以说一直在提醒这个安全距离的重要性，就是因为这样了哈。比如说遇到这种浓雾啦、雨天、雾天等等的天候状况不佳的时候呢，这个安全距离就要保持好，而且甚至要保持的更长远了哦。好，那这个高速公路的安全距离，它的相关的规定跟法则大概是怎么样呢？
3: 它的规定的部分啊，就是高快速道路管制规则第6条，汽车行驶在高快速道路前后两侧的行车安全距离，在正常的天候状况下有大概有下列的规定啦，大概第一点就是小型车车辆的速率啊，每小时公里数值除以2，然后单位是为公尺，例如你行速是100公里，那除以2就是至少要保持50公尺以上的距离。那大型车的部分，它的车辆速率啊，每小时公里数值啊，要减20，然后单位为公尺啊。比如说，大货车行驶100公里减20，它的行车安全距离就是要超过80以上。
0: OK。
3: 那如果遇到浓雾、浓烟、强风、大雨，夜间行车或其他特殊的状况，那个安全距离要酌量来增加，然后保持能够随时刹停的距离。
0: OK， 所以说这个是安全距离的一个估算的方式，大家在行车的时候呢，都要随时去注意到。那今天我们如果说行驶在隧道里面的话呢，这个安全距离要怎么样保持？

0: 吃呢？
1: 那安全在长隧道里面的部分啊，就是小型车都要保持50公尺以上的距离。
0: 嗯，
1: 那在这边提醒用路人可以在隧道里面做一个距离的判断，就是在隧道内都会设置消防栓。
0: 嗯，
1: 那消防栓之间的距离就是刚好是50公尺。
0: 哦，
1: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来辨识一下这个距离，然后再就是车道线的部分也可以做一个依据，就是一个实线4公尺加一个虚线6公尺，这个一段就是10公尺。好，用简单的目测方式来判断。那大型车在隧道内大概要保持100公尺以上的距离。
0: 嗯哼，
1: 那如果隧道内可能因为拥塞事故或其他的原因造成车速低于20公里或停止的时候，原则上还是要保持20公尺以上的行车安全距离。
0: OK， 好，所以说这个安全距离呢，除了能够确保大家行车安全之外呢，那有没有相关的罚则？就是如果说没有保持好安距的话呢，也是有处罚的规定，对不对？
1: 哎，是的，那个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乙项二款的规定，汽车行驶高快速道路，然后未依规定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处小型车、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款。那大型车的部分呢、是新台币4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款。那如果是载运危险物品车辆，为6000元的罚款。
0: 嗯哼哼，好，所以说针对这个相关的这个安全距离呢，都是有设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处罚规定呢，来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持安距了。针对这个部分呢，其实警方也是有安排一些相关的执法，也是来去做一些取缔就对了。
1: 是的，
0: 对，那我们先请组长先稍待一下，我们先来补充最近的路况。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的 31.1 公里内侧车道两线车道的封管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另外一个是在国道八号西向的 4.3 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大客车跟槽车发生的事故也都接获排除。那现在在国一高架北上31公里在过了五股转接道中间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在国一南下356公里男子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在进行道路的巡查跟坑洞的修补。还有在台88线东向的凤山到大寮出口沿途的车多。那布沟神掉落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43.7 公里靠近林口 B 路段前的路间又掉落这个货物的沟神。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那继续进行今天的单元交通 GO GO GO 啊，今天提醒大家在国道上面行车要注意安全距离。那有没有哪一些事故案例呢，也是跟没有保持好安全距离所造成的意外呢？
1: 有，我在这边提一个案例，就是114年12月5号在国道3号北向大概104公里新竹香山路段的就是 一部连结车啊，因为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追撞前方4辆车造成一辆小客车被夹挤，最后是造成了一人死亡七人受伤。
0: 对，
1: 所以在这边呼吁用路人行驶在国道除了遵守相关交通规定外要积极的落实防御驾驶保持车距，维持稳定的车速。同时需提高警觉，预时预判妥善作为各种突发状况的应应以降低事故发生的风险。
0: 好，就是这个防御驾驶的观念要做好就对了才可以应对就是因应这个各种的突发状况。好，所以说其实讲到这个部分呢，我们也可以提一下说像是这种二次事故啦，二次事故其实也是蛮需要去注意到的部分。就比如说一开始呢只是一个轻微的踩损 A3 的事故啦，结果呢没有放后方的警告标示，或者说做一些后续的妥善的处理，就造成后方的车辆追撞上来，造成更严重的状况了。好，所以说针对这个部分就是二次事故的预防，是不是也请组长来跟大家来做提醒？
1: 二次事故现在那个在这边提醒民众，就是现在的 A3 交通事故只要车损车能动就要尽快的离开主线车道。那如果车辆不能动，那可能就是要设置好警告标志，那人一定要面向来车。那这边大概有几个要诀就是提醒用路人那你如果你发生了 A3 事故，那安全要第一，人要先离开，然后车子再处理，然后辅驾系统只是一个辅助的作用驾驶人永远是要负责任的所以这个

0: 这个现在因为现在车辆的设置啊都是比较先进，所以现在许多的车辆都有辅驾系统。
1: 对，
0: 但是用路人那个驾驶人还是要相信自己的齁，不要去依赖这个辅驾系统。在前两周在三一路段就曾经因为一起我就使用辅驾系统造成了三人死亡的重大交通事故。所以这个辅驾系统只是给各位做一个辅助，那自己一定是要掌握方向盘来做一个行驶的行为。然后再来这个有几个步骤了齁，开放离拨拍移等七个步骤，意思就是说开启危险警告灯，然后放置故障标志，人员离开车道，拨打110或是1968 APP 报案，然后拍摄事故现场，然后移至车辆以及安全处所等待员警来处理。大概二次事故发生之后，第一个还是在这边再次提醒用路人尽快离开车道，好，尽快离开车道。那如果没有办法离开车道，那要沿着内侧的路肩面对来车，利用内侧路肩，然后你再沿往后上游啊去摆设这个故障标志，然后要面对来车，注意到后方车辆的状态，这样才不会再发生二次事故。
1: 好，所以说这个用路人呢，如果说要摆放警告标示的过程，其实也是要全程面向来车的，你不要背对来车这个样子。好，就算你摆完你还是要面向来车，你不能说哦，我摆完了我就这样走回去，那你现在要背对来车这个车流，你又看不到后方的整个行车的状况了，所以这个部分就要请大家多加的注意，就是要预防这个所谓的二次事故了。开放离拨拍移等，好，这个口诀呢提醒大家，好，万一啦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故的时候呢，确保自身的安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哈。那同时呢，就像刚刚组长讲到的，辅助驾驶系统它只是一个辅助的功能，虽然说现在很多的新车基本上都有了啦哈，但是大家在使用这个系统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自身的开车的状况，还是要留意这个前方的一些路况了。好，那今天呢就再次谢谢我们的国道七队朱启东组长，谢谢组长，谢谢您。
0: 好，主任，谢谢。
1: 好，谢谢组长，拜拜。
0: 拜拜。
1: 好，7:56，在台湾的国道三号啊，国道三号南下的35.3公里，刚过中和隧道外侧路间两台车的事故。那有个地方车子比较多，就是在南子路段这边哦。国一南下356公里，在中外线车道进行修补路面的坑洞，所以呢，现在从冈山到顶金系统这边往南都是车多，往南都是比较不好通行。在国一高架北上31公里，刚过五股转接道，中间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